分站的吊环的难，就水平竞争的不是很激烈啊，难度都不算太高。先来看一看亚美尼亚选手巴格哈萨尔扬。

0: Bagdasaryan, first finalist of rings from Armenia.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to welcome first.
1: 这套动作是简单了一些，难度只有3.7，完成8.850。
0: Let's welcome Van Han Phuong Nguyen Vietnam.
1: 接下来上场的是越南选手。阮攀，他的吊环是这次资格赛里面难度最大的，也是这次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就是奖牌竞争力的运动员。

0: 吊环做得很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越南的竞技体操也在迅速的，尤其是男子啊，也在迅速的成长中，也不乏一些优秀的运动员涌现出来。难度5.2，完成8.550分，13.850。他是这一次可以说唯一难度上五分的选手。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阿伯杜拉苏洛夫。散队的阿卜杜拉苏洛夫，这套动作呀，它的难度价值呢，在这八个运动员当中是属于一个中等偏上，难度4.7，完成8.8，13.50，现在排名第二。能够跟他在实力上竞争的是另外一位，他的队友也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比利时的奥诺什马。
1: And let's welcome Takumi Onoshima, Belgium.

0: meu chão, mal me chama, nem o iraba.
1: 难度 4.2 完成 8.55 分 12.850 这样就是排在了第三接下来是保加利亚队的特里佛诺夫这名选手也是跟刚才第一位上场的亚美尼亚运动员有点相似就是动作相对来讲简单一点但是看看他的完成质量怎么样吧

反对选手特米尔霍诺夫啊，这一套吊环就有竞争力了。第一名是3.850分，他的难度跟越南队有0.3的分差，但是他的完成质量非常好，因此获得了冠军。我的亚军的是越南选手，获得第三名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阿伯杜拉索洛夫。

们将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现在这位上场的是克罗地亚选手梅斯特。

0: And your applauses for Sofia Mesa from Croatia. So for now we're waiting for school. We continue, ladies.
1: 刚才他介绍中的难度是5.1，完成7.8，12.90。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是瑞士选手拉芬。但是要看他的完成质量了。拉芬的难度5.0，完成7.85，12.85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阿里波瓦。这名选手最大的优点就在于难度很大。连接很多，因为刚才这个机位来回切，尤其是从低杠这个角度给画面的话呢，就看不清楚。实际上它前面的高换低、低换高的这样的连接编排很多，所以这种飞行的编排呢，提升了它成套动作的难度，同样呢也会增加它完成的风险性。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阿里波瓦，从资格赛就能看出这名选手的难度要远远的超于其他运动员。刚才难度5.6，完成6.45，成绩12.050分，排名第三。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格鲁吉亚选手莫腾

0: 亚选手莫腾，
1: 这套动作的难度呢，可能会是在这一场比赛中最低的一套了。他的资格赛我们就能看出来难度储备呢会比较有限。再加上掉下器械，所以这套高低杠的分数会不太乐观。难度4.6，完成6.6，11.20分，目前就已经排在了第四位。那么还有一半的选手没有上场。这位是瑞士选手贝克尔。

瑞士选手贝克这套动作呀，非常的看上去很筋道，就是他的力量很足，力量很足，他的这个动力性就非常好。我们来看一下，难度是 5.3， 完成 7.7， 13.00 分排名第一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耶祖娃。动作质量啊，还要再细抠一下，不用那么着急。刚才的难度是 4.7， 完成 7.55， 12.25 分排名第四位。接下来要看到是拉脱维亚的安娜耶了。

0: 这个下法简单了一点，但是在杠上还是可以的。总的来说，动作还是比较连贯流畅，然后节奏啊都把握得很好。难度在这八位选手当中偏厚了一些，可能是在4.8左右。好，我们来看一下回放。腾身后跃至高杠，就是由低到高的换杠，再从高杠换到低杠上。这一个同杠的这个飞行动作啊，高度欠缺了一些，因为这个转播角度很重要，这个角度是看不见高度的，一定要从侧面给，相当于一组裁判的位置。
1: That's the end for today. Performance is the final performance of athletes. Of course.
0: 好，难度4.8，完成7.6，12.40。这样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瑞士选手贝克尔，获得亚军的是克罗地亚队的梅斯特，同样来自瑞士的拉芬是获得了第三名。好了，观众朋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世界挑战杯系列赛塔什干站的比赛，我们就先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Thank you.

见，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

0: 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4: 凯迪士智能锁。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率先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迎战捷克的好手门西克。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盘。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0: Let's second service。
1: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好发球。小佐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
0: 是，
1: 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佐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0: Zverev man Torsten，
1: 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那当时呢小佐列夫呢是6-4、6-7、6-3，也是艰难的战胜了门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

0: 一样。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啊，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
1: Ganserson。
0: 门西克出生于2005年的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门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啊。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认，球印啊，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那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祖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是2005年9月1号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打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好球啊，漂亮啊！今天小兹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今天感觉小苏列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苏列夫抓到了。

0: 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祖列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啊，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祖列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儿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2场5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祖列夫的团队啊，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其实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尤其是05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啊，门西克的网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网前，而且他网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
1: 是，
0: 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祖列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2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接下来是2号种子小祖列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博蒂奇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赛的捷克球手。刚才镜头给到的，这是不是德国的原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布朗啊？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兹布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得很深，进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

0: 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兹维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兹维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
1: 我接蒙舍斯维斯门智。
0: 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门西克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好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呢，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兹维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个接发球退的可真靠后，短球，那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这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啊。小兹维列夫现在对于门西克的短球其实有所提防。

0: 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不太规则啊。小苏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西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
1: 是，没事。
0: 不错，我们看到，我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7.7对7.2，到了第二盘，小兹布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9.5。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6.3。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小兹布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8.9，门西克排名第二8.2。
1: Ganz sicher.

漂亮，一个高弹跳的二发外脚，

0: 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啊，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佐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
1: 假如此，
0: 这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小苏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腰线，打的稍微偏了一点。

0: 任
1: 球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你看他全是变化球，不是第一分是上网，第二分马上就切短球。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感觉是需要节省一些体能。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他的比赛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兹布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那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0: 可惜啊，小兹列夫，这个球吐气开声，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好发球。
1: Can I run the turret？
0: 门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
1: 是 Magic。
0: 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呢，应该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见。

0: 好球啊，漂亮漂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就小祖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个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在这四个人当中啊，小祖列夫他的大赛经验最为丰富。我们说了，这是他的第11个大满贯的半决赛，啊，法网是第5个。此外呢，在澳网4个，在美网2个。哦，好球啊！好球啊！这两条直线打得很好啊，正手直线稍微有点浅了啊，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上步入位，扎扎实实啊，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克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反拍要的角度过大了。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内角的一个 ace， 门西克还是要请吉奥萨冯下来看一下。
1: Just missed it, man. For me, just missed it.
0: 吉奥萨冯下来确认了一下这个球印，他认为是偏了啊。
1: For me, it's wide, Alex.
2: Yeah, but you see where the black mark is? Yeah.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1: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0: No. 这样是二发。嚯！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2-2。门西克他的网坛偶像呢是诺瓦克·德维科维奇啊。但是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雅格尔。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这个小祖列夫也认。

0: 没是手上球啊，没打上，有点懊恼。本期课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本期课3-2先发领先。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

0: 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要换一把拍子，小佐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四次打进过半决赛，一胜三负。包括2022年输给纳达尔，20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0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0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就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佐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角。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
2: Merci。
1: 他是2015年首次当选。球啊，就门西克，你看他年轻一代球员当中，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好，但是他的比赛风格相比较其他人而言更加的多变，有力量，但并不完全是要靠我的力量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啊，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球放得多好，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

0: 要破发。
1: Manchikman cap throws it in.
0: 这段时间小兹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兹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兹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的很多。
1: Gantzer
0: 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兹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还在放短球啊。
1: Trunkins。
0: 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段时间小兹列夫底线莫名的掉球。上网发球上网，往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啊，所以我们说门西克真的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现在第三盘小兹列夫2-5落后，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比赛当中呢出现一些起伏，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100%的状态不可能从头到尾，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会状态差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
1: Let's go service.
0: 一发卡的擦网。

漂亮，好球。嗯，小兹维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急升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网前非常自信啊，也笑了的。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一发在进球率。

0: 这段时间小祖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网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网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球啊，漂亮！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德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五局、第六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漂亮的外角 ace。前排的是阿加西，屏幕右下角的吉米尔斯托布。后面呢，我们刚才介绍啊，国际网联的主席啊，大卫哈格蒂。
10: Garrett Kids.

0: Zverev. Zverev.
1: 到目前为止，小兹维列夫一共轰出了六记 ace， 门西克是三个。在第三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小兹维列夫也有所防备了。这球短球起的弧度起的太高了，给了对方冲上来的时间。没打准这个接发球。

0: 这两个高压。
1: Tronkins。
0: 还是这个广告牌儿，就是还是有点碍事儿。那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劳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6次30比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5次得分；在40比40出现的这种8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5分。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嗯。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小杜列夫在对方的第四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杜列夫在第四盘盘出阶段强势反扑。
1: Let's go, sir.
0: 擦网，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啊，这个球门西克有点犹豫了，啊，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一下感觉啊，这样小苏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随着头号种子辛纳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苏列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朱列夫的老爸，小兹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泽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带拦了下来。

0: 阿尔发也是很跳的啊，这个球还是很有质量的一个阿尔发，发外脚很跳，丝线喊了出界。
1: Alex, this is good, man.
0: 小朱列夫比较确认，认为是界外，但是吉奥萨冯认为是一个压线球，把小朱列夫叫回来了。
1: Yeah, yeah.
2: I made the next shot. Yeah, because he's standing there.
1: Jakub.
0: 这分应该重打。
3: Replay the point。
0: 这分要重打。
3: Count the point。
0: 这球，小苏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

0: 是
1: 门西克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出手打得太平了啊，球被网带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
0: Messi，
1: 门西克第四盘第二个发球局，那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他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门西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格尔·毛里斯莫。雅格尔呢，在捷克呢被

称作是冰球之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五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后来他进入的 NHL。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就整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那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0: 哇，漂亮！二号种子在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一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苏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就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处理得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
1: Let's for service。
0: 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就一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呼报了擦网。球啊，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带出这局的局点。小祖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双方再回到平分，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你刚一拉拍，那边小苏列夫就已经启动了。

哇，好球好球。这一次小苏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一次短兵相接当中，小苏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了，小苏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好球啊，漂亮。门西克顶住压力啊，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局如果门西克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泄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好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球啊，漂亮，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得非常精妙。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爆发。否则一旦0-4的话，这个局势就大不妙了。现在1-3，第三盘第四盘啊，尚可一战。

0: 小苏列夫这球在网前处理的太软了。
1: Zero games。Messi。
0: 对于小兹布来说，这种机会球在网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网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啊，一定要把这分盯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越是机会球，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布列夫有些机会球就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的很随手，你感觉。
1: Toronto。
0: 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都很高，嗯，这球门西克被对

0: 范围的回球拉到场外了啊，所以他觉得正手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 outside in 啊，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但这个球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好发球，嗯，今天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啊，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4-1。打到目前为止，小兹布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啊，76%。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六记 ace 两个双误，发球端所有的数值啊，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三记 ace 有五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布列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布列夫的78%。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布列夫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发力了，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底线啊表现呢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发或者是二发啊，好，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也是比较足的，啊，波动比较小。好球，这球接发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啊，但是这个效果确实非常好。接下来反拍对角线施压随上，漂亮，今天。小兹布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1: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touching. Yeah.
0: 吉奥萨冯并不认同啊，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第四记 ace。
2: Front gets.
0: 发球上网。
2: Caron Tickets。
0: 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小兹布列夫接的不错。
2: Caron Tickets。
0: 二发，啊，反拍啊，这球没拉住球。这突然间阳光冒了出来啊，镜头又给到了门西克的教练员啊，托马斯·约瑟夫斯。

0: avantage, Menchik.
1: 本西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啊。不错，爆发了。虽然可兹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西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门西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正拍高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在打啊。
0: Messi
1: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今天的第七届也是，今天因为小兹列夫发球的状态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的击球的质量、稳定性和进攻性。

0: 条
1: 了。这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

0: Zverev
1: 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列夫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门西克呢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三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

0: 文西克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guess。
0: 这球小兹列夫这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还是想打发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漂亮啊，这一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泽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这一拍其实要么切得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好处，降低拍头啊。脚下其实追到了，但是手上呢控制球。梅西克拿到这局的局点。
1: Wait, please.
0: 发球上网，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二号种子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
1: Ready for play.Merci beaucoup.
0: 这个一发都发到220了，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压迫下，确实作为接发的一方能做的并不多。发完球，正拍建立优势，然后随上，反拍往前轻松截击下分。门西克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

0: 好球，好球！这一分其实小兹列夫的一发同样很有威胁，204公里的时速，但是门西克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把对方这个一发顶进去了。整场比赛现在来到了3小时时长。
1: Messi, s'il vous plaît.哇！
0: 今天的第8记 ace， 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Messi, let's win something.
0: 差一点，随着门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比分当中，最终他是3-1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二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4个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那之前的3次呢决赛呢都失利了，也希望小兹列夫呢能够在周日的决赛当中能有好的表现，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我们也祝他在决赛当中好运。这场比赛小兹列夫确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啊，尤其是发球端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门西克我觉得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收获了满满啊，收获了各种的这种成长和希望吧。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也希望门西克能够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在今年其他的赛事当中有好的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在体育频道会为您呈现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1/4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对阵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法国当地呢是一个大风的天气。今天在比赛当中呢，尤其对于顺风场地的一方啊，在发球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本届法网呢，也是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度闯入到法网的8强，那么他也补齐了4大满贯全8强的履历空白，也是他红土赛季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方阿利亚西姆还是非常耐心的啊，一拍一拍的借力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最后逐渐进逼到网前。

合法点出现了。

0: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科波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拍的衔接自己打丢了。
1: Let's come in some.

0: 二发。好球，好球！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利亚西姆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阿利亚西姆反重心的快速启动。Love Game 的保发，目前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 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科波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在稳步提升。
1: Yeah.

0: Van Dukkens.
1: <音>顺利保下这个发球局。对于大比分和先破发一方的科波利来说，可能他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自己的发球局上。 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
2: 滚网球，科波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
1: 我们在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反而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贴出了对角线的一分。 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接下来是阿利亚西姆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0: Canzone.
1: Bene, dai. Bene, bene. Bravo. Ancora, eh? Ancora.

0: out from zero。
1: 解放应该是说打长了一些，四线的呼报稍微有一点晚。结得太好了，结出了过往急坠。阿里亚西姆打了一个随球上网，落地之后弹跳很低啊。
0: Merci, s'il vous plaît。
1: Love Game 的爆发，阿里亚西姆还是在这一盘盘末顶住了压力，但是随之而来的特伯利也迎来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0: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les gens sont prêts. Merci.
1: 反拍的偏差有一些失准。而且的发球要了外角，将阿里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档，30-0。没有问题，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强势得分，这样科波利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赶三盘。

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阿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波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6: 不要太淘气哟。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

0: 回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

0: 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那么接下来将要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接下来是双方第一盘的较量，由中国选手王曼昱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王曼昱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申玉彬是排在第十位。上来第一分是多么的相持，
2: 上来感觉王曼昱的调动也是很快啊，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像申玉彬已经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了。
0: 没错，
2: 好球。
0: 韩国队的女队主教练石恩美昨天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对阵中国队，韩国队不会一味的保守，以往都是挑战者，这次想要打得更主动，打法更多变，要放手一搏。但是我们相信中国队一定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2: 现在的这支韩国队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本土球员了。
0: 这次他们的队伍当中有两名运动员，包括梁夏银，应该三名运动员都是打选拔赛上来的。
2: 梁夏银应该是跟我同一时期的运动员了。在现在我觉得在韩国队还能通过选拔赛入选到这个世乒赛的阵容里，我觉得还是可以证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竞争力的。
0: 是的，王曼昱的一个发球抢攻，开局很不错，4-1。
2: 上来整个人的这种调动非常快啊，而且感觉非常的兴奋。
0: 对，对于女队来说，我们也能看到一场比一场啊，状态更好，渐入佳境。
2: 好球，
0: 两个发抢。
2: 但我觉得确实可能女队在小组赛开始，我觉得大家的状态其实都是调整的都不错，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过这种大赛团体赛经验的运动员，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比赛的进程或者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都更有经验了。好球，还是比较了解申玉彬的一些，尤其是前三板的一些套路和变化呢。
0: 是，我们看王曼昱的发球也都是先勾手发到对方的正手位短球，很有针对性。
2: 好球，这个球摆短非常晃啊，先做拧拉的动作。
0: 我们再看一下
2: 这个球，申玉彬也是二次启动，下意识的一个搓长，也没有什么质量，被王曼昱上手。
0: 继续拉开比分，好像除了上来第一分是打了一个相持之外啊，都是前三板的解决战斗。
2: 对，
0: 漂亮，高质量的抢冲半出台。
2: 第一局还是分差拉的比较大。
0: 11-1，王曼昱赢下第一局，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王曼昱的调动非常的充分啊！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2: 好球！打得非常强势啊！
0: 这球其实也是申玉彬也先出手了，
2: 对，申玉彬的反手其实先转攻了，但这个球王曼昱扛得很好。好球，
0: 一板过的拧拉得分。

0: 我觉得上来的这种气势啊，
1: 对，
0: 给对方的压力非常大，
1: 包括我们的这个队里的保障人员啊，这个加油的气势在场馆里也是非常响亮。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大赛当中，其他的这种队伍碰到中国队，其实他很多的时候是并没有那么多信心的，上来的这种必胜的这种信念，包括这种气场，
1: 对，
0: 给对手这种无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哦，好球好球，孙宇斌还是在抓机会，想要打得更凶狠一些进攻。这球其实第一板王曼玉还是扛了一板，
0: 嗯，没关系，第二局的开局还不错。好球，王曼玉对申宇斌的这种长球的变化基本上都算得非常死啊。
1: 是的，韩国队这个阵容当中，他们的两名主力申宇斌和金娜英，其实这两年和国乒也是交手次数非常多了，相信中国队赛前也会做了很充分的研究，对方的技术特点，关键时候会有什么样发球的变化。发到申宇斌的反手的小三角。
0: 第二局的这种开局比分的分差也是拉得比较开，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今天前三板王曼玉做得非常的充分，你看
1: 几乎没有无谓失误。
0: 对，而且前三板对于申宇斌的这种发球的变化算得很死，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也是牢牢地控制着申宇斌整个接发球的质量，所以这个两局的开局有一个这样的比分，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1: 虎台站定，这一分申宇斌也是有一个主动的往前迎的动作。
0: 申宇斌的反手可能整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嗯，一个擦网。
1: 7-3，好球！
0: 好球！
1: 申宇斌这个时候也尝试站在近台打得更强势，提速啊！但是王曼玉在王曼玉的这个能力面前也打不动。突然的捅长，防一板，扛住！哎呀，
0: 哦，有点可惜。
1: 对，脚下有点没合上位。
0: 这球已经防得非常的质量，防得非常到位，而且这球其实已经对方擦网都防回来了，有点可惜这一板最后反手想下手。
1: 4-8，漂亮，又是一板过的你。
0: 对，这个球又是算到了申宇斌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而且今天王曼玉感觉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一点不犹豫。
1: 漂亮！现在王曼玉在场上特别自如的表现，让我觉得中国队今天甚至是渴望和享受这场比赛的。又是突然发了一个长球，11-4，王曼玉快速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领先来到2-0。今天呢，在现场一共将会进行4场的1/4决赛。第一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的1/4决赛，那稍后呢接台的将是男团1/4决赛，德国队对日本队，这场比赛势必也会非常好看。那么在伦敦时间的

0: 晚场，将要相继进行的是女团德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以及男团瑞典队对阵中国台北队。领奖台的阵容也会慢慢的浮出水面了。
1: 很快的也是在第三局的开局把比分追了回来。
0: 嗯，
1: 孙宇斌现在也是叫了暂停。其实今天从发挥还是这种在战术的使用，包括可能两个人在这种猜对方心理上，到目前为止王文宇是可以说是碾压孙宇斌。
0: 没错，
2: 对口啊，还能行还能行。
0: 他在近一年多在单项比赛当中，包括他的混双上，也还是给了中国队不小的冲击，这一年都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今天确实王曼玉的表现无懈可击啊，双方继续回到比赛。牢牢地抓住孙运斌的正手短和正手位。
1: 嗯，是的，因为孙运斌可能还是中间正手是他相对薄弱的环节，所以整个这种今天的比赛，无论是在反手这条线，还是说在中间正手对孙运斌的这种压制上，王曼玉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0: 哦，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
1: 非常强势。
0: 嗯，
1: 其实有时候这种得分是容易摧毁对方信心的。
0: 是的，手感太火爆了。那孙宇斌一个搏杀。
1: 嗯，
0: 这时候可能对方会把战术打得更简单啊，都是长球快速。
1: 要注意这个时候孙宇斌的一些搏杀和反扑。
0: 孙宇斌的球还是比较有速度的。
1: 对，而且你看基本上还是他要反手先去加上质量，之后后续的衔接上可能他会更流畅一些。
0: 嗯，
1: 好球。
0: 好球，
1: 还是在发抢轮盯住了申玉斌的正手位短球。
0: 这发球直接搓长。
1: 嗯，现在申玉斌可能也是想要去提高一些质量，多一些搏杀了。在这个时候，因为再不搏杀，可能确实整个留给他的机会也不多了，所以这会儿作为王曼玉来说，还是要注意孙宇斌可能从第一板开始就要加一些质量。好球。
0: 回短，放高球，
3: 还有，
0: 再放，哦，很拱，
1: 好球！
0: 飘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孙宇斌这球不好扣，落台之后有侧旋，而且往上拱，
1: 嗯，
0: 超过了，其实已经超过头顶了。
1: 就这分还是很关键的，
0: 对，
1: 9-4，
0: 黄曼玉放高球拿下了一分，好强势啊，漂亮！
1: 球。
0: 让王曼玉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这样3-0的比分，王曼玉拿下了第一盘，势如破竹啊，为中国队今天打开局面。那么在这一场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1: 三局应该加起来10分吧。
0: 对，今天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

0: 表现。嗯，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9: 凯迪士智能锁。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第二盘的较量。那么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孙颖莎，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位，面对的将是韩国选手金娜英，也是这个周期韩国女队当中快速成长的一名新星，今年2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31位。双方此前有过3次交手，孙颖莎是3战全胜。哦，漂亮，盯着打，算着打。嗯，
11: 而且感觉不论是这个在第一场的王曼玉，还是现在上来的孙颖莎，感觉大家这个在开局的时候，这种快速的调动啊，
0: 也是能让我们感觉到两位奥运冠军呢，确实大赛的经验太丰富了。
11: 是的，
0: 包括完全知道在整个可能长达10天的赛程里，我怎么去发力，嗯，到什么阶段我需要去爆发。能够很好的分配自己的精力。
11: 这个球金娜英的下旋第一板球有一些带网。
0: 金娜英这名运动员呢，她在韩国队当中也是属于身材条件比较好的，比较高大，护台能力、摆速能力都很不错。相对来说他的球也是比较正的。
11: 这个球比想象当中要短了一些。嗯，

0: 直接捅长。哎呀，好
1: 球！
0: 这个球金娜英打得非常凶啊，
1: 要注意
0: 发力。
1: 其实我觉得金娜英还是有点像这个申玉斌的，
0: 是的，
1: 还是在反手位可能会比较强势，或者说他在反手的发动，给他整个的这种技术体系啊，在反手发动之后，他可能后续的这种衔接要更流畅一些。所以今天对孙颖莎来说，要注意金娜英在反手位这半台的发动，
0: 可以先去倒腾对手啊，变在对手的前面。给中间
1: 球，对，
0: 刺到他的反手，
1: 这个球就是先从中间让金娜英把他的这种速度和质量降下来之后，再从两条线再去突破他。
0: 一个搓长，这个球挺转的。

0: 这个球晃到了金大英。
1: 是的，发球的时候手腕上有小晃动。
0: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小看跺脚的这一下啊，
1: 声音有的时候会有迷惑性。跺脚跺的凶，反而我发是短的。
0: 对，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跺脚的时候这下出手，所以呢在这一下的时候，一个是用身体的晃动，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就像这种可能动作上手上突然的这种调整。
1: 扛住第一下给中间，
0: 好球。
1: 我们能看到孙颖莎在上旋球当中的战术很明确啊，就是并对方的中路去找到自己下杀板的机会。
0: 而且第一板的这个中间正手非常有耐心啊，不是特别好的时机的时候并没有着急在这一板就直接去转攻。
1: 哦，对方去拼孙颖莎的中间底线。
0: 其实前面有一个主动搓到孙颖莎中间长，那板球没有拉起来之后，你看这个板球明显就是有准备了。
1: 一板爆冲，
0: 好球。
1: 好的，节奏也是调节得非常好，快劈到中间底线，反手的一个轻防。
0: 在几个这种多板相持没有得分之后，很明显现在金大英的这种心态有些着急。
1: 对，
0: 这板球想加质量就不太合理了。
1: 哦，他开始有变化了啊，也是被孙颖莎发正手短发了好几个，变成了一个挑打。这是一个撇推，
0: 可能在这个正手位短球台内的这种控制和争抢上，感觉相比这个申玉斌，金大英可能短球的这种手段或者说他短球的这种细腻程度上要好于申玉斌。
1: 我们看到一个暴挑斜线，刚刚又是一个黄撇啊，撇推直线，连追了三分，这三分确实金大英打得不错。
0: 没关系，
1: 现在孙颖莎还领先。今天他的整体的球的质量我感觉比第一场申玉斌还要高一些。

0: 好的，
1: 还是极长发出了，对手都是围绕着金娜英的中间反手这个位置。
2: 在退到你看中远台之后，金娜英相对来说正手的能力就显得明显要弱一些了。
1: 第一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11-7，孙颖莎顺利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金娜英。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Second game, Herrera will pick serve, love ball.
2: 金南英上来也是站在中间位啊，换了一个右侧的勾手发球。嗯，好，开局对方还是在发球上有一些变化了。
0: 这球想发一个反手的大三角，好球，还是有准备，对方拧拉，包括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还是非常到位的。
2: 这球滚了个死网，这个时候要注意别受伤啊，就尤其像这种突发的这种擦网。第二局上来， 开局在对方变了发球之后，现在整个可能接发球轮次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在战术上的一些变化。嗯，包括刚才这个相持，可能更想着先去减少无谓失误，更多的时候可能没有连续的压迫给到位。哦，这个球金娜英劈得很凶啊，是带有目的性的一个劈长。 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当摆到金娜英正手短之后，其实他的这个搓中间长的这一下，还是一个质量还不错，二就是其实他还是一个比较习惯的线路。嗯，在这个落点上要小心。第二局一上来金娜英换了发球，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啊，现在是领先孙颖莎。
0: 这局好几个球都是弹网出界。嗯，这局我觉得还是可能在前三板上，显得有一些没有特别的主动。嗯，更多的还是想先求稳进入到相持阶段。远，哦呀。 金娜英也是左右在调动孙颖莎，反反守卫，哦，也是打了一个吊左压右，好球，这球尝试直接捅长了。
2: 嗯。

0: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8 2 球环节啊，现在不太舒服。
1: 对，所以看一下这个勾手到中间正手的时候是用反手还是用正手接？
0: 有准备了，
1: 好球。对，其实他还是习惯性的会选择一些搓长。
0: 嗯，要摆到对方正手短线杀，可以下一板等一下。
1: 对，没关系，再来，一分一分追。
0: 好的，
1: 好球。
0: 反手拱住了一板之后，给自己的正手创造空间。
1: 其实在第二局没有太多这种主动的形成到相持阶段的这种球，更多的还是一些防守。
0: 嗯，
1: 所以你看慢慢可能在这个比分落后之后，自己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之后，这几分还是我觉得是正常可能swing杀的一个这种状态。
0: 搓长，好的，
1: 好球，
0: 渐渐的在并比分。
1: 嗯，可能要暂停了。对，
0: 对，我们看到场外石恩美站起来叫了暂停。
2: Ouch！
3: 이기려고어이기려고
0: 啊，现场的这个我们看到大屏幕的暂停设计的也还是非常有伦敦的特点啊，是出现了一个伦敦地标的大本钟的这个画面，然后给了一个暂停。
1: 暂停回来，可能金大英我觉得会在这种前三板上会有一些变化，
0: 是
1: 因为现在这几分可能swing杀更多的是搓到金大英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进行相持，看看他会不会有一些在前三板上的变化。
0: 哎，转攻，哎呀，有点带网，这一分有点可惜，差点转过来了。
1: 这一分确实金大英有一些运气球啊，
0: 嗯，打得很凶啊，板板都在发力，
1: 就这板，
0: 对，
1: 但是不带网，其实我觉得这会儿swing杀已经站住位
0: 了，
1: 对，
0: 来一个转不转，二次调节，这球拉的线路非常的长，
1: 而且还是很转的，所以还是要注意。你看，其实金大英正手劈长的这个质量，包括他的这种速度还是很快的。
0: 他也是比较习惯性的，对，几乎都是劈长球。
1: 嗯。
0: 好的，又追上一分，有机会。
1: 现在这轮接发球轮次就非常关键了。
0: 漂亮！哦，一个多拍的相持，现在他的护台还是比较好的。
1: 嗯，正反手的这种
0: 这一板勾过来了，
1: 衔接的速度，其实这分想给中间没有完全给到位。
0: 第二局现在韩国选手金娜英拿到局点。哦，第二局其实就是接发球环节有一些没处理好。
1: 其实这球金大英没发好，但是这个球突然砸过来之后，swing杀有点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再上去接的时候，没关系，有点可惜。
0: 是这样，双方现在是打成一比一。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2: Bravo！
0: 上来就好球，就抢攻。
1: 这局上来肯定是要先提速了。因为五局三胜制的比赛，现在第三局。

0: 是非常关键的一局啊。这个球其实算到了要侧身，太想要这个直线的这个落点了。好球！
1: 好的。
0: 还是先从中间开始。其实我觉得反手这条线的相持并不下风啊。
1: 嗯。金大英的球比较重，但是相对来说，
0: 好球，
1: 又算到对手前面了。
0: 嗯，这种球在比赛当中其实是非常提振士气的。
1: 反手对住，
0: 嗯，想要在这板下手有点可惜。其实我觉得这个时机是对的，没关系啊，像有比赛当中有一些这种无谓失误是很正常的。
1: 开局双方现在打成3-3，金大英感觉现在也是稍微退台了一点啊，对，单板质量都比较高。还是对方的这个右侧的勾手。
0: 嗯，我在想可不可以尝试一下过来用
1: 反手，
0: 对，拧拉，或者其实用反手摆一下也是可以的。
1: 那对方这个球也是有侧上侧下的变化，侧下了直接劈出去，漂亮，
0: 好球。
1: 这分孙颖莎的反手先提上速了。
0: 嗯，还是得敢于出手啊，有的时候太想求稳，先对住，然后再伺机找机会了。其实，在反手这条线上，完全是有能力能够先去形成主动的。
1: 球金大英也是突然的变线啊，贴到了孙颖莎的正正首位。
0: 这两个直线给的质量很高啊。
1: 嗯，两条直线。韩国女队他们的摆速能力还是很扎实。
0: 是的。
1: 也是一个凶狠的拧直线。
0: 这个球确实可能，我觉得孙颖莎发完侧下之后，没有想到金大英会选择拧直线，而且拧直线的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
1: 中局现在孙颖莎落后2分，6-4。哦，还是接发球啊。
0: 这个位置一个出界一个下网。
1: 嗯，对，这会儿我觉得可以尝试像严安前面说的换过来用反手接一接，可能现在用正手这一面去接不是特别舒服。
2: 7-7

0: 好的，直接捧场。
1: 好球、啊、
0: 这球够回来了，
1: 嗯，
0: 又拼上一分。
1: 金大英，你看他其实还是借力球要好一些的、
0: 嗯、
1: 像这种球明显在节奏和弧线上需要放慢再去主动连续的发力的时候，更多你看他还是属于在这种快点的借力还是比较习惯一些。
0: 分差还有一分，小低抛回短，
1: 这球回得有点高。
0: 对，
1: 现在很多进攻金大英有机会还是直接给到孙颖莎的正手位，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可能在对正手位的保护上，或者说在这种注意力上要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正手位、
0: 嗯、包括前面金大英有一个接发球直接拧直线，
1: 对，
0: 也是拧到孙颖莎正手，用反手拧了，
1: 好球、
0: 嗯、尝试跳过来用反手接。
1: 对，我觉得要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战术或者说接发球的手段作为一些辅助，因为你现在只要拿正手接，对方就在等着你搓他中间长。
0: 又并上一分，哦，还是到孙颖莎的正手了。
1: 这个球其实还是被对方等到了，
0: 对，
1: 因为你一看你拿正手接，你看金大英就已经准备侧身了。
0: 这个球很关键，前三板上也是搏得很凶啊。7-10，中间看住，11-7，金大英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2-1，将比分反超。严觉得这两局当中在比赛环节上可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1: 一个是主要在第二局变了，这个金大英变了发球之后啊、
0: 嗯、
1: 可能在这一局当中孙颖莎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这种接发球的手段或者说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在自己发球轮上，我觉得现在发抢上也不像第一局这么顺利了，可能在发球上也是旋转落点，包括这个整个体系上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变化。主要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两点。
0: 好，继续回到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我们也看看、啊、第四局比赛孙颖莎前三板上的一些战术的变化。
1: 前三板上现在金大英打的也是比较主动，或者说打的也比较简单，摆短之后就想办法拧拉起来形成相持。
0: 用反手拧，哎呦，这会儿有点着急侧身了，两板都是被挤住了、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接发球的变化是非常好
0: 的，
1: 包括其实效果也不错。
0: 加油加油，拿好自己的发球。

0: 这会儿应该要叫暂停了。
1: 这个球有点带网。
0: 中国队请求暂停。
2: 顶住啊！干嘛？干嘛？
0: 暂停的时候，整个团队也是在提醒孙颖莎，这口气一定要屏住了。
1: 没关系啊，再来。对，变了一个发球了。
0: 站到右半台。左半台。
1: 好球！
0: 这是主攻的变线。
1: 对，找机会还是要去给到金大英的正正守卫，因为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中间和反手。
0: 这球发的比较拱啊，
1: 比想象中要长一些，
0: 要长一些，半长球。
2: 行定行定啊，能看啊，行定啊。
1: 好球！
0: 这分打得很主动，先出质量，先变线。
1: 包括现在要找机会，在这条正手对正手的斜线上，多去做一些文章。
0: 慢慢往回摇。
1: 好球！
0: 侧身这把拉穿了。
1: 现在也是在多去突出一些自己的正手在相持当中。暂停回来之后，我觉得在整个的战术上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0: 包括发球的变化，也是站在右半台去发到对方的正手小三角，让金大英这个球用正手去接。
1: 好球！
0: 突然，前面孙颖莎的劈长基本上是中间底线、反手底线，这个球直接劈到对方的正手，
1: 是的，
0: 出其不意。追平了比分，4-4。
1: 自己也乱了，
0: 应该发球有一些这个波动了。这球他想发孙颖莎的正手长球，直接发出界了。现在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1: 好球！漂亮！
0: 前对反手，
1: 这个球在反手位也是一直很强势啊。其实金大英今天在中间反手位，你看他的整个的发挥是不错的。
0: 这一分拿下之后，孙颖莎自己情绪上也是释放了一下。
1: 是的，这一分很关键。
0: 连得了5分了啊，应该。
1: 这个时候，这个
0: 摄像机应该还没有升起来，
1: 已经进入到场地了。
0: 6-4。哦，
1: 好球，真有经验
0: 啊！
1: 虽然这个可能一些场外的因素啊，一下把这个正常比赛的节奏打乱了。当再进入到比赛的时候，突然发一个长球。
0: 这个就是偷袭的效果，一定要出其不意。
1: 好球，好球，好球！
0: 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比分迅速拉开。
1: 其实我觉得从4-4那分发球失误就能这个感觉出来，金大英其实这会儿是有点乱的。
0: 对，
1: 再加上刚才的这个4-5的那个多板的反手位的相持得分。

0: 有的时候一局比赛就是一两个球就是转机。
1: 是的，包括你和这种高手对决，你可能真的一两分他的这种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0: 也是控制调打
1: 球，
0: 出手非常的干脆。
1: 这个球挑的还是很果断的，相对有时候中间短球没有正正手位短球那么好挑。好球，
0: 有发球拿一反过。
1: 有的时候你看这一个环节打开了，可能整个这些环节相对来说一下就都开了，
0: 也从1-4落后的直通到了局点。打了个10-0，这样11-4，孙颖莎是逆转了第四局，双方打成2-2，第二盘比赛呢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2: 然后现在不管是相同
0: 决胜局的胜率52%对74%。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孙颖莎还是站在正手半台来发球。
1: 是的，好球，
0: 正手短中间底线。
1: 站在这个位置发，就破坏了金娜英过来拧拉的这种质量，包括也你看她也现在不敢随便的过来拧拉，
0: 因为孙颖莎这个点还能发长球。漂亮，正手连续再
1: 冲，好球，这一分也是打出了士气啊。连续的三板正手的进攻，
0: 哎呦，
1: 好球，漂亮，这一分非常考验步伐和手上的调节啊，
0: 摆的半长球，其实这个球对方摸得很低啊，弧线。
1: 而且这个球其实孙颖莎第一时间是想侧身的。
0: 对，啊，一个交叉步的兜回头，正手能力太全面了。
1: 来，这个球是下旋。
0: 算上上一局，现在应该是连得了13分了。
1: 好球，现在很明显，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这种心理的抗压也其实是非常比拼的，考验一个运动员的。没关系，
0: 可能前面用正手去接发球打起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金娜英还是得硬着头皮
1: 对
0: 用反手去拧形成上旋。
1: 但这个球我觉得失误是正常的，没关系的，都是在控制范围内的。
0: 主动变线，
1: 侧身，
0: 侧身，
1: 好球，这个正手的能力，包括从第四局后半段明显是突出了这种正手的使用啊，这个整个在相持当中的你看这个态势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又是一个交叉步扑正手反拉。
1: 而且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这种正手的得分，全台跑动的得分是能把运动员的这种兴奋点给打出来的。
0: 决胜局孙颖莎5-1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1: 好球，
0: 各个环节逐一击破。
1: 随着这种这个相持当中的这个正手给对方带来的压力，

0: 包括比分上的压力，所以现在你看，可能在之前在反守卫的相持当中，金大英还是做得不错的，现在也开始慢慢开始动摇了。
1: 左排的相持，
0: 好球、啊！
1: 哇、啊，坚决的变线啊！
0: 这个球你看打的，金大英其实也已经在点头了，没有办法。
1: 对，他已经表现得很好。
0: 对，这个球对于金大英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毛病，但最后这直线变的，你看这个落点。啊，这是一个板边。
1: 所以就是在上一局其实暂停的时候，就像中国队所总结的那样，把这口气并住，最艰难的时刻只要顶过去，局势就翻了过来。这时候不要着急。控制控制比赛的节奏，擦擦汗，自己跳一跳。漂亮，
0: 这球算到了。
1: 嗯，摆短之后的正手爆冲，这一局真是突出了正手的强大能力。
0: 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对于对方的这种习惯线路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准备。
1: 哇，凶果！
0: 嗯，还是要注意。其实整场比赛更多还是因为在反手这条线上，在相持当中给了我们一些压力，所以可能对于金大英的这个反手还是一直要多做准备。
1: 他这板抽的我感觉比申玉斌更重。
0: 我觉得也是，包括可能
1: 申玉斌快一点。
0: 对，可能在相持当中，我觉得金大英的正手也显得比申玉斌要好一些。
1: 8-4，小高抛的长球，哎呀，
0: 这分侧身有点勉强，第一时间想侧，但是后来又回来了，然后等再侧的时候，确实又显得有点太勉强了，
1: 对，有点憋着了，8-5。换成小低抛，漂亮
0: 球，
1: 还是坚定的打盘抢攻。
0: 这个时候就等于在一分一分的在算对方了，这个时候也没有站在正手位，又是回到了侧身位发。因为现在其实比分上我们有领先优势，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在跟对方打成功率了。出台了，
1: 想要摆个短，没关系。这球其实是金大英发的还是挺转的，
0: 这个球其实稍微有点顶手了。
1: 金大英通过自己的花球轮追回了两分，现在决胜局9-7，算一杀领先。换过来该中国队发球，领相持，侧身反手再对住。孙宇斌也是通过中间反手的落点上的调动，最后顶了一个孙宇沙的正正手位。
0: 这个球还是给反手给的有点太多了，你看连续的落点上没有变化，连续5-6板都是在金大英的反手。
1: 对，
0: 还是要找机会，要大胆的给到金大英的正手位，或者说中间位也是可以的。相对来说这三个落点肯定

0: 反手是金娜英最擅长的一个点，对，
1: 现在还领先一分。

0: 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孙颖莎是58%，金娜英53%。
1: 看看接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嗯，
0: 搓长，防到中路。
1: 看看会不会尝试一些拧拉。
0: 对，
1: 现在这个搓长就属于可能双方都是名牌。
0: 对，
1: 你发到我这个位置，我就搓你这个位置长。嗯，所以看看还是是会在后续的相持当中做变化，还是在前三板做变化，这就看孙颖莎现在的选择了。
0: 还有一个盘点，给了一个黄牌，没有关系。
1: 嗯，正好借助这个时间可以再把节奏
0: 对再缓一缓。
1: 嗯，这个时候比的就是经验了。
0: 好，重新准备。出台了，
1: 好球，
0: 漂亮，
1: 你看，哎，这个就是经验。
0: 是的，其实反而金娜英可能受了一点影响。
1: 对，这个时候可能把节奏又放慢，可能压力就给到发球的这一轮了。哎，
0: 发球出台，孙颖莎直接抢了，拿下了。
1: 然后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有意识在等半出台。其实我觉得从8-9那一分的发球，包括10-9这一分的半出台，在关键分上，孙颖莎还是给金娜英上了一课。
0: 对，其实，在世界比赛当中，很少有外协会的选手能够跟孙颖莎打到这么焦灼的局面啊！包括在比赛当中，金娜英也一度获得过领先，但是孙颖莎还是靠自己强大的综合实力，还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1: 是的，
0: 逆转了局面，咬下了这一分。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见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所，
6: 凯迪士智能所

0: 回来，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盘的较量。目前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接下来双方三单由王艺迪对阵朴嘉贤。朴嘉贤是韩国队的一位年轻选手啊，2007年出生，今年只有18岁。他是在韩国队的选拔赛当中获得了这一次世乒赛的参赛资格。此前呢，王艺迪和对方有过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 WTT 新加坡大满贯上，当时王艺迪是3-1战胜过对手。好，我们来关注双方这一盘比赛。漂亮，
1: 好球！这个就是王艺迪非常对，在这个位置的挑斜线啊。可能他还是不太了解王艺迪，这个位置一般可能大家都不会轻易的给到这儿。我觉得可能在韩国女线现在年轻的这种队员大家普遍的打法都比较相似，跟申玉彬都很像，我觉得
0: 属于两边摆速比较好，也比但相对来说球比较正，站定了之后左来左打，右来右打，
1: 而且都是反手要好于正手，而且我觉得反手都还是不错的，因为你从他们整体的站位和他们，你看他们的这种打法体系上，可能虽然几个球你就能看出他的这个反手一定是好于他的正手的。球，
0: 那从这种击球的质量上，朴嘉贤要比前面的金娜英和申玉彬还是要低一些，明显感觉球要轻。
1: 王艺迪的防守还确实是非常的稳健。但是在进台的速度上确实现在整个韩国女线我觉得还是都比较快的，他们并不太追求旋转啊。
0: 感觉现在的乒乓球的发展也是越来越突出速度力量，确实旋转是大大的削弱，
1: 是因为球的变化，所以现在可能这个三个要素重要的这个位置啊，排位上可能发生了变化。
0: 是的，速度力量更加的突出了，又是反手的一个翻挑，第二分了。
1: 因为王艺迪有时候挑去这个球是很沉的。好球，
0: 防得也很轻松。
1: 这种质量的上手，你给到王艺迪反手，可能某种意义上对于王艺迪来说就是机会。
0: 继续取得比分的领先，8-3。
1: 一个下旋，一个上旋，这两个还是在经验上啊。刚才你吃了一个下旋，然后这个球呢，你有可能会准备我的这个下旋，然后我立刻变了一个上旋，很明显这个球对方是怕下网，但是这球出界的更多。
0: 这名选手呢，他在韩国的，因为他们是俱乐部制啊，所以是由朱世赫是他的俱乐部的教练。
1: 一般像韩国乒协可能也是在大赛前他们参赛的运动员会集中有一个相对短暂的封闭训练。
0: 朴嘉贤呢是在2025年的1月份在选拔赛当中先后击败了

0: 梁夏银和金娜英，所以当时在2025年1月进入到了韩国的国家队。
1: 哦。
0: 11-5，王艺迪赢下第一局，并且1-0领先朴嘉贤。
2: 下一局最多有把球给回扛了。
3: 好。
1: 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0: 嗯，
1: 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稍后在一号台接场比赛的日本队和德国队的对阵已经出来了啊。日本队是主队，德国队是客队。那么张本智和和邱党是分别担任一单。第一盘张本智和对阵杜达，第二盘松岛辉空对阵邱党，第三盘户上隼辅对弗朗西斯卡。
1: 发球擦网了吧？
0: 擦网重发。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1: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0: 嗯，
1: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2/3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0: 有一定速度，
1: 对。 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

0: 拉了。嗯，王玉迪已经先侧身了。
1: 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嗯，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一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拉住对手。
0: 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1: 9-5。
0: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嗯。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1: 无谓失误。嗯，
0: 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1: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0: 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1: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一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0: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做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1: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0: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1: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0: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1: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0: 嗯，变了一个旋转。
1: 10-10。

0: 躺住，
1: 还是要给正手、
0: 哦、对，
1: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0: 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这个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1: 嗯，看这球其实
0: 持续拉正手就
1: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0: 嗯，这样1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1: 对，
0: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嗯，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1: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0: 好球，
1: 好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嗯，这下有点勉强了。
0: 好球，好球，
1: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0: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漂亮，
1: 好球，
0: 把球抢攻。
1: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0: 是的，
1: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0: 漂亮，也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1: 嗯，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0: 嗯。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

0: 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
1: 再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ryl。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

0: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3: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4: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北京航域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7: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8: 不要太淘气哟。
6: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3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6支箭啊，4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10环。又是一个10环的好成绩。漂亮，这3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10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

鞠躬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九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八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又是三个十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十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八环，而且这个八环几乎是快到七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啊，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

0: 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十环，三发，一个九环。
1: Well, that final arrow for Alexis Ruiz, just a few millimeters away from the tendering there, could have been the second.
0: 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环。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而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啊。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啊。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啊。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呢。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2: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

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嗯，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9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10环了。10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10环才可以获胜。哦，9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9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10环的可能性。如果是9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10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10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嗯，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9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呢，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比28环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其实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所以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9环，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9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9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

0: 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基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的非常快啊，10环。
1: 9环，
0: 加拉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10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10环的成绩。同样是10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9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10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1环的领先优势，116-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3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10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1环的领先啊。10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弗洛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10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10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9环。那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

当中啊占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剑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

0: 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600-6565。

0: 您优生活，
1: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0: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2: 三元铝材，锐意进取，卓尔不凡。宝贝体育用品，舒适优雅，品味之选。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比赛是在西班牙来举办的，这也是本赛季花游世界杯赛的第四站。在这个比赛日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双人自由自选的比赛。美国队的两位选手阿尔瓦雷斯和扎尔科夫斯基率先登场。这个赛季的新节目主题是生命的呼吸。这技巧的水位太低了，两个技巧啊，由于水位的原因，在认定上可能会有一些存疑，所以没有第一时间被难度控制员亮起绿灯。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一整套节目里的一些重点段落，他们是把两个技巧动作放在了开场来做，后面有连续6串高难度的难度腿组合。

美国队的这套节目呢，今天完成的情况一般。屏幕右边的这位就是阿尔瓦雷斯，尤其是开场的两个技巧动作，水位实在是太低了，所以难度控制员也没有第一时间给亮起绿灯，还是需要再次确认一下他的这个水面之上的呈现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完成的最低标准。 这样，他们最终的成绩是260.7817。今天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这是美国队的啦啦队。下面加入比赛的是来自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赫尔梅斯和埃库利亚。 两位运动员可以算是劳模型的选手啊，这也是他们本赛季参加的第三站世界杯的比赛，只缺席了上一站在西安的比赛。由于路途遥远，确实有一些国际上的运动员缺席了此前在西安的世界杯。

双人的自由自选呢，实际上还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套路啊，主要还是由于它也是奥运会的正式设项，所以各支队伍都比较的看重。这对美国组合的平均年龄还是已经比较大了，尤其是阿尔瓦雷斯已经29岁了。在这一站比赛里面，除了双人的两套节目之外，还要参加自己的单人两套节目。

档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美杜莎，希腊神话人物美杜莎传说在她的头发里是有蛇的，所以两位运动员的头饰啊，也是模仿了这样的一个意象。

他们这队选手呢，在去年也参加了该项目的世界锦标赛，当时是收获了第11名，其中有一串难度腿遭到了判罚。这个赛季带着新节目来到世界杯的比赛，这也是世界杯赛的第3次亮相。这道节目的编排难度之高啊，就像他们的表现主题一样，仿佛神话一般。成套的申报难度达到了62.1，也是全场最大。能够感觉到这样的一串大难度的动作给运

运动员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来到节目的最后阶段，运动员在一些动作的细节上啊，确实很难兼顾。仍然从腿部难度的表现来看啊，是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对组合也是再次显现出墨西哥队在最近的几个赛季非常快的进步速度。他们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得分当时是不到230分，今天如果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认定的话，那将会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在双人的自由自选里面，规则给了裁判员和队伍更大的一个自由发挥和编排的空间。除了两个必做的技巧动作之外啊，其他的每一串腿都是可以充分的来体现自己的能力。哇，276.0209，这套节目也是帮助墨西哥队跟去年自己的成绩相比提升了将近50分。下面是法国队的表演时间，两位选手是阿拉维茨和吕内尔，他们两个携手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收获第5名。第二个技巧动作选手并没有能够准备好，尖子队员翻腾过来之后头饰，尤其是发髻的这个位置是蹭着水面飞过来的，所以在屏幕左侧我们看到他的第二个技巧动作亮起了黄灯，也就是说裁判员需要再次确认。屏幕左侧呢，主要是呈现的选手的成套难度当中的一些亮点段落，开场的两个技巧以及后面的6串腿组合。

今天法国队的两位选手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作为世锦赛的第五名得主，此前的第一站和第二站，这个赛季的世界杯赛呢，都是站上了领奖台。在他们之前出场的墨西哥队，今天表现的非常的出色。而法国队，我们看到，这是他的第二个技巧动作，确实还是有一些有可能被判罚的嫌疑啊。如果第二个技巧动作不能够得到认定的话，今天法国队看起来是要输给墨西哥了。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呢是章鱼延续了上个赛季的一个主题，还是做出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在部分的难度上啊是有一些小调整的。他们这一队实际上还是在比赛过程当中难度动作的成功率啊，总体呢是有一些偏低的。此前的第一站和第二站，它的难度动作都是遭到了判罚。上一队墨西哥队的最后得分是276.0209，这是在世锦赛上肯定能够进入到前六名的成绩。哇，险胜啊！大分也是276。小数点之后1701，跟墨西哥队之间只差了0.15分左右，法国队险胜。下面登场的是西班牙队的双人组合洛伊斯瓦莱特和蒂奥卡萨斯，两位选手在去年的世锦赛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金牌，撑在地面上的是卡萨斯。

这道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女性气质。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多关节的环绕动作，

像这样多关节参与的环绕动作，实际上不管是在水中还是陆地都比较难以完成。如果幅度比较小的话啊，是不容易被发现，幅度大了呢又做不过来，或者看起来线条不够流畅优美。

他们也是凭借这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上夺冠。不管是两个人的配合，默契程度、动作的熟练度，还是裁判员对于这一套节目的一个认可度啊，都是非常高的。从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西班牙队也是再次的呈现出了这样的一套非常精彩的表演，现场的观众也是投入其中。开场的技巧给出了非常好的高度，连接第二个技巧动作，准备时间比较短，质量呢会稍微有一点落差。像这样的连续

0: 环绕的动作以及很多反关节的啊绕环的动作，还是比较难以完成。另外一些动作的起承转合也完全契合了配乐节奏的变化，确实是一套比较成功的节目。去年世锦赛的夺冠成绩，这套节目的总得分已经超过了282分，看看今天的成绩。走在前面的是卡萨斯，他的年龄是23岁，比赛的任务也比较繁重，单人双人和集体都有参与。西班牙队毫无疑问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再次夺冠，最后的成绩定格在了297.2209，再创新高。这样西班牙队收获了双人自由自选的金牌，法国队拿到银牌，墨西哥队收获铜牌。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9: 凯迪士智能锁。
0: 下面进行的是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自由自选的较量当中，加拿大队再次来到场上，非常有现代感的泳衣设计。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外星来客。

这个技巧的难度确实是太高了，达到了3.59，相当的惊险，仿佛在水中表演杂技。金属感十足的唱词之后，又是高度很出色的翻腾托举。

0: 给三个技巧动作。
1: 前面加拿大队的几个技巧动作的设计还是比较吸引人的。

在这个赛季，加拿大队带着新节目来到世界杯的比赛，他们呢也是缺席了去年的世锦赛这个项目的角逐啊。这道节目的编排还是比较有新鲜感，不管是配乐、泳衣头饰的设计等等啊，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他们也是希望在这套节目当中体现出比较强烈的太空当中的氛围感。在完成腿部难度的时候，经常会看到选手做出非平衡的姿态，不管是旋转还是高位的撑起，这些呢也都是模拟失重的感觉。像现在这一部分就是如此，后续可能编排上还会有一些调整，主要是他的腿部的节奏过度一致了，经常会出现一拍一动甚至两拍一动的情况。这样呢，一方面动作的密度不足，另外一方面从头至尾都是一个节奏去完成腿部难度的话，看起来会有一点疲劳感。加拿大队的最终分数是229.3679。下面智利队准备登场。

这档节目的表现主题是 Tango。

探戈舞呢，作为广为人知的一种舞蹈形式，也是多次被花样游泳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借用啊，作为自己的表现主题。智利队的这套动作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去充分地展示探戈舞所具有的力量、激情和舞伴之间的默契性。在团队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男子选手的身影。实际上，包括在奥运会当中，从巴黎奥运会开始，也已经敞开了面对男子选手参赛的大门。来到这个赛季之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队伍选择在集体当中去派上男子运动员参赛。他们的爆发力啊和个人能力比较强，尤其是在集体当中，他的这

托举的助力还是比较明显的。一套比赛节目最后的得分主要是这样的计算方式，完成分加上艺术印象分扣掉相应的分数，相应分数主要是比如说同步性的扣分，还有一些违规的扣分，来获得总分。完成分主要考量的或者说是评价的就是B作难度的动作质量以及它的难度呈现，艺术印象分呢则是从艺术方面，像编排、音乐的运用以及选手表达等等。智利队我们看到他们是收获了额外的八分的扣分，一般在节目里面出现这样扣分的情况啊，会集中出现在路上动作超时啊，还有在托举的时候，就是技巧动作的时候，水下的选手不恰当的借用了池底的力量啊，这些都是会造成比较大的扣分。下面参赛的是希腊队，男子选手也是站在了最受人瞩目的位置，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催眠术，男子选手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啊，一直是作为掌控者的角色，仿佛是用催眠术催眠了其他的队员。

像这样分组完成的难度动作，主要评价的就是是不是所有运动员都在不同阶段完成了相同的难度。如果是的话，分数正常计算；如果不是的话，分数按照0.5来计算。

节目来到中后段，有一位选手突然苏醒过来，他开始和催眠者进行抗衡，也试图去解救其他的同伴。

0: stop.
1: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show. No new ideas. The male dancers in the whole show, as the main character of the story.一直是啊，贯穿始终。稍微有一点遗憾的，就是在质量的体现方面啊，还是出现了明显的偏差，有两个技巧动作和两串腿，目前都是存疑的。这是。第三个技巧，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尖子队员的平板之上的动作的呈现，身体姿态的呈现略微有一些不到位。另外呢，由于水位有限，所以他的这个翻腾下来的这个角度啊，也稍显得有一些不够。如果只从动作的艺术编排方面来看，这还是一套很有吸引力的节目。情节多次的转换，一直到最后，台词是男子的这声音再次出现啊，仿佛是其他的队员已经挣脱了他的控制，然而他并没有放弃啊，仍然在尝试去控制其他的人，伺机而动。回放的时间比较久，也说明在节目的表演过程当中还是有不止一处的地方需要进行视频的回放，来确认是否达到了完成标准。比较明显的是两个技巧啊，实际上整套节目一共三个技巧动作，第二个和第三个都是有一些偏差。现在关键还是要看一下难度的腿组合是否可以逃过难度控制员的判罚。选手有一位男子运动员，目前在奥运赛场上啊，是可以允许最多两位男子选手参赛，还是略微有些遗憾，他们的申报难度超过69，实际认定是刚过47，有两个技巧，也就是两个托举和两串腿都遭到了判罚，损失还是比较严重的。下面准备表演的是意大利队，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天使与魔鬼。凭借这套节目，此前在西安站的比赛当中，意大利队收获铜牌。
0: At the dawn of time, light and shadow lived as one. The sky sang, and the waters carried peace. But from the silence.
1: 两个不同组别的托举 ，A 组和 B 组都完成出了比较高的水位和质量。
0: And flame seeks to burn. Light falls. Shadow rises.Wings clash, and heaven trembles.

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像大量的分组完成的动作，表现了善恶之间的对立，而刚刚这一个时刻则是天使与恶魔之间的转化，整套节目的情绪啊一下子改变了。

0: Not news. Not news. Just one. Eternal balance.
1: 来自意大利队的集体自由自选也完成了表演。这套节目在上一站西安站当中呢是拿到了第三名，当时的成绩已经超过了235分。毕竟是新赛季的新节目啊，能够有这样的表现也是啊不错的一个分数。节目的故事性十足，在编排方面也充分的体现了节目的主题。在整套节目的前半段，我们看到了很多分组的表演，往往是有一定的对立性的。节目的后半段呢，则是和谐统一、互相接纳的过程。成套的难度并不很大，在这个赛季他们也是参加了多站的比赛，除了西安站之外，在第二站也就是法国巴黎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五名，当时是有关键的难度没有得到认定。从今天现场的技术表现来看，还是要优于以往。在选手比赛的过程当中，画面的左侧一直是有实时的这样的一个裁判员的判定，每完成一个动作难度的段落，难度控制员如果第一时间认定的话，后面亮起绿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黄灯。时间拖得越久，运动员心中感觉越慌。最后确认之后，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意大利队的总成绩247.1988，也是创造了他们本赛季的最高分，非常的开心啊！三个技巧和所有的难度腿组合都是达到。

到了完成标准。这样，这场比赛还有最后一支队伍没有登场，那就是东道主西班牙队。

这也是本赛季西班牙队第一次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去年的世锦赛上，西班牙队收获了铜牌，

开场的技巧动作是成套节目的亮点之一，也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一个组别。连续两个大难度的技巧也都高质量的完成了。

主场作战的西班牙队也是向大家呈现了一套非常美妙的节目啊！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疯狂和失去理智。在节目当中，我们实际上看到啊，西班牙队的特点还是再一次得以呈现。他们并没有去片面的追求极高的难度，而是把艺术表现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有很多有巧思的表演，我们一一来看一下慢镜的回放。开场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技巧动作，

在第二个揭晓动作呢是有一定的独创性的，今天完成的这个质量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小波动，但实际上也是成套节目里面一个关键的亮点。这是他们的第三个技巧，两个部件的运动员尖子选手从一个部件飞向另外一个部件上，单手支撑队员的队友的头顶来完成身体姿态的变化。弗恩特斯虽然人在岸边，但是仿佛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已经预支给了自己的所有的队员。这套节目呢，实际上在动作编排上啊，有很多很吸引人的小细节。大家回忆一下，有一些在音乐变奏的关键的节拍，运动员会有一些小动作的，仿佛是晃动的一些小编排。那这个呢，其实比较难以做齐，但一旦做齐之后，就特别的提升节目的层次。这也是西班牙队在整套节目里面啊所要追求的一个亮点。主场作战啊，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无疑是收获了最高的人气。由于此前积分最高，西班牙队在这场比赛里面也是最后登场。全场最高分出现了257.5013，西班牙队拿到了集体自由自选的金牌，意大利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亚军，加拿大队拿到铜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7: 凯迪仕智能锁。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亚足联17岁以下亚洲杯的最终决战，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直播。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中国17岁以下国家队，而日本队呢是穿着一身蓝色的球衣。两支球队今天比赛的胜者将获得今年U17亚洲杯赛的冠军，而这两支球队之前因为已经杀进了八强，所以呢肯定都获得了今年年底将在卡塔尔进行的国际足联17岁以下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门将位置上是1号秦子牛，四个后卫呢有2号金玉成、4号李军鹏、3号南子勋、5号张旭瑶，中场有6号周雨诺，这也是我们的场上队长。15号潘朝伟，他是在半决赛累积黄牌停赛，今天停赛结束回到了球队的首发。左右两侧的边前卫分别是右边的8号邝兆雷和左边的7号何思凡，两个前锋呢是10号万象和11号帅维浩。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和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相比呢有一处人员的变化，因为潘朝伟在上一场比赛当中累积黄牌停赛不能出战，所以上一场他这个中前卫的位置是让万象来客串的。上一场比赛首发的赵松元，一个高个子的中锋，今天比赛是作为替补队员，会在接下来的赛事当中是场上的情况来做换人的这种决定。那是中国队的变化。日本队呢和半决赛对着乌兹别克斯坦相比换了7个人啊，首发当中换了7个人，他们是一个比较大的人员的轮换。日本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是1号大下幸成，今天的3个中卫呢分别是3号队长袁沙严祥仁、4号竹内优三、22号苍桥幸辉，中场呢有16号木村丰斗、8号和田武士、6号岩土苍空，左右两侧的边前卫分别是7号长南开始和10号北原真，两个前锋是11号斋藤翔和14号李健太福。这个首发11人和上一场比赛换的比较多了。刚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了中国U17国家队的主教练福岛敏，福岛敏本身也是日本籍的主帅。两支球队在小组赛的第二轮曾经有过碰面，但是呢两支球队和那个时候相比似乎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队在第一场小组赛3-1战胜卡塔尔之后，第二场对中国队的比赛首发换了8个人，而中国队和小组赛的时候相比这个状态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中国队是很明显的一个随着赛事的推进状态逐渐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小组赛第二轮两支球队那场比赛似乎参考价值不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场边的日本队的主教练小野信一，日本队突然后场的一个长传，这个球呢是到了中国队禁区附近，门将秦子牛冲到禁区的外边，充当了一个中后卫的角色，将对方的这一次传球给化解掉了。

日本队虽然在本届的赛事其他的比赛当中都表现出了比较强的控制能力，而在半决赛，也就是上一场比赛当中，却险些让乌兹别克斯坦队给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领先一直到了比赛伤停补时的几乎最后十秒钟，日本队是在98分钟，他们压哨绝平，把比赛给拖进了点球大战。因为U17亚洲杯的比赛规则呢，在淘汰赛阶段，两支球队如果90分钟战平的话，将会直接互射点球，没有加时赛。所以在最后时刻被绝平，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点球大战也踢得不好，前面三个主罚的队员都没有踢进，最后点球告负。日本队又打到了中队的禁区里边，外围的这脚射门打偏了。日本队的8号是和田武士，日本队还是中后卫直接长传找两侧的边锋，这个边锋啊其实是由边翼位的队员在那充当的。木村风斗边路想要一对一突破，中队的队员呢，一是身体的位置卡住了，另外在对抗上我们的力量不输。确实啊，日本队在持球的时候，向前进攻的时候，他确实是站成一个325的站位，三个中卫的位置不变，中场呢是留两个后腰来接应过渡，其他的队员在前场会排成一个把场地的宽度几乎全部覆盖的这样的一个横向的进攻站位，基本上算是一个五前锋啊，在持球的时候形成一个五前锋的体系。好球，中国队在边路两个人，日本队三个人在防守，这个球匡兆雷呢是没有控制住，就地在展开逼抢，球还没有出界。好球，这个球出脚看得非常准。日本队呢同样也是采取在哪个地方丢球就就地组织前场反抢这样的方法，高位逼抢。木村风斗，周雨诺保护，选择了往里传，这个球守门员出来，球门空了，还好后卫啊保护了守门员身后的空档。这球啊就是日本队因为在持球向前的时候，他前场有五个人一字排开的这样进攻体系，所以他在内部是有队员在那站位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队这个四后卫的防守体系呢，有可能就会在内部出现空档。日本队获得了角球，这也是他们比赛的第一个角球。这还是刚才的那一次有威胁的进攻，日本队的前锋事实上并没有抢到落点，11号斋藤翔，但是因为他这个争顶的动作呀，也是干扰了中国队的守门员秦子牛的判断，还好

们的后卫啊，在球的落点上头把球给破坏。看看日本队的角球，日本队角球发向了前点，中队在前点把球顶出了边线。从角旗刚才飘扬的方向来看的话，上半场中国队的进攻应该是顺风。但是去过中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像沙特这样的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差不多35摄氏度啊，就晚上8点在35摄氏度左右的天气呢，即使是有风也感觉不到凉快。这个球裁判判了中国队犯规。日本队今天进攻主要在他的左路来做尝试，就是他这个16号木村丰斗，从他脚底下，虽然他站在中场，而且是在靠近边线的地方，但是呢，本队的进攻事实上是从他这儿发起的，从他脚底下向前啊，在前场和自己这个身前的这个10号北原真啊，这几个人在内部来找空当做文章，就是中国队防线。两条线之间的这个空档，日本队在这儿投入的兵力是比较多的。这条射门被中队的后卫给挡住了，日本队再打一脚，又被我们正面封堵。再转向左边，木村丰斗把球拿到，传起来，后点没有人。这段时间因为中国队防守比较被动，所以队员们的这个节奏啊还在找节奏，所以解围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这个过于想要发力把球踢出去，因为防守压力比较大，总是处在防守的态势当中，所以解围的时候动作稍有变形。毕竟很长时间没有打这种洲际大赛的决赛了，这种比赛的压力是和平时的这种训练以及甚至前面的这个半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队员们呢在这样的比赛的实战的过程当中找一找心理上的节奏和身体上的节奏，这是正常的。日本队的队长原沙彦祥人，他是三中卫当中靠右的中卫，22号仓桥幸辉居中，就是现在控球的。左边的是4号竹内优三，守门员又出来了。日本队低球传进来打门，这个球打得稍微的偏了一点，刚才呢是因为对方的传球啊又越过了我们中后卫的头顶，但是呢守门员出击的时候秦子牛解围没有把这个球踢远，所以让日本队获得了一次持球向前的进攻机会，将球贴着地面横传到点球点附近之后跟上了一脚射门，打得稍偏。这个横传球直接传给了对方，比较危险。日本队持球，他们也只有2个人，自己打门了。刚才这个球啊，就是中国队后卫在持续的压力之下，出球的精度受到了影响。刚才这个球相当于是我们帮对方往中路传了一脚横传。当然呢，日本队在那一瞬间前面只有2个人，11号斋藤翔和14号李健太福。李健太福看了一下，斋藤翔的位置也不太好传，干脆自己打门了，打得比较正，质量一般。但是中国队呢后卫线的这种失误要减少，刚才那个球宁肯是给对方一个前场的界外球也好过后卫直接横传。

传给对方。中队的前场没有抢下来，现在回位，把自己的防守的阵型先站好。木村冯斗想要一对一突破啊，木村冯斗今天呢，但凡是形成一对一的局面，他就很吃亏。黄兆雷，我们前场的人不多啊，黄兆雷先尽量的把球多拿一会儿，但是你看日本队迅速在他身边集中了三个人。日本队的进攻啊，从中后卫的脚下出这种高球，直接打到我们中卫的身后手边身前的这个空当，今天比赛已经尝试了好多次。这支日本队其实在前面的小组赛和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这样的打法还挺多的，就是既有中前场的脚下控制球向前层层递进的这种推进，也有从后场中后卫脚下的直接这种长传，他的打法不是拘泥于一种方式。北原真，你看日本队进攻就是在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个空档，他总是有人在这儿，还是北原真啊，这个球他应该是想传到前点，但是队友没有去前插，就是直接给了我们的门将秦子牛。木村风斗，还是直接起这种纵向的高球，这个球又判了中国队的后卫在防守当中拉人，给了日本队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啊，这球确实用手臂是拽了对方的球衣。看看日本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啊，看起来他们的大个子队员都在后点。日本队的最有威胁的这个高点呢，应该是他的队长三号原沙彦祥人，中队肯定是很着重的在盯他。还是个假跑，最终还是选择了传后点。中队很好的防守了对方的这次任意球，日本队这个任意球罚的呢，前面用两次假跑想要把中国队的这个防守的注意力给分散掉，但显然没有成功，最终他们的实际的想法还是传向后点的高点，结果这一下呢中队没有上当，防呢就比较轻松。中场传球出现了失误，刚才周雨诺啊想要直接给邝兆雷，球传偏了。在身体的纠缠方面啊，只要纠缠上，中国队队员不吃亏。我们的几个中后场的队员呢，这个一是身高够，另外身体的力量足够，这也是日本队尽量他想要避免的。他想要避免他的持球队员跟我们的防守队员形成身体上这种贴近，他还是寄希望于在局部用团体的这种传球来规避和我们的身体接触。

这种向前持球推进过程当中的传球失误呢，在大量时间处在防守态势之下的球队身上很常见啊，所以中国队小伙子们不要急。比赛现在踢了26分半，虽然场上日本队控球时间比例完全占优，而且在我们的球门前制造了多次威胁，但是呢，中国目前防守的架子还是稳的，啊，目前的防守架子还是稳的，要有耐心。直接往防线的身后打高球啊，这样的打法在这支日本的 U17 青年队身上，尤其是本届我们看到的非常多。当然呢，此前的比赛他们收获也比较多，前三场小组赛是全胜，四分之一决赛更是5-0大胜，但是半决赛遇到了麻烦。半决赛的上半场啊，日本队是这个被乌兹别克斯坦队压得有点喘不过气，甩尾号，这个球被日本队的后卫铲球拦了下来。好球，中队中场先把球拿住，哎，这一次呢是身体一接触，结果自己平衡失去，球没有控制住。外侧有空当，中队回退的很快啊，这个球边后卫其实不好处理，幸好是我们的边前卫回来帮忙。日本队的七号是长男开始，中队的中后卫在中路解围出来。日本队刚才其实挺简单的，沿着左路呢其实就两个人，这个助攻上来的四号竹内优三把球传给16号木村丰斗，然后自己再跑了一个直线的空档，然后木村丰斗把球斜线给他传进去，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二过二。法球五这一带要保护好，李元真分到右边门前，哎呦，在后点，这球日本队的队员倒地，裁判的哨子没有响。中队防守啊，尤其是在翼侧的时候注意力要集中啊。假动作晃开左脚传，日本队传中的次数比较多，但是一旦球离开草皮不是这种低的线路的话，他可能抢到的概率不是特别大，但是这样的不断的左右的传中呢会逐渐的消耗中国队队员的体力，在体力下降的情况下，大家的注意力啊可能会逐渐的不集中啊，这也是日本队来回的这么打想要消耗我们的防线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北原真横下打到门前球进了，这是日本队的14号李健太福，这球感觉他在把球带到后点之后啊，有点像是想往门前横传，但是实际的这个球的路线呢却奔着大门的后脚而去。这是比赛的第31分钟，日本队1-0领先，这球日本队来

来回的在他的中场线和前锋线之间啊做了几次纵向的来回传递，就像织网一样啊，把球从左侧转移到了中路，又从中路打到了右边。而在右边李健太夫这个位置呢，他选择了个人的带球突破，晃开了我们的跟着他的后卫。我们看日本队在中场线和前锋线之间来回的做了两次这样的传递啊，结果就让李健太夫获得了一个一对一突破的机会。李健太夫最后这一脚四传四射，但是效果还不错，直接飞进了球门的后脚。这球是穿裆过来的，所以守门员也没有办法。中垒前面半个小时的防守呢，架子其实搭得还足够稳，但是呢因为给对方进攻的机会比较多，所以我们的防线的体能和注意力都在缓缓的被消耗中，这也是这个失球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当然呢接下来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有没有面对落后之后的预案啊，我们这个预案会导致我们在场上有怎样的变化，因为确实前面半个小时踢得比较累，比较被动，比较累。木村风斗角球，木村风斗今天在左路是最为活跃的。看看日本队的角球，北原真来踢到前点，中国队低点把球解围出来，还是北原真，两个人打二过一，北原真这个传中比较勉强。日本队有六次射门，中国队今天开场之后还没有打门。日本队的六脚射门当中有两次命中门框的射门，有一个进球。日本队今天是主攻左路，哎，这个球手球了，停球之后球是弹到了自己的左手上，十一号斋藤翔。注意力要集中啊，要集中。黄兆雷，故意一漏，日本队踢出了边线。中队呢，因为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我们的进攻打不上去，防守的压力特别大，所以中场线上不来，尤其是两侧的边前卫，右边黄兆雷，左边的何思凡，这两个人上不来。所以两个前锋呢比较孤单，这个进攻打不上去，所以我们的防线基本上就不会压得很靠后。我们防线呢几个队员呢在踢起来的时候就始终处在高压的态势之下，这个比赛踢的就比较辛苦。球没有出界，中场的队员可以适当的多拿一拿球，因为此前的几个中场队员也都忙于防守，包括匡兆雷、何思凡这两个进攻特别有特点的队员，基本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回防上。

适当的哎给予对方一些压力。木村封岛，他这个位置才是日本队今天进攻的主要的发起点啊！右侧拉空了，中间也漏人了，这个球选择了直接射门，守门员扑了一下。哎，刚才直接把我们的这个左路的防线空档完全暴露出来，我们的后卫只好去补左边，这样的话他身后其实日本队的另外一个前锋已经完全处在无人盯守的状态。但是刚才进攻的发起点还是来自左边路的这个16号木村丰斗。又打到了木村丰斗这儿，横传向门前，后卫破坏。木村丰斗这个点如果不加以针对性限制的话，将是中国队今天的一个大麻烦。还是这儿，还是这儿。木村丰斗这一次自己球没带好，是中国队的界外球球权。现在针对日本队把这个进攻的发起点放在左边线这个点，16号这个点上头。哎，中国队看看针对性的布置，因为这个队员专门找的就是邝兆雷身后的这个位置，因为邝兆雷是我们的边前卫。但是呢，邝兆雷身上还负有进攻的这个任务，所以呢，邝兆雷在他身后，他和自己的右边的后卫金玉成的队友之间，就是这个16号木村丰斗活动的区域，他是专门站在这儿的。球一定会打到这儿来的，一定是打到他脚下。日本队现在所有在其他方向的进攻都是佯攻啊，最后呢有威胁的进攻都是从这边左侧发起。最终还是倒过来，还交给16号木村丰斗。你看，北原真，木村丰斗又上去了。这次中队队员出脚比较快，是一个球门球啊，是一个球门球。但如果中队在这一点上的针对性如果不足够强的话，可能在这儿还得吃亏。这次裁判判了日本队的犯规，中队的任意球，一个推人。这是一个推人，日本队的犯规。日本队的队长原沙彦祥人呢，一直是跟到了中圈。他是一直贴着10号万象。

日本队还会回来的，大家看，他往右侧去只是佯攻啊，只是佯攻，基本上还是有好的机会都会往左侧来发展。这次从右边打，右边打的整个效果就不如左边，他左边每一次进攻几乎都能形成威胁。这种出球比较危险啊，这种出球比较危险，守门员出来过掉了门将打门，这个球呢是我们的后卫在出球的时候，中后卫首先就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上给自己的后腰脚下这么出球，因为后腰身边全都是日本队的队员包围着自己的这个接应的队友，中后卫出球给这个后腰，这一下就埋下了危机的这个伏笔。那后腰的队员他身旁全是人，他处理稍微不稳就可能被对方断下来，这个丢球是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错误造成的。比赛的第43分钟，比分变成0-2了。我们看啊，这个球不能给后腰，他身边全是人，你看。然后对方从后腰脚下断球之后，迅速就打到了我们出球的这个中卫的身后，马上就打到你身后。守门员这次出击也没有来得及啊，因为这个球对方来得太突然了，马上就打到了三号男子军的身后。11号斋藤翔把球打进球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失球啊，中国队要总结的还比较多啊，这个失球我们的总结还比较多。金玉成，这球他抢下来了，裁判没有吹，比赛继续。你看日本队的打法非常的有经验，金玉成刚才带球上去之后，他不在自己的右侧防守位置上，日本队马上反击当中，跑位的那个队员跑的就是金玉成身后的这个空档，传球的队友给的也是这个空档，就是你哪个位置的防守队员不在，那我马上打的就是你身后，就针对性的打这个点。就像我们刚才的中后卫给后腰队友传球，球被断了之后，日本队马上打的就是你这个出球错误的这个中卫的身后，因为其他的防守队员可能都在位，就是你不在位，哎，就是在这一瞬间某个防守位置如果出现空档的话，他这个球马上就容易打到这个空档里边来。当然呢，这是足球比赛当中一些通行的原则，但是如果在比赛场上实际的把它执行出来，其实还是需要队员比较默契的。那中国队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有打得不错的，有我们的进球也是来自于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攻击对方在那一瞬间防线出现的漏洞。中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逐渐的这个阵型提了上来，这次呢是中国队的边后卫5号张旭瑶补到了中卫的位置，把球解围了。好球啊，这种球没关系，这种球要多尝试，上半场比赛要补时2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中队是暂时0-2落后。日本队在整个自己的右路打得比较直接啊，就是一脚长传掉到我们的防线身后，然后呢让自己的右侧这个7号长传开始用个人的速度来突破，但是他左边打的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实际上他左边这边的真正的威胁更大。好，边后卫补回来，日本队横向拉开，自己来一脚，球又进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又丢了一个，比分变成0-3了。这个球呢是10号北原真的个人能力了，在罚球弧这一带啊，横着拉开一个射门角度，其实看起来好像距离球门意识比较远，

0: 另外呢，好像看不到明显的得分的机会，但是他左脚这脚低射直接钻进了近角。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啊，又丢了一个，比分变成0-3。因为他前面进了两个球之后呢，中国队的防线现在比较松动，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退回站位，现在呢可能有一些犹豫，所以呢这个时候日本队再打就显得空间多很多。再加上北原真这个球确实他左脚打的也比较好，一个外脚背绕胯的假动作，闪开射门角度之后直接左脚低射。今天的上半场日本队的表现和他们半决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上半场完全不是同一支球队。当然呢，那场半决赛乌兹别克斯坦用自己的特长啊，确实在上半场把日本队冲击的也有也很难受。好，这个时候来自阿联酋的主裁判苏尔丹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呢是中国队0-3暂时落后于日本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6: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0: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9: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0: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9: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2: 量
1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0: 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攻略的换人呢，是上了17号徐正鹏，14号高中锋赵松元和22号边后卫刘志成，连换3个。中国队下的三个人呢，是右边后卫金玉成2号，右边前卫8号邝兆雷和中场的后腰15号潘朝伟。徐正鹏上场是换潘朝伟，对位的调整。刘志成上场是换金玉成，这也是对位的调整。那赵松元上换下了邝兆雷，赵松元肯定是打中锋的，现在应该是把帅维浩拉到了中场。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高中锋还是上了。看看下半场中国队怎么好好的来利用这个洲际大赛决赛的45分钟时间，先不考虑比分，先要把我们自己的状态给打磨出来，因为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这个级别的赛事的决赛当中出现过了。先不管对手，先要把我们自己的状态打磨出来。日本队还是采取这种假发的方式，他假发任意球呢就能看出我们防守的策略来，这是一种试探。这个球裁判没有判犯规。下半场中国队至少应该要拼出来，给日本队一些压力啊，要给他一些压力。这个球大脚往外抡的时候踢空了，日本队在禁区里边的这脚射门没有压住啊。这是他们的11号斋藤翔。中队的换人呢，把整个右边路的首发都换下去了，右边后卫金玉成，右边前卫邝兆雷。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上半场反复的跟大家说的，日本队的主攻方向就放在他的左边，他的16号木村丰斗和10号北原真这两个进攻的主力全都在他们自己的左边，我们的右边。所以呢，金玉成和邝兆雷两个人，一是邝兆雷的进攻完全发挥不出来，他没有精力去进攻，另外呢，邝兆雷防守当中的短板被放大了，金玉成这边的防守经常是以一对二，所以非常的困难。日本队的主要的有威胁进攻全都来自于这一侧，虽然有进球是从右侧打进的，但是他主要的威胁这一端来自他自己的左侧。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呢，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如果只是在上半场的那个策略，就是把防守的架子搭稳，等着对方来攻的话，就会看到上半场的情况，就是我们始终在被动，在跟着对方来回的奔跑，那么我们首发的这个想法完全发挥不出来。那下半场刚开始中国队就进球了，这当然一方面呢，可能是日本队3-0他自己比较松懈，下半场上来他进入状态不足够快，但是呢，中国队本身的变化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反复说，先不管对手，不管比分，你先要把自己想打的东西打出来，这是对自己的尊重啊。下半场上来先扳回一个，接下来继续忘掉比分，持续的给对方持球者以压力。那比赛这个决赛就剩下下半场45分钟了，现在还不到45分钟，17岁的年纪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拼更待何时呢？中队10号万象下半场一上来就先打进一球扳回一分，这个球主要的作用在于提振士

事情。中队向前压迫，压迫对手，哎，给对方每一个持球点以压力，不能再让他们像上半场踢得那么舒服了。这个球判了日本队的进攻队员犯规，十一号斋藤翔。日本队的这一场决赛的上半场，因为中国队采取的战术呢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所以呢日本队踢得比半决赛的时候看起来要好得多。但实际上原因呢，也不是说日本队就比半决赛那支球队水平高多少，而是他面对的对手给予他的压力不一样。半决赛的上半场，日本队被打得有点没有招架之力，就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全场的这种凶猛的攻势啊，长枪大马的进攻方式啊，日本队有些难以招架。当然了，日本队凭借着这个队长啊，在读秒阶段的这个98分钟的这种绝平，把比赛拖入点球。最后点球获胜，进军到今天的决赛当中，所以他的半决赛其实也暴露了，这支日本队的一些短板。但是那个短板必须要你去压迫他、逼迫他、给予他压力，才能让他暴露出来。中队要持续的这样的状态。这是中国队教练组当中的助理教练曹阳。你看射门的次数1比10，日本队上半场3比0的领先，就是用这样的这个基础的。技术统计方面的优势累积起来了，中国队的一脚射门整个上半场都没有，下半场的唯一一脚射门就破门了，你给予他压力他也会犯错误。因为前场现在只有一个人，所以不着急向前，把球交到右边来，七号上来开始。刚才中国队那个进球就是来自于日本队在后场控球的时候他的传递，我们前场突然实现的集体的这种上抢压迫，造成对方中场的丢球，然后呢我们持球向前，最后形成了破门的好球啊！中后卫的1对1将球破坏，这种青年级别的赛事呢，队伍的稳定性啊，大家都是一个问题，各支队伍都是个问题，经常会出现上下半场判若两队的情况。打门，好球！这个球中队的这个防守的站位啊还好。金子牛，周雨诺，好球！小动作，连续的做摆脱，敢于做动作，没关系啊，丢了再抢。上半场呢，大家都踢的是有点沉闷了，都低着头，这个动作可能也都不敢做了，反倒是畏手畏脚的，容易出现失误。这决赛的压力啊，经过上半场的0比3之后，反倒应该是让中国队小伙子们彻底放下来了。日本队的进攻呢，这个木村丰斗所在的这一侧上半场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杀伤啊！中队的应对呢，就是把整个首发的右边路整个这一条边都换了。转移，日本队虽然拿到了球权，但是向前送的力量太大。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三号袁沙燕翔人，你看中队的传球比上半场的时候，后场到中场这个传球的节奏要快很多，上半场确实有点束手束脚，但是没关系，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在决赛赛场上已经魁违很久了，他们是用半场的时间找找感觉，现在下半场拼出去，这个我们都陪着他们一起。

这个球中国队反抢的时候犯规。七号何思凡拉人了。没问题。你看，我们上强度、上节奏、上压力之后，日本队的传球失误也比上半场要多。上半场基本上他是想怎么踢就怎么踢。站好防守位置。再往防线身后打，这个球想要转身再把球卸下来难度比较大，没有处理好。斋藤翔，在压力之下，日本队传球失误，球传出了边线。下半场开场十分钟的时间，日本队这个十分钟出现的失误比整个上半场都要多。赵松元的护球转身造成了对方犯规。好球，后上的上抢。直接打防线的身后，他右边打的比较直接啊，左右两侧的进攻模式不一样。右边就是靠这个七号长单开始，从后边的插上，用个人的速度来打这种反切。左边相对复杂，这个话我们上半场的时候说过一遍。这球后卫可以护着，哎，把球护出底线。左路上来，北原真还是打这边的二过二，小球。看看日本队的角球。小球的数目，日本队有三个，中国队有一个。日本队打战术，没有第一时间传中，敲出来再传。好球！哎呀，这个球看准了伸脚，但是可惜没断下来，但也造成日本队向前出球的这种质量降低。哎，全场给予压力，给予压迫。虽然呢，可能队员们跑起来会累点，但是十七岁的年纪，这是22年之后中国足球的又一个亚洲的洲际大赛的决赛。这个场合，大部分人都在人生当中不会碰到第二次的。

从这换上来的刘志成啊，他是上来之后呢，站到了左边中卫的位置上，因为他个子比较高，直接打中卫。中队下半场明显是提速了啊！哎，这个球日本队犯规，周雨诺造成了日本队的北原真的犯规。

继续压迫。日本队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六号岩土苍空被黄牌警告，他是日本队今天的中场的双后腰之一。另外一个后腰呢是八号和田武士，和田武士日本队的三个进球都是他助攻的。比赛踢了一个小时，场上比分是1-3，中国队落后两个球。中国队在经过了中场休息的这个调整之后呢，下半场上来一口气换了三个人，换完之后马上就在场面上有了起色。中国队现在也有高中锋啊，看看就往后点掉，后点看看摆渡的质量，直接顶向了门口。日本队一个大脚解围啊，踢向中国队的半场。刚才这个球在后点的就是14号赵松元，赵松元这个球呢有点像是想要直接头球攻门，他是发力甩动自己的这个脖子，使用腰腹发力，他是准备要把球大力的顶向球门，而不是直接选择了在后点的头球摆渡。当然呢，因为他那个点已经没有日本队的防守球员在干扰他了，所以他选择头球攻门也是其中的一种方法，摆渡也是一种选项。守门员出来，日本队三个人之间打这种三个点的传切他比较熟，但中国队刚才的防守做得不错。教练在喊不要犯规啊！中国队之后的这个侧背后的放铲，裁判员应该是没有吹犯规，给的是界外球。17号是徐正鹏啊，是下半场换上来的中国队的后腰。场边的助理教练曹阳指导是在指挥着中国队队员往上压一些，往上顶一顶。日本队想要两个人之间打配合，这个局部中国队是4-2啊，所以没有问题。好球，原地很好的摆脱。刘志成现在是他的个子比较高啊，所以他在后卫的位置上能够在低点给对方形成一些干扰。又是刘志成，好球，漂亮的下脚，这个气势啊要起来了。就是气势怎么才能起来呢？不是在场上只猛冲猛抢就一定能够获得，而是在你每一次细微对抗当中的成功，就是每一次一对一的成功，每一次拦截的成功，每一次向前传球的成功，在进攻方面呢是每一次带球突破的成功。包括刚才咱们开场之后，下半场开场之后3分钟就有一个破门，这是累积出来的最终的结果，就是累积出一个进球来。这种气势的回升就是靠这种技术细节的一点一点的胜利累加起来的。刘志成这个大脚差点让对方给断了下来，动作还要快一点。赵松元他保护着球的落点，造成日本队犯规。这个下半场日本队是终于感受到了一点洲际大赛决赛的压力，要是光看上半场的话，可能这个决赛对他们来讲有点太轻松了，不能这样。对于任何一支进入决赛的球队来讲，从尊重自己的角度出发，也要拿出点真本事。场边应该中国队又准备要换人了，应该是谢晋准备要上，一个右边路突破的好手。下一次此球应该谢晋就要登场了。

远，好球，原地的摆脱，这个球想要转移，但是踢得太靠近守门员了。但是他在原地做的摆脱啊，这下非常好。不光是他，下半场的时候，中国队三条线位置上的球员都有自己脚下持球的对对方围堵的这种摆脱。如果在单点没有这种摆脱和爆破的话，你可能整条防线都会被对方给压制住、控制住。但是下半场这样的单点的爆破多了。好球，好，场上应该换人。中队的谢晋换下帅维浩，这样的话，现在万象、赵松元和谢晋三个人组成了进攻的三叉戟。帅维浩的体能消耗的比较多，上半场首发，然后呢，在下半场换完人之后，把帅维浩拉回了中场的右边路，他还在防守当中承担责任，所以呢，现在把他换下65分钟，中队换第四个人。好球啊，这个球防的也不错。中队呢是把首发的这个左边的中卫南子勋在下半场放到了右后卫的位置，而让替补登场的个子比较高的刘志成站到了他的这个左中卫的位置上，也是针对日本队在上半场频繁的通过高球来打我们两个中卫身后的空当这样的一个特点做出的针对性的变化。这个球已经追不回来了。谢晋呢是一个持球向前突破能力非常强的球员，但是谢晋的体能呢可能不能保证90分钟的高强度比赛，因为他这个踢法本身也，是这种消耗性的踢法，他既消耗对方防守他的后卫，也消耗他自己的体能，是一种这种爆破点的这种踢法，所以呢给谢晋一些关键的时间，压缩他的上场时间，但是提升他在场上这种表现的这种密度啊，这个很重要。日本队也换人，日本队要把他这个。上半场给我们造成了最大麻烦的16号木村丰斗换下，另外要把7号长南开始换下，这是日本队在上半场的两个边路，在中场的两个边路的队员全部都被换下。日本队要上5号星宗介，另外要换上13号埃泽莫奎。日本队把他的中场的左右两个边前卫都换下了，他左右两个边前卫我们刚才说了，左边的木村丰斗是和相近的队友来做这种地面的传递，来进行团队的小组配合来打我们的防线，效果非常好。右边呢是7号长南开始直接队友高球长传打到后卫的身后，由他来做速度的突破，这两个人的特点不一样，但两个人现在都被换下。刘志成，好球啊，徐正鹏，没问题。前场抢下来了，赵松元，敲回去没问题啊，球权在我们的掌控之下。刘志成，后场的大脚，这边的赵松元，他的低点拿到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他的个子的优势很明显，而且他呢也挺擅长利用自己的身高的优势的。那日本队现在传球失误就开始多了起来，这个球中国队在投诉手球，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判了。日本队确实用左手的这个帮助啊，把这个球给停了下来，李健太福。刘志成，谢晋上场之后，他这个点是个爆破点，所以呢，球可以多给他，可以多给他。这个球呢是判了谢晋在争抢的时候空中跳向。谢晋在半决赛对着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是最后时刻打进球，为中国队锁定胜局。把球拿到，往前掏，

火磁盘，自己再往前趟的时候没有步子没调整好，可能体能也下降了，这两步没有登上。哎，这个节奏呢是被中国队在下半场主动的带了起来，日本队似乎也不是很适应，所以他的失误率也在提升。我们上半场的时候说过，这个青少年级别的比赛呢，球队在上下半场的这个表现的起伏是比较大的，各家都一样。大家都会遇到这个上半场踢得还挺顺，结果中场休息十五分钟之后，对方一变化，自己跟不上变化，下半场踢得马上被动，或者是在上半场被对方压制，但调整之后呢，下半场能够迅速的夺回主动权。这种情况在不光是说在本届的U17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我们在世界范围的这个青少年级别的比赛当中都会经常看到这种局面。这个青少年的球员呢，可能比赛的稳定性不够，这也是他们需要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做进一步加强的。成年比赛的球队的表现一般啊，发挥就会比较稳定，不至于大起大落。哎，这个球比较危险啊，日本队获得了一个反击的机会，中队后卫选择位置，日本队打门，这个球打偏了，中国队仅剩的那个后卫呢很好的选择了自己下铲的时机，他又不能茫然的快速的扑过去，如果他扑过去，日本队可以选择横传，他如果不逐渐的向持球队员移动的话，北原真有可能是比较轻松的能够射门。所以呢，刚才中国队的左边后卫张旭尧啊，这个移动过去的时机非常关键，中国队有机会，一对一往里切，日本队放铲，比赛还在继续，比赛还在继续，谢谢。再往里传，球比较靠近守门员，稍微的高出了横梁，但是现在是看到了机会啊！中国队通过主动的调整，弥补了场上在上半场暴露出来的短板，然后又加了一些去攻击对方短板的一些点，包括这个高中锋赵松元啊，包括这些点，所以呢也。立刻的就改变了场上的形势，和上半场相比是改变了场上的形势。现在在日本队后场的三个中卫在控球的时候已经开始逐渐的予以压迫了，这个球日本队是越位回接，助理裁判举旗了。你看你对对方的中后卫一压迫的话，对方出球的时机就难以选择，他会比较仓促的出球，他这一出球前面的自己的前锋队友越位，如果你再像上半场一样不去抢对方这三个中卫，对方三个中卫很从容的能够来回倒去找你后防线移动当中的空档，去针对性的传递组织进攻建立进攻。刘志成、徐正鹏，周雨诺，好球，这个球连停带过，内线有人敲进去，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我们的小伙子们也敢在场上做动作，这动作做出来呢，实际的实战效果也很好。日本队在右路刚才其实已经拉空了啊，中国队回防的时候要小心一些，现在防线已经回退了，在横传力量用大，在本队的防守遇到压力的情况之下，日本队向前组织进攻的这个成功率在下降。这个足球比赛嘛，就是攻守平衡的一个艺术，那攻守如果出现了失衡的状态，那一定会一方限制另外一方。徐正鹏一个大脚，这个球呢自己队友

0: 没有在那个位置上，没有跑。比赛踢到了75分钟，75分钟是运动员的体能消耗进入一个节点的时候，但这个时候需要咬咬牙啊，毕竟我们是比分落后。我们在下半场呢是掌握了一些进攻的主动，和上半场有了明显的起色，这个时候就需要中国队小伙子们要咬咬牙了，要坚持一下，要度过这个体能的困难期。这个球是伸手拉人犯规，哎，但日本队罚球的这个点不对啊，没在犯规地点罚。
1: 上来，加油！加油！喊他们！
2: 走你，走你！
1: 好了，老赵！再见！
0: 好球！赵从元把对方的后卫的球给拦截了一下，自己再蹭，哎！这个球点球，这个球拼出一个点球来，是先造成了对方中后卫的失误，然后又拼得对方禁区内的犯规，这完全是个人拼出来的。但是他这个拼呢，在这个局部是他个人拼的，其实能造成这样的对方中卫失误的这种出球的时机，是整个下半场中国队全队拼的。77分钟点球，这个球你看中卫出球慢了，日本队出球慢了，然后赵从元在禁区里头准备头球往前一点的时候，日本队的场上队长原沙彦祥人出脚慢了，直接踢到了赵从元，这个球危险动作呀，不仅点球而且吃了一张黄牌。日本队后卫线这三个人上半场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压力，所以呢大家一直都比较松散，包括刚才第一下犯错误的这个仓桥幸辉，他的往外出球这一下出的就慢，被赵从元伸脚一拦，然后弹回了禁区，赵从元自己往前拼的时候又造成了另外一个中卫的犯规。这个点上的这一瞬间看是赵从元自己拼出来的，但其实是整个下半场全队提升节奏提高对抗强度之后拼出来的这样一个累积的效果。看看这个点球，日本队这个时候也要换人了，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下半场他们确实是遇到了困难，日本队要把前锋11号斋藤翔换下，换上9号高木英人，先应该是要先踢这个点球。看看赵从元准备自己来踢，他自己拼下来的点球机会。比赛的78分钟，日本队的首发两个前锋都被换下了，李健太福和斋藤翔都被换下，换上9号高木英人和17号藤本祥辉啊。我们先来看中队的这个点球，赵从元自己拼下来的机会，
3: 注意捕射，注意捕射，注意捕射，
0: 教练员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捕射。我们先来看看赵从元调整呼吸，助跑打门，球进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了。关键这个时刻呀，中国队是起势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两支球队表现的状态和上半场完全不一样。赵从元自己拼下来的机会自己罚进，2-3，双方只差一个。关键这个时候中国队是在走上坡路，我们0-3落后，下半场是在不断的走上坡路才能达到目前2-3的状态。现在呢就看日本队怎么面对场上的局面逐渐失去控制这样的一个过程，看看他们怎么应对。他们也进行了多个人员的变化，但是这个时候比赛的走势其实是有利于中国队的，虽然中国队比分依旧落后一分。赵从元这个球推向了守门员左侧的下角，虽然门将的手碰到了球，但是赵从元的球呢，首先他这个球有球速有力量，所以单手拦不出去。2-3，2-3，中队现在继续保持着这种态势，因为比赛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4分钟，还剩下4分钟的时间。中队长传接到禁区里边，再争第二点，门前倒地，比赛再继续啊，比赛再继续。因为这个 U17 亚洲杯呢，它是没有视频裁判系统的，这个球说实话有一点冲撞的

嫌疑，啊，但是呢，当值主裁判在现场的判断将会成为比赛的最终判罚。啊，刚才这个球当然因为日本队的队长原沙彦祥人呢，他是起跳比较高，他争到了点，所以他在起跳之前的手部的动作呢容易被忽略掉。中队看看还有三分多钟的时间，这个球停球失误，但是没关系啊，中国队现在其实呢是需要一次成功的进攻，一次就够。好球，就抢下来向前，日本队呢现在基本上后场的出球呢是不指望自己前锋能够拿到的，就是一种解围式的这种出球。中队这个进攻的质量，前场的界外球，日本队最后时刻也要换人，日本队也要把自己换人名额用完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21号冈本新大要撤下他们的头号的球星10号北原真，这样的话双方的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比赛最后关头的决战。刘志成把球调到后点去，守门员也出来，这个球摘下来了，赵松元和日本队的守门员呢是撞在了一起，大家姓成啊，这个球他双手摘的还挺牢的。球权还是属于中国队啊，这是比赛的最后一分钟，中国队需要一次成功的进攻啊，需要一次成功的进攻。刘志成大脚吊起来，日本队现在基本上是两条线啊，这个都被压缩到两条线上了，一条后卫线一条中场线啊，基本上每个队员都是在向界外来开球，或者向中国队的半场的纵深来开球，都是解围式的开球。看中国队的第一点，球权还是中国队的，高球往里掉，外围还有，中队再分到边落，看看传中的质量，传起来，球还没有出界，最后是出了底线。角球，这可能是中国队的最后几次机会了，因为伤停补时四分钟呢，最少是补四分钟，但是裁判随时都会鸣哨，这个角球也许是中国队的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中国队看看啊，这个时候应该是高个子队员都已经集中到了禁区里边，然后我们的守门员秦子牛也来到了对方的禁区内，比赛最后的关头，中国队这个角球开起来到后点，头球顶，哎呀，这个球让对方的守门员给扑了出去，还是个角球，还有一个角球，这个球顶的质量还非常高啊，中队的赵松元的这个球顶的质量非常高，日本队的守门员把球扑了出去，还有一个角球，现在双方的所有队员应该都集中到了日本队的半场，除了罚角球的队员之外，基本上其他人都在禁区里边。角球开起来到前点，中国队的守门员却抢到了前点，啊，很遗憾，最后裁判鸣哨，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拼到了最后一秒，
好的，观众朋友们。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

0: 双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尼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5月底啊，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霍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漏，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全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

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啊，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伤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今天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希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投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米9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的。查斯杰克逊这投是19米91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米33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这一投漂亮啊，这投可能要到20米50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科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投到20米89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他延续自己在科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米89，这是第五投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20米89，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米89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看杰克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都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

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89米。这样，希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89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希尔德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20.89米。啊，我们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80米，他的第一次5.80米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干起跳，很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80米，在家乡父老面前5.80米，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60米跳了一下，现在5.80米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现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Thank you.

刚才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所以比赛的裁判组是暂停了一小段时间。现在他是第三次冲击自己的5米90的机会，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巴德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是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米80。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米90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米90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米90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米90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马绍尔这样跳过5米90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横杆来到6米，在男子横杆跳高的赛场，杜普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6米。助跑节奏不错的，他敢腾起来，哎，哈哈，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得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试6米，助跑

他敢疼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多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六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6米05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度啊，6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5米9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3名的归属有悬念了。

0: 马绍尔强现在是不是得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6米31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6米32、33、35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太好比，这种技术性太强的项目。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皮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出速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10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6米84。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步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1: Här har vi 30 meter hinder. Resultaten mycket bra. Lopp också utav Elise Forner på 9.11.
0: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

0: Lily, Sam Otti, tredje och sista försöket.
1: Ja.
0: Thank you for today.
2: 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七米的一发挥的选手。
3: 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
2: 这一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
4: 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c.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8,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zymanski.
2: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哈德卡这一跳是6.57米，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呢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度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那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这一下好像是犯规了。啊，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几条踏板的前端，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应该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

非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

0: Kaja Puccino och Mia Robinson tar tredje platsen i en jämn längdloppstävling under fyra.
1: 这样的女子的跳远的成绩就产生了，帕查是6.85米拿到冠军，意大利的亚迪奇诺6.74米拿到第二。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卢肯豪斯，这是今。

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罗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对，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800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普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这800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2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站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

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什·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维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本世界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

十秒八四，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十秒九七，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饼是到了六十五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

来看铁饼斯通纳，牙买加的运动员斯通纳。哦，这饼是开了66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66米23。牛角马蒂斯，这饼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看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它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萨尔又来了，第一头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它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沙尔这一头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头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头69米02，看斯通纳。

宗纳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呀、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65米多。

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沙尔现在呢是69.60米，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那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但你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这头是64.9米。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马修·丹尼、沙尔和彩赫。沙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沙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沙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的，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赫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了。彩赫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史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

0: 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卡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埃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玛，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所以今天核心看点应该是在这儿。想主要看看埃尔巴卡利和吉尔玛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55领的。
1: So Canelio Dan, turn to Dante, followed up here on the Alpha to serve for 6 meters. Solo Sardo, follows Kuneva. And Canelio Dan, Tony Skimmer, and he's now going to take a continue with the back to the end. 6-0-0, Alpha to serve. Alla verkligen på riktigt fort och försöker hålla det. De som kämpar och har det vet att det är väldigt mycket vindbyar, så det är svårt att hålla den kämpen som de här farthållarna längtar.
0: Alla Bacalli 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像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的横杆高度啊，这个栏架的高度呢是91.4公分，也是让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栏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阿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埃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就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三千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埃尔巴卡利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三千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埃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埃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7分57秒25，这枪呢是来到8分10秒，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埃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10。贝米10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10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金双旗30年精研原脊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赛道上进行的男子400米栏的较量。今天400米栏应该有多斯丹托斯出现。对，今天最大牌运动员应该就是多斯丹托斯了。我们按照倒次来给您做介绍。最外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俄勒冈，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 巴西选手

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哈梅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8名运动员多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6号就是多桑托斯。比赛开始，多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古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

0: 道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娜，这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实际上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是没有人，有人没准备。
1: 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0: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的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期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钦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格塔切乌和塞格迪索。

0: Olympic Championship silver medalist from Slovakia 2 years ago, Gabriel Gajanova, and also Sacher to claim.
1: 在第三道呢是。
0: Let's welcome
1: in 加吉诺娃。三杠一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钦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钦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钦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钦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钦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的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钦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钦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哦，霍钦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钦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霍钦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 所以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

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布塞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27.49。还有蒂莫西·切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29.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之前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的。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地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
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分30秒11，

很可惜没能打开3分30秒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努古塞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努古塞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分30秒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学生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拿到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你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玛亚·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比赛依旧是采用1-4-1的竞赛规则，也就是球员入场之后1分钟挑边，4分钟热身，然后1分钟休息。当这些流程都走完之后，比赛将会正式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波兰的玛亚·赫瓦林斯卡，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114位，现在打入到决赛，她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21位。她是2001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24岁，身高1.64米，一位左手将。本赛季的战绩是8胜1负。他是在克鲁日纳波卡站跻身到了1/4决赛，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巡回赛级别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就在大满贯的赛场。这是进入到正赛阶段赫瓦林斯卡的晋级情况。这其中第3轮他是苦战了3盘，战胜了希腊名将萨卡里啊，第4轮淘汰了本土的选手帕里。赫瓦林斯卡进入到决赛之前啊，他的总耗时是10小时52分钟，这也是本届所有选手耗时最长的球员。画面正中间戴眼镜的这位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他是从2020年开始执教赫瓦林斯卡。
5: Paris, la française, Galinskaya et enfin Schneider pour parvenir à sa première finale en Grand Chelem. Elle est polonaise, Maya Kowalinska.
4: 排名114位的霍瓦林斯卡也成为了打进法网女单决赛排名最低的选手。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影星布拉德皮特。
5: La c'est aujourd'hui à la 8e place mondiale.
4: 赛会的女单8号种子来自俄罗斯的小将米拉安德烈娃，她是2007年4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只有19岁，身高1.75米。她最高的时候女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5，本赛季的战绩35胜9负。她也是本赛季在女子球员当中胜场数排名第一的选手，在罗兰加洛斯的战绩17胜3负。安德烈娃整个的晋级情况，这其中半决赛啊，他是非常轻松的战胜了科斯丘克。第3次和科斯丘克交手啊，终于获胜，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决赛。肯奇塔·马丁内斯，安德烈娃的教练。他是从2024年开始来执教安德烈娃，他也是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前法网的女单亚军。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就发生在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从整个晋级的情况来看，安德烈娃这边的耗时要更短，8小时17分钟，这其中耗时最长的比赛是在第2轮，1小时51分钟。相较于接近11个小时的赫瓦林斯卡的晋级的时长，安德烈娃这边的晋级道路会显得轻松一点。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安德烈娃也是表示，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赛事的积累，每打一场比赛都会让我变得更为成熟，经验也在不断的增加，如今我能够有针对性的备战每一个选手，根据对手的特点来制定专属的战术。因为毕竟今天和他隔网相对的赫瓦林斯卡是一位底线非常

常有变化性的球员，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所以今天对于年轻的安德烈娃来说，在比赛当中稳定的心态和情绪十分关键。安德烈娃需要用精准冷静的进攻，用脚下快速的移动和调整来抗衡对手出色的全场覆盖能力以及底线多变的节奏。但是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体能将会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毕竟这是本届法网他打的第十场比赛。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上来第一分发了一个双误。在发球端，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发球不是他的优势。镜头也对准了他的包厢。这个球压线，刚才这一分也体现出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就是力量，他在底线的对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你看他打得非常轻盈，线路落点的变化非常多，战术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安德烈娃的接发长出了底线。安德烈娃也是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进入到大满贯单打决赛的05候选手。

0: 球，好球。刚才这一分啊，对于奥瓦林斯卡来说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来调动安德烈娃，突然的放短，
1: 超短。
0: 这个短球放的质量还可以啊，但是你看安德烈娃，他对追这个短球啊是有一个提前判断的，相信这也是他在赛前需要准备的战术之一。30-30。

你看安德烈娃开场之后啊，就是追赫瓦林斯卡的短球启动都非常快啊，反应也很快。从这一点上能够看到，在赛前啊，对于对方这个短球的战术配送是有所准备的。赫瓦林斯卡的局点

这个反拍的上旋球，霍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哇，这个确实是安德烈娃正拍位啊，在底线的进攻能力。安德烈娃的妈妈。

0: s'il vous plaît。
1: 普瓦林斯卡面对一个破发点。好球，好球！就是你看，随球来到网前，这个正手直线的进攻，普瓦林斯卡都很难打出非常快的球速。当然，对于他来说，刚才这一拍主要是来调动，他要打开更大的角度，然后下一拍的截击才是他的杀手锏。

0: 反拍尝试切削放短，瓦林斯卡这一次放短球出现了失误。
1: Avantage André。
0: 本场比赛上来的第一局耗时就超过了五分钟。马丁内斯，她是2000年法网的女单亚军。好球！你看克瓦林斯卡，她对前场进攻的落点，这个敏锐度是非常高的。只要对方的球一出浅，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名波兰选手的脚下移动非常快。而且有很高的到位率。

球。这分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在底线的控球方面啊，他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比较深的落点，只要这个落点一出浅啊，对于安德烈娃来说，这个进攻的角度啊就会变得更大，就会有更好的下手机会。所以赫瓦林斯卡对于他的回球深度必须有所保障。第三个破发点，这个球也是因为霍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太浅了，给了安德烈娃反拍扫射斜线进攻的机会。这样第一局耗时七分钟，安德烈娃一上来啊就破掉了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刚才也给出两位选手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移动上的一个评分的数值。在五项统计当中，安德烈娃都是全面领先于赫瓦林斯卡。好球，刚才这一分霍瓦林斯卡也是打出了自己非常有标志性的在底线的防守反击。

这个正拍的变线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现在一上来啊连掉了两分，镜头也给到了他的教练马丁内斯。

安德烈娃的变化还是不错的，进场之后其实在这个位置半场他有很多种进攻的方式，这个时候突然换卧选择了放短，而且还是放到了直线，第一时间赫瓦林斯卡对于安德烈娃在这个地方的进攻产生了一定的犹豫，他是猜错了安德烈娃的进攻方向。出界了，这个半场反拍带滑板的出手，安德烈娃出现了致命的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安德烈娃来说，必须得控制好自己的心态，控制好自己在场上的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先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第二个破发点。

底线的一个多拍。其实在这个底线相持过程当中，赫瓦林斯卡是先上手打先提速的一方，安德烈娃反而打得很有耐心，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安德烈娃还是在反拍直线的抢攻上出现了一个非射破失误。开场之后双方是交换了发球局，三位小球童啊，跟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一个发球局上来的第一球一样啊，都是发了一个双误。戴白色帽子的啊，这位是赫瓦林斯卡的体能师啊，也是他的理疗师，来自于波兰的雷什丘克。球，好球！就是你看刚才这一分，赫瓦林斯卡是用三条直线的铺垫啊拿下了这一分。反拍直线，这个球落点要得很深，然后侧身，正手直线。

好球。安德烈娃在正拍直线的上旋球的对抗上，他有更高的质量，而且第一时间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正拍啊，其实也有一定的迷惑性。霍瓦林斯卡觉得他可能会攻斜线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拉到了直线的方向。两位选手在场上的每一分啊底线的对抗上都在不断的博弈。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0%。这个二发也是被安德烈娃直接完成了大角度的接发变线。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啊，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到目前为止，三个二发都没有拿分。连续两个破发点，还是二发。

0: 这个反拍想要打开一点反斜线的角度，球没控制好。
1: 30-40

现在场上的风啊，突然有点变大了。出界了，二发。安德烈娃现在接二发的站位啊，大概就是底线后一米。后退过程当中，库瓦林斯卡这个正拍啊，想要再来一板上旋球，但是球没能打准。这样安德烈娃是兑现了本局的第二个破发点。开场之后三局啊，双方无论谁发球都没能保下来。这是安德烈娃职业生涯第八次啊打入到巡回赛的女单决赛。之前七次的巡回赛级别的女单决赛，她是五胜两负，但这是她第一次啊来打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决赛。

帕尔林斯卡刚才这个跳起之后反拍的提速啊，并没有抢到预想的效果，反而是让自己的空档啊暴露在了对方的面前。

0: 还是有一些风啊。安德烈娃这边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这个二发赢球率啊都是非常低迷的，两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二发上只拿了一分。球，今天在底线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会有很多的主动进攻的机会，但是在比赛当中啊，他需要去平衡进攻和防守之间的关系，他需要有更强的稳定性来应对霍瓦林斯卡底线的防守。简单球的失误，这个反拍其实安德烈娃只是想把球拉高，拉一个偏直线方向的上旋球，但是简单的出手失误了。面对破发点，破发点上直接发了一个双误。现在比赛前四局啊，两个人都是完成了破发。开场之后，双方谁都没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似乎也是面对决赛压力另外的一种体现方式。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啊，他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从资格赛当中突围啊，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大满贯决赛的选手。那上一位是拉杜卡努。2021年，当时在美网啊，拉杜卡努是从资格赛啊一路进入到决赛，连赢十场获得了女单的冠军。这个在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位啊资格赛大满贯冠军。
1: 30-0。
0: 开场之后的一发进球率，霍瓦林斯卡这边是比安德烈娃高了25个百分点。哇，安德烈娃追这个短球啊，跑得已经很快了，但是你看霍瓦林斯卡他还有下一拍的准备，就是当对手真的把他放的短球追上之后，他是有后手的。连续三个局点，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左大腿上也是有比较厚的包扎，这是他本届法网从资格赛啊打的第十场比赛了，消耗还是非常大的。连续打向重复落点，直落四球，霍瓦林斯卡 Love Game 实现了保发，也成为了这场女单决赛当中啊率先能够保住自己发球局的球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局球结束，安德烈瓦的发球局，接下来看看他能不能实现保发。

这球同样是在后退过程当中啊，面对这种弹跳比较高的上旋球，华林斯卡后退的时候啊，把这个球打丢了。Thank you.

这一次底线的长多拍啊，安德烈娃笑到了最后。其实今天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对于比赛的准备啊，对于底线的相持，这个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啊，尤其是在反拍也会很耐心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月亮球上旋球的对抗。

前一拍安德烈娃的回球落点太抢了，因为赫瓦林斯卡是一个脚下移动非常快的球员，而且他对于对方落点的判断，判断的是很准的。

线内。好球啊！啊，在这一分上，安德烈瓦打得非常有韧劲儿，而且打得很耐心。刚才安德烈瓦也是看了看对方那一拍落点比较深的球，这个在底线上会有一个球印。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多拍19拍，安德烈瓦也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内角的 S 球，本场比赛安德烈瓦轰出的第一记 S， 这样安德烈瓦也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首盘局分3-3。今天这场比赛也是霍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面对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他之前面对世界排名前50的球员，战绩是4-3，4场胜利全都来自于今年的法网。

球。那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布拉德比特，也是给霍瓦林斯卡出色的表现啊献上了掌声。霍瓦林斯卡对于对方回球落点的判断啊确实很敏锐，尤其是前场落点的判断啊判断的很准。

0: 瓦林斯卡的正拍的分点呢，这个球打长了一些，镜头也对准了瓦林斯卡的包厢，他的包厢啊也是做得满满当当。
1: Merci Mesdames et Messieurs, merci。
0: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

0: 科瓦林斯卡来说，只要他的回球落点稍微出一点点浅球，这个就是安德烈娃上手进攻的机会。所以保持回球深的落点对于他这一场决赛至关重要。
1: 谢谢谢谢，s'il te plaît. Thank you. Merci.
0: What? 这个一发差的也比较多啊。现在赫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33%。这个接发反拍，安德烈娃想要直接打向斜线的方向啊，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现在一发赢球率赫瓦林斯卡是要高于安德烈娃，但是二发赢球率，我们现在看到安德烈娃这个二发赢球率已经是超过了55%。
1: Wait, please.

帕林斯卡正拍啊，这个球想要兜一个深落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体能师和教练。吉尔莫敦，法国网球协会的主席。面对破发点，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帕林斯卡是想通过下旋切球来过渡一拍啊，但是球没能过网。这样米拉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再次破掉了帕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双方在首盘比赛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在线内。啊，之前啊，霍林斯卡是真能防啊，但他退到远离底线的地方，这一拍正手还是没能把球兜起来。好球，刚才这一分在正拍斜线的方向，安德烈娃也是充分啊释放了自己的击球力量。他确实是一位力量身体条件非常出色的选手，在这一点上赫瓦林斯卡确实没有办法和安德烈娃相提并论。安德烈娃正拍斜线的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是赫瓦林斯卡这边啊会有更加多变的球路啊，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虽然没有那么出色的身体和天赋，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名波兰选手是利用自己的方式啊打入到了大满贯的决赛。

这个球应该是在边线上有一点不规则弹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

球，好球！啊，这一分安德烈娃的移动非常迅速，赶到之后还回放了一个短球。虽然赫尔林斯卡这边的启动也很快啊，把安德烈娃回放的这个短球也救起来了，而且还希望能够挑到他的身后，但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再往前啊给拦下来了。你看，简单后退一步，这个反拍就把球送到了赫尔林斯卡身后的空当。这样安德烈娃成功爆发，接下来也来到了赫瓦林斯卡第一盘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扬起了一阵风沙。

反拍切下旋直线的过渡，赫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非受迫失误是13个。连续两个一发啊，都是发下网。球迷的喊声啊，影响到了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准备。韩德列娃在底线抓机会的能力啊，确实很强。这也是他在进攻端的天赋。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在直线方向安德烈娃的一个提速。那接下来华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盘点。反拍斜线的制胜分直落四球，安德烈娃破掉了霍林斯卡的发球局，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第一盘安德烈娃耗时42分钟，6-3先下一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比赛，这个盘休的时间也超过了4分半钟。
4: Deuxième manche.
3: 第二盘一上来也换了一组新球。

瓦林斯卡的回球整个的弧度确实非常低平。其实两选手在第一盘当中啊，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紧张感。当然，随着比赛的深入，可能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的这种紧张感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啊，毕竟他是拿到第一局比赛第一盘比赛胜利的选手。贝克尔

啊。你看，这其实也是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底线很多球啊，借力和防守打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旦让他连续发力的话，他很容易把这个球打丢。

0: 好球，在正手位安德烈瓦连续的强势进攻，
1: 这
0: 个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完全撕开了角度，就是这一拍，然后随球进场，半场一个凌空的进攻制胜分。

0: 十。
1: 其实这个反拍啊，也是库尔林斯卡希望能够主动上手啊，抓住这个偏浅的落点，然后反手扫开斜线的角度。但刚才这一板进攻，他出现了失误。这是在过去的四局比赛当中，安德烈娃的进攻指数啊达到29%，远远高于库尔林斯卡的17%。

当然在第一盘的前半段的时间，这个安德烈娃在底线的相持球的占比会更多。现在可能需要赫瓦林斯卡想办法来调整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他的非受迫失误就是更多的一方。要知道这名选手是轻易啊不会在底线出现失误，不会轻易在底线掉球的选手。这个如果是拼进攻的话，赫瓦林斯卡在进攻端他不是安德烈娃的对手，他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节奏啊变得更为多元，通过线路落点啊来调动安德烈娃。过去的15分赫瓦林斯卡就拿了2分。

好球，好球！这个球安德烈娃随球来到半场，这个上网上的有点稀松了。就是在前一板没有建立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贸然来到网前。这个对于安德烈娃的往前截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嗯，这个一发完全没有发准。

反拍的变现，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接下来在他的发球局上又要面对破发点了。

这也是霍瓦林斯卡在落点上多变的一面、啊、突然兜了一个浅落点。其实有不少的球员啊，在面对底线相持或者是接发之后第一拍啊，面对这种浅落点都不会第一时间做出比较好的判断。这个球出界了，啊，霍瓦林斯卡直接帮对方把这个球印画出来了，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偏差。40-40。本场比赛，霍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啊，只有27%。

在刚才这一段时间啊，就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之后，鲍林斯卡是加强了自己在场上的抢。

攻。你看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在防守端的一个赢球率，安德烈娃要远远高于赫瓦林斯卡。

确认了。瓦连斯卡的回球长出了底线。这样第二盘一上来，阿德烈娃又破掉了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个球是等到了安德烈娃进场了，这个半场反拍进攻的失误。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波兰的球迷，安德烈娃的妈妈。

球，好球！这个短球放得非常突然，以至于第一时间，安德烈娃在底线都没有做出特别快的反应。这个就是进入到第二盘，霍瓦林斯卡需要频繁使用的战术。0-30。好球，反拍直线，霍瓦林斯卡打向了重复落点的线路上。接下来安德烈娃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在进攻端啊，安德烈娃还是很有优势的。哦，这个光线突然变化了，因为今天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而且风速比较快，所以天上这个云啊飘得也比较快。刚才就突然飘过来了一片云啊，把这个阳光挡上了，场上的光线瞬间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分上，底线反拍位的相持啊，这是安德烈娃的底线节奏。这其实现在进入到第二盘，能够看到安德烈娃打得要更为的释放，因为毕竟第二盘盘出阶段啊，他就实现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这个反拍位拉球的占比在下降，挽救连续三个破发点，安德烈娃将比分追平。球，好球！啊，这一分安德烈娃打得也很有耐心，随球跟进来到前场，这个对角线的大角度完全打开了。看截击的这一拍，对角线的方向，而且截得还比较深。然后下一拍，你看这个反手，其实也给自己的出手。

0: 留有了一定的空间。局点，这局比赛安德烈娃是挽救了连续三个破发点，实现了保发。安德烈娃保发之后第二盘局分，现在安德烈娃是3-0领先于赫瓦林斯卡。
1: Merci. Pour le prochain. Yeah.

好球，安德烈瓦反拍斜线的一个破网制胜分。其实今天在防守端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确实面对着更大的挑战，因为毕竟安德烈瓦是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啊，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来面对前十的球员。再加上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赫瓦林斯卡在底线的拉球，这个球的落点啊，拉的这个浅球占比会多一些，所以这也会给安德烈娃更多的上手进攻机会。

你看这连续三拍霍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都出现了浅球，相当于连续三拍安德烈娃的进攻和变线都是在底线以里来完成的，这个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就非常被动了。制胜分安德烈娃20个，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一发啊发的也非常长。现在霍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只有23%。哇，这个正手直接打脱拍了啊！这样第二盘安德烈娃再一次破发得手，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已经是4-0领先了。就是哪怕大比分落后，在场上我们看到霍瓦林斯卡整个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也是这名波兰选手的比赛特点，就他在场上时刻都有一颗清醒的头脑。当然也可能是连续征战的原因，他是从资格赛一路打入到现在的决赛啊，这是他本届法网参加的10场比赛，可能无论体能还是精力上都有更大的消耗。安德烈娃这个正拍啊，想要兜一个反斜线的重复落点，回球挂网了。

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进攻，澳大利亚没有犯错。

0: 界内。
1: 哇，刚才这一分两个人的角色仿佛调换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不断的来防守，然后是赫瓦林斯卡在底线不断的进攻。从赛前给出的数值来看，这个安德烈娃的移动上的评分比赫瓦林斯卡还要高，就他也是一位脚程很快的选手。啊，发球啊，已经帮助安德烈娃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但随球来到网前，往前的高压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个球打丢之后，安德烈娃再往前都笑了。他的教练也笑了。好球，因为毕竟现在第二盘安德烈娃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团队都能用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来面对刚才这样的失误。爆发之后，第二盘安德烈娃现在已经5-0领先了。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来到了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这一侧。正拍直线，安德烈娃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整场比赛总体看下来，安德烈娃对于自身非受迫失误的控制还是不错的。他现在只有19个非受迫失误，然后打出了22个制胜分。

在这一分上，赫瓦林斯卡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虽然比分落后啊，但是赫瓦林斯卡这一边情绪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0: Front.
1: 40-0.
2: Kowalinska 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这个球反弹起来的深度和弹速啊，可能和霍瓦林斯卡判断的不太一样。刚才这个击球时机啊，没有把握住。

0: 安德烈娃正拍啊，连续的抢攻。
1: 加好的菜。
0: 在看台上身穿这个蓝色衣服的是皮尔斯。刚才是在现在安德烈娃身后的这个看台上。

0: 出了他底线移动快的特点。这样霍瓦林斯卡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爆发。但接下来没有局休，赛会的八号种子年仅19岁的米拉安德烈娃迎来了本场比赛他的发球胜赛局，苏珊朗格雷杯就静静地等待着全新的冠军。
1: Merci.

0: 现在底线的相持球，霍华林斯卡也不占据优势了，主要是他现在有点跟不上安德烈瓦底线的节奏。安德烈娃的妈妈，这个反拍直线变线，安德烈娃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这个脚下调整不到位。现在安德烈娃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的数量是持平，都是22个。接发球，霍瓦林斯卡也没能接进来。
1: Touching this one, Mira. Replay the point.
0: 哦，刚才这一分重打。主裁加巴斯下场查看球印，确认刚才霍瓦林斯卡的接发落点是在界内。
1: Replay the point.
0: 但是由于丝线已经喊出界了，所以刚才这一分要重打。

0: 安德烈娃的移动确实是快啊，这个追短球也有比较高的成功率。30-15。
1: Merci。
0: 进场之后，安德烈娃反拍斜线的进攻，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30-30，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啊，这个正手安德烈娃打丢了。可能这个时候安德烈娃的心态啊也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接下来他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追到半场，安德烈娃对于对方回球的力量啊，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40-40。好啊，林斯卡依旧是很专注，很冷静。好啊，林斯卡再一次逼出了破发点。这样，霍瓦林斯卡是破掉了安德烈娃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胜赛局。在刚才这一局上，我们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在进攻端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可能这个时候心态啊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样，在第二盘当中，霍瓦林斯卡将局分追到了2-5。接下来是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1: Merci, merci, s'il vous plaît.

上一局比赛，安德烈娃是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今天的风啊，确实是比较大，所以这也是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适应的。这个正拍，帕瓦林斯卡没能把球拉起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的非受迫失误啊，确实是有一些多，28个非受迫失误。对于一个以防守反击为主、底线调动的，就是底线落点调动为主的球员啊，这个非受迫失误的数量确实是偏多了。反拍直线，安德烈娃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进入到第二盘，安德烈娃的一发进球率啊急剧提升。第二盘他的一发进球率超过了90%，而赫瓦林斯卡数值变化不大。

0: 这个球感觉脚下帕瓦林斯卡有点没太站住啊，就是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更浅一些。这样冠军点出现了，接下来帕瓦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冠军点。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0: 安德烈娃来到前场反拍斜线，通过一记制胜分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年仅19岁39天的米拉安德烈娃6-3、6-2战胜了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加冕为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年轻的安德烈娃，她也成为了塞莱斯之后夺得法网女单冠军最年轻的选手，也是本世纪第三年轻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这场比赛的耗时没有超过90分钟，总体来看是一场比较失衡的决赛。当然我们也要把掌声献给在今年法网表现非常出色的赫瓦林斯卡，这场比赛是本赛季法网她参加的第10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整个的法网消耗确实很大，但是他的收获更大。在法网决赛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114位，而下周他的世界排名将会来到世界第21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安德烈娃和他的教练马丁内斯也是紧紧相拥，2000年当时在法网女单决赛马丁内斯是输掉了比赛收获了亚军，但是他现在把自己的弟子带到了法网女单冠军的高度，全新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诞生了，我们恭喜安德烈娃。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妈，我们走了。
5: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6: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7: 不要太淘气哟。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2: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13: 文森卡一吸泉，清冽甜，一口来自森林的呼吸。
14: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15: 金双奇，30年精研原级益生菌，护益调和，护益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奇。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世回。

0: 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世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让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这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1: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世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0: 是
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0: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世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努力程度。
0: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0: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1: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1: 在内线的背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是
1: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0: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哲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1: 是，今年王哲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0: 是的，看王哲林第二罚，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世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巴布朗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1: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1: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1: 是，
0: 塔克来控球。
1: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1: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1: 往外出球呢。

0: 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1: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0: 是，
1: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0: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1: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0: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的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1: 是的，后卫防，但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0: 对，还有六秒钟就得抢解了。
1: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0: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1: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0: 是，
1: 塔克要利用身体被打。
0: 胡金秋，
1: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0: 又一个，
1: 进了三个三分球。今天
0: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1: 对，
0: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1: 是
0: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1: 开场必时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0: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深。
1: 对，
0: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1: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个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0: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
1: 对，
0: 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这边
1: 三分球
0: 五打四的机会，
1: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0: 对，
1: 李洪权，
0: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1: 是，
0: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1: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0: 来
1: 还一个。
0: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1: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0: 是
1: 求战欲望很盛，
0: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1: 这边胡金秋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0: 是，
1: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0: 洛夫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1: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0: 是，
1: 现在比分是17-15。
0: 是，上海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我说上海大家
1: 起身防守，所有的起来。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0: 是，
1: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说的是进园区啊。
0: 对，
1: 不是说光进馆。
0: 是，
1: 这边刘征掏后手，
0: 是
1: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0: 那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1: 对
0: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1: 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三个失误，
0: 对，三个抢断。这边
1: 对塔克单人持球，胡金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0: 林炳胜一个抢三个，
1: 对，
0: 这不容易。
1: 胡金秋还是没能投进，洛夫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0: 是，
1: 朱俊龙抢填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0: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1: 对，
0: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1: 朱俊龙7分钟的

0: 时间两次犯规。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九分进账，
1: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七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0: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1: 是
0: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1: 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0: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1: 没错，
0: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三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1: 没错，前三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0: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是吴潇上来想强打张镇麟，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抗。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镇麟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1: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6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0: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四场比赛，过去的四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1: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0: 是
1: 他的命中率是四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0: 谢林永伟也已经上了，
1: 是，
0: 他去找赵佳仁。看看吴潇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三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镇麟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上海的第二记三分。
1: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呢以后，卢伟知道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0: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1: 对，
0: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1: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洛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0: 对
1: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0: 好球，
1: 上来也不错。哎，
0: 对，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叔战阵没有把这球上进，
1: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0: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1: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0: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1: 是，
0: 谢林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潇，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1: 对，那吴潇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0: 小巴里布朗接球强起
1: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呀、啊！
0: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4分的差距。
1: 这最后一秒钟强投，
0: 谢林永伟如何？
1: 这没有还上，
0: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1: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0: 对，上海队就是刚才在错位防 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

0: 然能把球打进。
1: 对，
0: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1: 布朗现在已经12分了。
0: 布朗突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刘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你看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1: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8分到10分都是快攻。
0: 赵阳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1: 对，是
0: 左手将，给刘征，反手上篮再得两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28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的，
1: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0: 是
1: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快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0: 是，
1: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0: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1: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0: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24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14分，
1: 对，得了一半多。
0: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5分。晚上接龙李旭，刘征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1: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0: 对，
1: 这都是配套的。
0: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里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里永伟，看如何。
1: 并不是犯规，
0: 前场球2.6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1: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0: 对，
1: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0: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1: 对，
0: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比24，上海九市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市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1: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0: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1: 对，
0: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肯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1: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0: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1: 布朗
0: 打板，
1: 还是长篮板。
0: 对，篮板球呢，今天
1: 赵元浩外线3分，
0: 浙商证券不错，
1: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0: 对，
1: 其实赵元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0: 是的，3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头功手递手，哦，这球
1: 犯规。
0: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1: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元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0: 对，朱俊龙得上了，
1: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元浩。
0: 是，

0: 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元昊呢，第一个孙铭徽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1: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两罚两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的出手略猛了一些，但是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王哲林的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0: 是
1: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0: 没错，
1: 塔克也替下了赵佳人，
0: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1: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0: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1: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二中一，
0: 对，
1: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胡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0: 这也是胡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1: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0: 打得真是凶啊，
1: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0: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1: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
0: 对，
1: 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0: 是
1: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胡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胡格，
0: 胡格点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1: 布朗呢在跟胡格交流，就是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0: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
1: 但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卢伟指导叫了暂停，
0: 反超了。
1: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0: 对，
1: 拉开单打。
0: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1: 对的，
0: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1: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八分五中三，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0: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1: 是
0: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1: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0: 对，
1: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0: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1: 是
0: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1: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0: 对，
1: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0: 对，
1: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0: 是，同时呢在这个 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

0: 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1: 塔克还是和张智霖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0: 是
1: 很好的空间，
0: 对，
1: 又反超了，
0: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1: 这球传得太慢，
0: 一个这得
1: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非常突出，
0: 是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1: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呢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智霖给出来，刘征出手呢确实有点偏了，
0: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啊，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1: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0: 是
1: 古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0: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1: 是
0: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前阶段的一些进攻，
1: 教养货，
0: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1: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征呢险些断球，看要不要挑战，
0: 是
1: 刘征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0: 看一看要不要挑，
1: 放弃了
0: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征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1: 是
0: 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1: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0: 又选挑了，
1: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0: 挑了，
1: 挑战了，
0: 挑战了，
1: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0: 是
1: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0: 对，
1: 有没有沾到球，
0: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1: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1: 王国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0: 是
1: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洛夫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0: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1: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0: 真是强壮，
1: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0: 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但蹲位下去了，
1: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海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0: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1: 张智霖三分球没有中，
0: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个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1: 是
0: 且防且退，
1: 塔克教养护，但是张智霖又一次犯规，
0: 对，
1: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0: 没错，你现在呢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1: 是
0: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智霖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0: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勒布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再上。
1: 塔克第一节

0: 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1: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0: 胡俊秋，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对，你看这个胡俊秋，他是且防且退，终于
0: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1: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0: 对
1: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0: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1: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给他算一个。
0: 对，这边呢古德温呢
1: 小暂停，
0: 哎，他去防塔克，
1: 是
0: 让福格去防布朗。
1: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王博知道马上就是暂停了。是，
2: 看到自己的身影了吗？展示属于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1: 是，
0: 那王博指导交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1: 对，没投进。
0: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市的成功率了。
1: 是，
0: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军塔克这个强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1: 来了，
0: 反超比分了，连得6分了。
1: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0: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1: 给了什么呀？
0: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1: 对，
0: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1: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0: 对，
1: 那就直接变成罚球。
0: 是，胡俊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10分，仍然很稳健，
1: 非常稳健。
0: 嗯，
1: 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邱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邱。
0: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1: 对，
0: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1: 是，可能要赵佳仁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得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0: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全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去了。
1: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0: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1: 是
0: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1: 对，你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全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0: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1: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0: 嗯，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2分。现在雷雄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俊秋12分。
1: 是，
0: 张振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1: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0: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1: 是，古德温的反击真

0: 的这个跳步起速，
1: 对，
0: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41平，
1: 真是快。
0: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1: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0: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1: 是换防了挑高弧度。嗯，
0: 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1: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0: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球滑框而出。这边赵佳仁的控卫命中了。
1: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指导换他上来就是要控卫这一下。
0: 六分的差距，
1: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芦苇知道再叫暂停要调整了。
2: 对，两手举起来了，拉一下 ，Let's go 上海 ，Let's go。
0: 好的，上半场最后一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1: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对，
1: 从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的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1: 是，
0: 抱歉。
1: 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1: 塔克呢？为了
0: 维体，
1: 给维体，
0: 对，两罚一致。
1: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一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1: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1: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1: 这个就是维体了。
0: 但雷霆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规。看古德温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1: 那这样还有一次变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三犯，张振林和王哲林各有2犯。
1: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2犯。前场球，就是。刚才芦苇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1: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1: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王哲林持球
1: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证券是打双塔，胡金秋打5，吴潇打4，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1: 吴潇上来挡拆。
0: 对，浙江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1: 犯规。
0: 那张振林就3次了，张振林可就3次了。
1: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1: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
2: 来，各位，看这些表现的镜头。
0: 张振林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1: 对，
0: 苏若雨准备上，苏若雨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1: 对，
0: 对吧？47平，
1: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有可能。

0: 就是歇足嘛，
1: 歇足了。嗯，
0: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2: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古德温漂亮，王哲林靠个正着，
2: 像苏尔鱼，但苏尔鱼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0: 49比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三四节比赛，稍后见。
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7: 欢迎回家。
6: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6: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3: 凯迪仕智能锁，
1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5: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泉，因为李洪泉三个犯规了，但张振林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4: 没错，
5: 王振林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呢有3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4: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振林，球鞋掉了，
5: 对，
4: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图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5: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4: 是的，
5: 这种拼命的程度。
4: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5: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振林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4: 张振林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5: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
4: 对，
5: 李洪泉上来，李洪泉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4: 是
5: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4: 对，
5: 换联防，换2-3联防。
4: 那还是李洪泉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泉？
5: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4: 对，
5: 这个变成了1-1进攻，杀到篮下了，
4: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5: 是
4: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5: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4: 对，胡金秋拿球，
5: 是
4: 李洪泉来掩护，夹击雷琼塔克
5: 往内线冲，换左手，
4: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5: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4: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5: 是
4: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5: 对，这个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4: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
5: 没错，
4: 胡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5: 李天荣
4: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5: 是
4: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

0: 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1: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0: 是，
1: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啊，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过，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1: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0: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做自己的任务一样。
1: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0: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1: 这个球给了
0: 雷琼塔克，
1: 塔克的掩护犯规
0: 是雷琼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琼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1: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0: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1: 福哥都出来一个冒抢，
0: 又一个
1: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福哥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0: 没错。
1: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0: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1: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的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0: 是的，
1: 马上还颜色。
0: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14分，晃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1: 套一下，
0: 又是王哲林
1: 这篮板球。
0: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1: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0: 三节不到17分10个篮板。
1: 对，两双了。
0: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1: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0: 对，
1: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0: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1: 是
0: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1: 搭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0: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1: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0: 是，他上一场比赛7中5，拿到11分、3个篮板、3次助攻，
1: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0: 对。
1: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0: 是
1: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0: 王波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1: 是，
0: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狮领先6分。
1: 看看这个6号战术，
0: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1: 对，
0: 福格成为了骑兵。
1: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0: 对，来吧，所有队友一起来。两发中一，比分差距到了2位数了。
1: 对，到11分了。
0: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2次进攻还没进。
1: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0: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1: 对，浦东根本不等，是接着打。
0: 王哲林怎么样？

0: 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1: 刘庄抢回来，三分球，福哥没中，
0: 篮板球
1: 又抢回来，土德文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0: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1: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0: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七个了，
1: 是
0: 31-24。
1: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路的这个状态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0: 对，
1: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0: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1: 太凶了，
0: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1: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0: 对，
1: 古德文第一罚命中，
0: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1: 是的，
0: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1: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熊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0: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凯尔顿，
1: 对，
0: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1: 哎，
0: 要打内线高低位。
1: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拼得消耗。卡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0: 篮板球
1: 打时间差，
0: 卡尔顿
1: 没打进，
0: 没有放进去，但造了犯规了。
1: 但是就是得看卡尔顿他的罚球，
0: 是
1: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0: 对，
1: 看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0: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呢防卡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1: 你看就是卡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0: 对，
1: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熊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卡尔顿第二罚。你看
0: 两罚没有，
1: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0: 应该是给了犯规。
1: 对，
0: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1: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0: 是
1: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0: 是
1: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闫鹏飞和袁唐文。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0: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这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1: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0: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1: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0: 对，这也是守了一联防。
1: 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
0: 快打
1: 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0: 对，
1: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0: 干扰了，
1: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

0: 保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点头，他并没有传红色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福格，
1: 是
2: 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点腾下，换上李天荣，
1: 是，
2: 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温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哎，福格拿球，
2: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权，再给王哲林，扣篮。哇，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20的球员？
1: 对。
2: 禁区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4次，刚打成一个。
1: 对。
2: 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2: 王哲林4次，张振林也4次，
0: 对，
2: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2: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1: 是
0: 上海队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2: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福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三零度角
2: 李天荣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1: 是
0: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扣，只要给空间，
1: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2: 芦苇指导很激动哦。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2: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
0: 是，
2: 但是就是抓住了5-4，
0: 对，
2: 短暂半秒的机会，
0: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1: 是
2: 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0: 三分球50%的命中率，
2: 这种生死战能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0: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2: 对。
0: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板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九是3-1，
2: 对，
0: 比分领先。
2: 对，你看还是联防，
0: 小地手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
1: 是
0: 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于无休，
2: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0: 是
2: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0: 强起
2: 后点三分，
0: 这球没进。
2: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0: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2: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0: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来看最后一节比赛，
3: 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世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世领先7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2: 直接扣篮，真凶啊，
0: 背着4犯，
2: 对，
0: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2: 这也能力真强，
0: 是
2: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三分
0: 15中8，命中率超过50%，
2: 对，16个，
0: 16个，
2: 16个
0: 还是50%，
2: 对，
0: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2: 林炳胜上篮。

0: 上台出现失误，
1: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四分球，
0: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1: 对，
0: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1: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0: 对，
1: 王哲林又来了，
0: 自己自投自抢，
1: 对，
0: 造犯规，无效犯规，
1: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0: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1: 对，
0: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晓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1: 罚进，
0: 第一罚命中。稳健，上海九世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1: 是，
0: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呀、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精力。
1: 对，林炳胜杀进来，
0: 对，王哲林也不敢防，
1: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0: 对，
1: 王哲林和张镇麟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0: 是。第四节呢，谢灵伟、王哲林、张镇麟、福格和李洪全，李洪全其实也三次犯规，也是很悬。福格导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晓的篮板球，
1: 吴晓篮板球保护不错，
0: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吴金秋，他太累了，
1: 对，这球掉球了。
0: 但是王波知道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1: 是
0: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1: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0: 是
1: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0: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1: 是
0: 古德温休息了两个回合了，两到三个回合，往里冲，
1: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0: 是，这并没有落地，
1: 没落地，
0: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不是冷箭不成，
1: 对，林炳胜赶攻啊，
0: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9，张镇麟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1: 努力，这是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0: 这确实因为吴晓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1: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0: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1: 古德温来了，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0: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1: 是，
0: 这球张镇麟，张镇麟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1: 对，又到了9分9，看布朗怎么回应，
0: 对，
1: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晓篮板球，
0: 对，吴晓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1: 吴晓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0: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
1: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镇麟都不敢动了，
0: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呢2次进攻甚至3次进攻，
1: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0: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王哲林
1: 要往里
0: 三分投射，这球偏出，

0: 这没有
1: 张振林，
0: 李工啊，
1: 李洪全如何？
0: 并不进，关键的三分球。
1: 对，李洪全啊，现在是之前是八分，这个三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0: 这一个三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1: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全呢，三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0: 是
1: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0: 过掉了，
1: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0: 对，
1: 就是我没事儿，
0: 没事儿，
1: 12分，
0: 张二林，
1: 这球王哲林，
0: 球王哲林，
1: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0: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1: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0: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1: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0: 对，
1: 对吧？布朗
0: 犯规，
1: 哎，
0: 三分犯规，
1: 对，而且呢，张振林
0: 裁判的面前，
1: 对，张振林罚下了，
0: 罚下了，
1: 张振林罚下了，
0: 罚下了，
1: 张振林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0: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1: 张振林是正负值高达正17啊，
0: 对，
1: 9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4分钟变到还剩3分钟，这短短1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0: 很多变化。
1: 第二罚没中，
0: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1: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0: 是今天布朗也有7个失误，
1: 对，3罚2中，10分球，3分钟10分球啊！
0: 对，
1: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0: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1: 古德温
0: 又杀进来了，这球
1: 王哲林，
0: 王哲林，
1: 王哲林扛着这4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0: 26分，王哲林拿到26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25分。
1: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0: 对，
1: 王哲林下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2+1，
0: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1: 对，
0: 反倒是情绪
1: 对
0: 受影响，
1: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0: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1: 对，他这一下呢，小拉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0: 对，
1: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市犯规了，
0: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1: 是李洪全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知道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0: 布朗，
1: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

0: 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1: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0: 对，这是一定的。
1: 是。
0: 王哲林第二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24年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1: 是。
0: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1: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0: 哎，
1: 这球给阻挡。
0: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1: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0: 急停跳投，
1: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0: 小巴黎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1: 对，
0: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1: 对，他抢位置，等空余去抢球。啊，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0: 李红娘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1: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也就往外发，
0: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1: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1: 朱俊龙罚下给
0: 维体，
1: 维体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0: 王哲林要执行维体犯规罚球。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1: 对，
0: 那2分钟的时间里啊，
1: 是
0: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1: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是。
1: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0: 是。
1: 啊，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0: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1: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0: 太多了。
1: 对，去换一个。
0: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

0: 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1: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0: 对，
1: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0: 是，
2: 我说上台，大家一起说防守。
0: 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1: 是
0: 13号崔新权，小巴里布朗。
1: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0: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1: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0: 没错，
1: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0: 是
1: 24年。
0: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1: 对，
0: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100分，
1: 100分，
0: 上海正好是100分，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1: 还没出界，
0: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1: 对，那没了。
0: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3分球，
1: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0: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3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1: 这不打了。
0: 上海已经在庆祝。
1: 是。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利永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了。
1: 对，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1: 是，
0: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1: 对，
0: 两个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1: 是。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

0: 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比赛当中的一个二番战的较量。那么两队呢在三天之前呢有过一次交手，当时呢中国 U23 呢是1-0啊战胜了塔吉克斯坦 U23。 本场比赛将会由我李晨明和记者分析师董武志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欢迎武志。
1: 晨明好，大家晚上好。
0: 其实拿到今天比赛安东尼奥呢所给的中国队的这个首发阵容呢，可以看到相较于上一场三天前的上一场比赛，除了鲍胜勋没换之外，其他的队员全换了啊，完全是一套不一样的阵容。当然了，与国足的这个比赛不同的 U23 的比赛呢，由于不涉及到世界排名的积分，所以呢这一次呢主要还是为了给九月份即将开始的名古屋的亚运会啊来做准备。哎，画面当中给出就是今天中国队的首发队员和替补队员，那一下换了10个人，完全另外一套阵容。

0: 画面当中出现的，这是塔吉克斯坦的主帅叶尔加舍夫，这是中国幼儿灾难主帅安东尼奥。这场比赛呢是在贵阳奥体中心啊来进行，两队之前的四年前的比赛呢是在遵义啊踢的。十一号穆塔利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支队邀请赛贵阳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U23来对阵塔吉克斯坦U23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中国U23呢身穿的是一身红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塔吉克斯坦队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两队三年前呢在遵义呢进行了一场比赛，在最后阶段何一然是帮助球队啊打入了绝杀进球，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呢是1-0小胜塔吉克斯坦队。两队三年之后呢是转战到了贵阳来进行二番战的比赛。
1: 应该说这个季节在贵州省内进行的两番战呢还是比较的凉爽。
0: 今天的现场的温度呢只有19度啊，非常适于呢选手的发挥。我们看一下今天两支球队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中国队这边门将位置12号刘奇伟，其他队员25号张海辉，3号彭笑，15号张英凯，11号李苏达，21号鲍胜鑫，13号张志雄，8号穆塔利夫，17号鲍世萌，19号杜月征和18号廖荣祥。好，中国队这球推有了，比赛刚刚开始的1分半钟啊，中国队呢就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进球队员呢是球队的队长8号穆塔利夫，你看这球进的真够快的。这个首发，中国队首发刚念完，还没有来得及介绍塔吉克斯坦的首发，中国队就1-0领先了。
1: 如果说两队的上一场交锋呢，中国队是利用了最后阶段的一个机会，那这场比赛中国队是打好了一个梦幻开局。
0: 贵阳的现场的球迷啊也非常的热情，
1: 这球啊好就好在突然的向右侧一个大范围的转移，这边是空的，
0: 弱侧空的，
1: 对，然后再回到对方另外一个弱侧，
0: 相当于啊对方，对方这五号啊给咱们做了一脚是吧，一倒三角，
1: 尼格马图洛佐达他身体啊刚到这边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呢，
0: 李斯达进的，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呢1-0呢比分领先，
1: 对方这儿的解围不远呢，或者说解围的失误完全就是依靠中国队的两次非常好的转移，结果呢是在点球点附近形成了一个坐球，
0: 这样相当于给了一个倒三角。中国队今天应该打的是一个三中卫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直接往里切给，很坚决的，
1: 对，
0: 17号鲍世萌，
1: 刚才就是鲍世萌向远端的传中，这次又是他的一个插上，

0: 这球啊可以更坚决的打门了啊，他应该还是想传球。
1: 你看打脚弓啊，
0: 一
1: 垫着垫着一下，实际上效果还是不错的，球呢是卸了下来，
0: 空中卸的不错。
1: 嗯，好，我们抓紧看一下塔吉克斯坦的首发。塔吉克斯坦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一号马哈茂索达，其他队员三号穆罕默德中，五号尼格马图洛，四号穆辛，十九号苏尔坦别克，八号场上队长胡什瓦克托夫，十号奥利姆索达，二十一号卡莫洛夫，十一号阿明索达，七号苏莱莫诺夫。同时呢，还有在后卫线中卫上的右中卫，二号梅利库姆罗多夫。
0: 如果说中国队和上场相比呢，只有一个人没有换，而塔吉克斯坦这场比赛就是只换了一个人。
1: 嗯，
0: 上场比赛是十五号纳伊莫夫出任右边前卫，而这场比赛顶替他的是十九号苏尔坦别克。除此之外，其他的队员都是和上场完全一样。
1: 进攻的时候中卫是个三中卫啊，
0: 嗯，
1: 啊，还是长指身后留有越位的嫌疑啊。先把这进攻呢进行完，倒三角。
0: 开局之后前五分钟，中国队已经连续尝试了三次斜线和直线的向对方身后的空中的传递了。
1: 嗯，
0: 向前的意图呢非常的坚决。
1: 脚后跟这边打门，
0: 嗯，
1: 这球四传四射啊。
0: 哎，但是刚才塔吉克斯坦队罚球区内的脚后跟往回一磕啊，这下非常突然，也很有创造力。十号是塔吉克斯坦队的后腰奥利姆佐达。

0: 通过后腰转出来，
1: 往左路转，球还没出，瞄了一下，左脚呢顺足啊，直接往中路去传，

0: 中国队今天就是坚决的打身后，嗯，
1: 对吧？
0: 你敢往前压啊，身后空间就一定会被中国队所利用。
2: 这边也是啊，长传球。冯潇，
0: 冯潇在123亚洲杯上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
2: 嗯，

塔利克的击败球，中国队呢现在退守，这边两人上来架，中国队呢形成了局部的二防一。

0: 中国队今天出任左边后卫的是11号李苏达，一名左脚的选手，来自青岛海牛。
1: 八号中队的长队长穆塔利夫

0: 给过来，
1: 有远射的机会，再扣。
0: 这边呢有些空，莫德里奇给出来，再往回交，再组织。啊，身后这边又找到了空当。嗯。
2: 对方的右边翼位刚才是扑了上去，然后突然中国队给了一个身后，
0: 嗯，直接往里传，这球呢没有过一点，马上就地反抢，给好球，
2: 看看怎么处理，给的稍微有点大了啊，
0: 局部的二打二，嗯，前场接个球，
2: 中国队啊，刚才这一两分钟压着对方根本喘不过气来。除了这种向前的高压的渗透啊，还有立即的反抢，给了一个相对低一点的反弹的界外球，很聪明，向里突再分出来，
1: 打脚远射，
0: 嗯，稍稍高出啊。上来之后，中国队今天比赛这个进攻的欲望啊非常强，
2: 嗯，敢于向前。

0: 好球，一个强势配合，再给一个直线，
1: 稍稍大了一点。
0: 贵阳奥体中心的这个草皮质量很非常高，
1: 嗯，
0: 稍微加一点水呢，浇一点水啊，这个皮球呢就运行的速度很快，草皮非常的平整，
1: 嗯，找身后单防，这是次成功的个人防守。

0: 四号塔吉克斯坦队的右边后卫穆欣，外围也是打一脚，先利用自己的身体再扣，
1: 好球！中国队队员处理球很冷静啊。
0: 哎，一个由近，哎，犯规了，这球犯规了。主裁判王静过来也是对塔吉克斯坦队的队员啊提出了口头警告。
1: 王静这也是在自己家门口执法了。
0: 嗯。

0: 那都要对于球运行的速度啊，提前做好应对。可以直接给一个小斜线，对，
1: 身体的对抗，再观察，再传机会。中间中的两个点啊，
0: 哎，首先呢是直接出球，对，然后利用身体护住皮球，
1: 哎呀，就差了一点儿。
0: 鲍世豪这球啊，插得很坚决，但是呢，跑的稍微有点过。毕竟同伴左脚的外旋球呢是往回转的。看看中国队第一次角球，

外围打一脚，双双高出，

0: 脚后跟的一垫，
1: 俩手上都有动作。这球封回来会不会
0: 好一些？
1: 没错，对，
0: 对
1: 吧？
0: 让身后面对进攻方向的队员呢，更加清楚的去处理
1: 球。哎呀，
0: 想法是好的啊，两人做一个强势配合。但是当强的这名同伴呢，没有注意到传球发起的同伴已经冲出了跑道，
1: 跑道还滑了一下，还没回来呢。

0: 好球，直接出球，不错，单刀
1: 打门。哎呦，这球可能是这球是不是也有些越位的嫌疑啊？但是我们看中国队这种向前的意，对，因为这个越位球，中国那种向前那种意识啊很强。
0: 你看，
1: 对，
0: 他直接出球，
1: 对，
0: 利用两个中卫之间的一个空当。19号杜月笙，这球啊往里切的没有问题，但是呢往里切的有点大，对方守门员一出来呢，射门的角度就显得有些小了。中国队开场之后，在对方的
1: 很主动啊
0: 后场，对，一个是敢于向前，一个是几次通过直接的出球啊，这一点其实很关键。漂亮，
1: 直接打了进角，很坚决啊。
0: 而且这叫质量打得非常的高啊，爆胜心。这球卸的，对，卸下来就很困难，然后呢半转身，
1: 哎呦，这球质量极高。你看这球还有门将触摸之间还有一个弹地啊。
0: 爆胜心也是这场比赛跟上一场比赛相比唯一一个没有被轮换的队员。这是第一个进球的过程，给到一侧，然后再回到这边呢，塔吉克斯坦队的远端的。

0: 中卫呢，在回防过程当中，他是身体姿态没有完全调整过来，而且是一个转腰眼的球，这球确实不好处理。用脚去解围吧，有点高；用头解围吧，又低。解围失误，正好是给穆塔利夫做了一个非常舒服的可以直接射门的球。
1: 啊，多的角球！
0: 哎，角球战术有变化，
1: 前点。
0: 刚才右侧发的那次角球呢，队员是拉开，
1: 嗯、
0: 啊，这次呢是囤积到对方的球门区内，
1: 哎，都是有变化的。
0: 嗯，穆塔利夫前点还蹭了一下，
1: 哎、啊、
0: 嗯，哎，不盲目的解围，有点危险。后防线比较忌讳隔着同伴去传，
1: 中队六脚射门两射正，塔吉克斯坦目前呢三脚射门零射正，

0: 比赛到现在打了将近二十分钟，中国队呢1-0领先于塔吉克斯坦U23。中国队的前两球，八号是塔吉克斯坦的场上队长胡什瓦和托夫。
1: 这场比赛的赛前呢，贵阳应该是下了一些小雨，所以导致场地上呢，再加上有一些赛前的浇水，其实就已经足够让皮球运行的速度很快。再加上跑道上也有一些湿滑，队员有些冲出来的情况呢，也是可能
0: 好球
1: 啊，需要
0: 啊，你看
1: 滑出去了，
0: 很滑啊，
1: 哎。所以呢，越是靠近底线、靠近边路这儿的处理球呢，越需要把这个脚步的幅度呢调小啊，小碎步，

0: 其实到现在，台克斯坦还没有真正威胁到中国队的球门啊。基本都是中国队呢，在这个对方的这个半场啊，一直呢来形成有威胁这种进攻。
1: 中国队今天从后上向前建立进攻的时候就非常的自信啊，
0: 远端
1: 好球有点大，视野还是非常的开阔。
0: 这球啊，左脚传没问题，但是加一些外脚位的话，落地往回转、啊，
1: 哎是，就是用那种平削球的方式。
0: 对，
1: 哎这一挑啊，非常的冷静。刚才是张爱辉。

0: 中的进攻啊变成一个3-1-4-2，再传，又是角球。因为顺足的这个边后卫啊打了一个左落，李苏达，所以他
1: 沉底之后，他左脚
0: 他是可以从左落直接传的。
1: 没错，这个球其实弧度可以绕的稍微大一点，绕过上来压迫的这名队员的防守面积，也可以绕过对方整条防线。

0: 法布托夫啊，非常有趣啊，身高有限，但是他贴着你，抱着你。
1: 传进来，这回有变化，后点了，直接往门里转。
0: 对，上一次左侧的角球呢，同样是这样的堆积人员的战术，但是呢发的是前点，这一次有了一个落点上的变化。
1: 带有很强烈的内角背旋转。

0: 好球。
1: 今天中国的这些队员进攻的欲望都非常强。

0: 埃克赞有名队员的倒地，主裁判呢先吹停了比赛。十一号阿明佐达，中央队员很友好，过去拍一拍。嗯，这应该踢鞋跟儿上。
1: 对。
0: 啊，
1: 中国队的队员呢，跳起来之后呢，脚没有向下的发力。
0: 嗯，是这个阿米佐达自己发力往上踢的时候呢，踢到鞋跟上。十五号张英凯，他今天和彭笑两人搭档呢打双中卫。来，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呢，也是到了这个上半场的一个补水时间。阿米佐达呢，应该看上去的问题不大。

0: 看到门将呢要发这种传球，中国队的中卫的第一反应呢是后撤。你看五支比赛打了到现在将近30分钟，中国这种斜线那种长传球打了很多，
1: 对
0: 是吧，
1: 他不是那种直接往对方的中后卫的头顶上去砸，对吧，他是先打一侧，然后等你阵型移动过来之后呢，突然打到反击的另外一侧，反方向的另外一侧。
0: 打一脚了，
1: 穆纳利夫一看身前没有同伴接应，那我自己来吧，
0: 这种就可以打，
1: 有非常强烈的射门欲望，皮球稍稍带着一点外旋啊，整体质量还是很高的。

想偷一个身后啊，很聪明，给了一个弹地不高的界外球，但是这个球呢确实落到草皮之后有一个加速度，

0: 们都是局部。
1: 嗯，给身后可以中路啊，刚才中路同伴在要了，
2: 没给，还是起长传，越位了，
0: 近端越位。
2: 这个越位还 是比较明显啊。
1: 斯科赞队员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身体前倾和手臂外展的犯规动作。

0: 这球距离比较远，一左一右两名队员站在球前。
1: 投进来，顶出来，啊，犯规了。
0: 看了十三号张志雄的跳向犯规。但是对于外围第二落点的第一时间争夺啊，我们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0: 场地还是有点滑。雷波往朱乐给，先踢出去，那犯规了。杜伟征这个身体也很棒。
1: 哎，很聪明啊，先不要球，我先去扛人，把人扛走呢，球自然就是我的。
0: 犯规球，
1: 塔吉克斯坦队呢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在他们的右路，在右路呢，通过两三人局部的这种传接配合向前的突破和渗透。

0: 他想战术配合，赵哥没勾上，范围这样停大了。很干净，不犯规啊！再做，
1: 这时候刚才其实可以直接的向前出球啊，化解这对方这次围抢。要双方要冷静，

叫鲍斯曼，很干净的铲球断来，来自张志雄。那这一趟汤大，角球

0: 因为中杰看是小一个年龄段的球员 U21 的球员，但是他的这个身体条件和在前锋位置上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可喜。这是另外一种角球进攻的战术了。
1: 这下基本上塔耶克是人盯人啊。维迪莱机会投球有了，2-0，漂亮！2-0，
0: 这是张海辉是吧？
1: 对，
0: 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啊。
1: 2-0，
0: 截止到上半时的前37分钟，中国队在左右两侧的角球共有3种战术体现了出来，
1: 这个就变化，对吧？
0: 最开始的右侧角球呢是队员完全拉开，然后左侧连击发的几次角球呢是停机在对方的球门前，这次呢是一个人顶在守门员的身前，其他队员是从罚球区线上向里冲。
1: 第一是盯防张海辉的队员没盯紧，第二是在前两队员冒顶了。
0: 对，而且呢几名队员先是拉出来，然后呢制造了一个向里冲的空间。这球啊没有过度的发力，轻轻的摆了一下，改变了一下皮球运行的线路。小伙子进球之后也是非常的高兴。张海辉上面是除了这个头球破门之外呢，之前在本方的后场右路也有一个停球挑球的过人啊，展现出了非常充足的信心。

0: 年轻球员有这种从容不迫的感觉呢，是很难得的。
1: 你看今天这个比赛踢的就不费劲，
0: 对对。上一场呢，双方是一场遭遇战，中国队虽然说占据了明显的控球率的优势，但是呢，到最后才是依靠
1: 何一然
0: 啊一个头球的破门绝杀了对手。啊，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找到了进攻的感觉，
1: 而且呢，完全是压制了塔吉克斯坦。

0: 向前的反击，远端右侧看到了，
1: 给出来，
0: 嗯，不错，有点大，稍微
1: 大了，还是给大了。
0: 其实这个落点啊非常好，但是呢皮球加上比较湿滑的场地呢前窜。
1: 你看今天中国这些小伙子呢在现场这个贵阳球迷的这个现场呐喊声中啊，大家不遗余力啊，大家都很拼。
0: 对，即便是皮球已经出界了，还是来一个滑铲，这儿的动作呢很能提振士气。而且这是一个后对方后场深度的界外球，也是咱们前场压迫的开始。

队今天上半时前场反抢做得非常到位，增加了自己很多的二次进攻的机会，有直接获得球权，有迫使对方失误，

0: 比赛现在打了40分钟，中国队2-0领先于塔吉克。
1: 鲍胜鑫背身拿球的时候遭到对方的犯规。
0: 直接打了2点球，门将出来就不能冒啊！

0: 而给了塔吉克的球权。立即把球掷进来，小球数呢？中国队4个，塔吉克呢只1个。这边转换，两人上来夹。这球啊，还是一个早出啊。
1: 对。

0: 呢一逢嘅。
1: 没事，赵远辉有1.91米的身高啊，但是他的脚下技术呢非常好，刚才又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向前的停球，一下就摆脱了对方。

还是出界了。来到了上半场比赛，战功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0: 哦，给了黄牌，应该是双方跳起争夺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亲人的动作。哎，这一下向后的挥肘啊，这下也就是没有打到，要打到的肯定是一个暴力行为的直接红牌，罚定出场。
1: 这是给了台克斯队的十号奥利姆索达一张红牌，上半比赛不是两分钟。
0: 随着上半时中国队把比分扩大为20-0之后啊，台克斯队的情绪呢有些紧张。刚才这个黄牌呢给的非常的及时和准确，
1: 因为判断这个时间节点，对吧？
0: 对，
1: 因为你要是这会儿你要不给的话呢，这时候塔吉克的队员这个上半场输俩了，这个心态上确实是有比较大的变化。哎，这球越不越位呢？
0: 应该是明显的越位嫌疑啊，看看

0: 看看有没有侧向的机位。这球应该不越位，是在这个中线后面啊。
1: 对，还没过半场呢。这球铲的倒比较干净啊，就主要看铲球这一下。
0: 先铲到了球，
1: 哎，没问题。第一下铲到了球。
0: 十五号张英凯快速的回防，这后面确实是有身体上的接触，就看裁判员怎么去界定了。但是张凯呢，也是由于身体冲出去的惯性，在场地上的这个滑铲啊，身体是收不住的。他本意呢，肯定是冲着球去。这球第二助理裁判员判罚的非常的准确啊，看得很清楚。

0: 好，这样的话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中国 U23 目前呢是2-0领先于塔吉克斯坦 U23。和您一起稍事休息之后，来到双方下面的比赛。
1: 比分2-0。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妈，我们走了。
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2: 不要太淘气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4: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3: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15: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3: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6: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 留下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泰熙，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熙八宝粥，吃泰熙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7: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6: 这。就是真实感，
8: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6: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熙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熙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熙八宝粥。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

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塔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塔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支队邀请赛贵阳赛的比赛。那么由中国U23来对阵塔吉克斯坦U23，上半场比赛中国队呢是2-0取得比分的领先，

0: 本场比赛中国队呢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这种进攻的欲望，取得两个进球呢也是非常符合上场比赛的这种局面的判断。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由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塔伊克萨来开球，他们从画面左侧往右侧攻，而一身红颜色比赛服的是目前呢2-0领先的中国 U23。变化你看这前压了啊，塔伊克萨下半场比赛把阵型前压了。
1: 塔伊克萨呢上半时其实是比较被动啊，一个是他们从后场抢下球打中国队的反击呢很不成功，完全是因为中国队在前场增加了非常有效的反潜，另外向前的推进呢也是层层受到了阻碍。看看下半时塔吉克斯坦队如果攻出来之后是怎样的效果，不过可能也会给中国队打对方的身后带来更好的机会。
0: 对，因为上半场比赛中队其实打身后打得很坚决。
1: 对，哎，快发，王靖是一

0: 四个人是假的啊！看看第五名队员把球掉进罚球区内，
1: 角球。
0: 这四名队员呢，前面的都是虚晃，然后呢，并不是原地落位，而是冲进了中国队的罚球区内。这是一个比较有创造力的定位球的进攻战术。
1: 建筑角球，建筑长这段时间啊，塔吉克攻出来了，推直线，两个人，两名防守球员包夹。
0: 中国队今天在防守端啊，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呢，就是迅速的在有球区进行合围，而且呢是快速的攻击对方的持球人。另外一个很有智慧层面呢，就是很少有这种贸然的无谓的犯规。

0: 看似是要给远端，实际是一个变脚腕给近处的直塞，再回来有点多了，本来是已经从里线绕了过去。对的，一些队员的手上有这种明显的
1: 小动作，
0: 对，
1: 嗯，
0: 其实这点是倒是中国队现在可以去利用的。

0: 塔利夫往右路转，这球给的这个传和接的队员俩人啊，似乎没有完全想到一起去。但你看，我这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中国队这场比赛这种向前的渗透球，敢于向前打这种渗透球，
1: 敢往脚下塞，敢往同伴跑动的身前去传。
0: 嗯。

0: 看看这球啊，传门球，红袖，不越位。
1: 这球啊，经过折线之后，倒是空中落入到了中国队防线的身后。洪孝很干净的先出到了皮球，然后呢，皮球又经过对方身体上的折线，啊，出了底线。

0: 胸部一坐，好
1: 球，
0: 嗯，
1: 远端可以给了，左路推，拿，瞄一下，直接往里传，
0: 点不错，这球点不错，
1: 看看门将脱手啊，
2: 越过对方防守队员头顶之后呢，有一个急速的下坠，对方守门出来呢，这个点呢又偏远。张志雄的铲球，上半时呢，他就在自己防区的右端啊，有一次很干净的铲球。张志雄这场比赛是作为后腰的出现，左右向左右两侧的这种斜方补位啊，覆盖面积很大，

0: 后劲有点危险。中国队的阵线在迅速的前提。这种压迫呢，第一防守人啊很难把球直接抢下来，但是会迫使对方盲目的去出球。
1: 下半场比赛，这个塔吉克踢得更主动了啊，
0: 把比赛的节奏呢进一步的带起来。远征第一点拿下来，王靖先是给了有力，随后呢预期的有力没有出现，向对方的犯规队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塔吉克斯坦队的三号穆罕默德中，这是从身后一个对于中国队的队员身体安全性有一个明显的侵犯。

0: 这儿受伤了。
1: 鲍胜鑫，鲍胜鑫在捂着自己的左侧膝关节，应该啊，还是刚才对方从身后对于他的这个侵犯的铲球啊，有一些影响。
0: 啊，换人了，
1: 王将也是以单架进场。

0: 他这个下半场比赛加强攻势啊，走两人中间，这一下呢不会吹的，啊也没吹，打脚远射，
1: 这样的比赛强度啊，双方的快速攻防转换还是很有比赛锻炼价值。
0: 你看，塔吉克斯队前场，球门球防守的时候，在中国队准备发球门球的时候，他的两个前锋，你看，对吧？前后站，重心降低，随时准备向前冲刺。哎，
1: 中国队在对方站位前场站位比较缜密的情况下呢，示意所有队员去压上，啊，长身球打到中场。
0: 做。
1: 杜伟铮的这个大身体啊，中锋属性非常的强悍，对，非常强悍，他能够扛得住。

0: 一下换这么多人啊，换五名队员。
1: 嗯，领队杜立达也是站在场边。
0: 这边六号杨浩宇，七号向于旺，
1: 这样的青年邀请赛啊，弟子官得多准备几个换人牌。
0: 十四号伊木兰，24号徐俊池都是登场。身后球门将的，
1: 就像陈明所说的，下面是塔吉克斯坦队也开始了向中国队
0: 开始攻了，
1: 对，防守的身后防线身后呢开始起这种长传球，包括地面的输送。也需要我们提一个醒，
0: 中国队看这边像于旺、伊木兰、杨浩宇、徐俊池都是登场，踢下了张志雄、鲍世萌，
1: 龚简、
0: 鲍胜鑫和杜伟征。
1: 在双方首次交锋当中呢，首发出场的队员。塔吉克斯坦队这名队员手上有着明显的动作。李新祥呢很冷静。
0: 李新祥登场。这没停好啊。
1: 好球，
0: 好球，再给，再撑起来，后点，哎呦，只有打到边网上啊，
1: 这落点找得非常的清楚啊。

一个大弧线兜过来，再落到了球门区远端的这个里面。

0: 编好围套，中路坐，外围打远射，中路密集防守。
1: 这支塔吉克斯坦U23队员呢，还是具备一定的脚下连续传接球的能力啊。对方下面是开始也增加了前场反抢的力度。

0: 他吹了犯规，
1: 场边应该是又有换人。
0: 哎呦，不大利服啊，这是拿膝盖啊顶到了对手的这个腰部。

0: 中国队现在要保护好中后卫顶出来的身前的二点球，在这个区域对方一旦起球啊，我们的两个后腰呢，包括整个前面线要及时的回撤，保护好防线身前的这个空间。
1: 自己来了，
0: 处理的有点慢了，前插的同伴呢，有对方队员一直在跟啊，所以也是很难出球。其实打比赛打到这个份上，中国队2-0的领先，我们有些时候其实可以稍微控一控球权，对吧，掌握一下比赛的节奏，但是慢呢不是目的，慢是为了更好的重新的快起来。好球，漂亮，因为现在是塔吉克斯坦1-2队在急，让他们去扑。
1: 好球，他这么一扑啊，现在你看塔吉克斯坦的身后就有空档了。
0: 没错，对，我们有
1: 像于旺啊、李新祥这种就能去冲这个空档。
0: 对，有些时候在中场甚至是后场，有意识的把球向回倒一倒，吸引对方防线提出来，
1: 哎，
0: 再打
1: 对方这个防线斗出来。
0: 对，
2: 好球。
0: 哎，对，就是通过这种连续的传递，对吧，既让对方去急去扑，又消耗对方的体能。
1: 身后是侯昌善的不越位，穆达利甫进来，看看裁判怎么给
0: 点球，
1: 给了点球。穆达利甫这个非常好，侯昌善啊，
0: 而且呢后插上，同时呢他是切进了对方的这个压了半个身位，往里一切停汤。王靖这个球呢判罚点球也是非常的讲究啊，不是直接跑向点球点，而且兜了一个小弧线，先跑向双方身体接触的罚球区的线内，示意犯规地点就是在罚球区里。
1: 对，他是火车上
0: 对反越
1: 位，
0: 哎，这一下停当切进去，没问题，点球没有问题。双方开始
1: 了，
0: 对，双方开始接触是在罚球区外，对吧？但是真正导致穆达利夫
1: 就这下
0: 摔倒的这一下是在罚球区内。
1: 对，

0: 王静这球看得非常的准确。
1: 好，中国队点球，
0: 就像跟陈明所说的，
1: 嗯、
0: 中国队哎控制控制球权，对方开始扑了，
1: 嗯，
0: 身后就会出现大把的开阔地，
1: 而且雷布达利夫是后插上，
0: 没错。有些时候啊，这个拳头啊伸出去之后没有劲儿了，那怎么办？收回来，再向前。
1: 项羽往来踢，
0: 中国队在罚球区两侧点球点后面也有两名补射的队员，
1: 3-0。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在下半场比赛67分钟啊，3-0领先塔吉克了。
0: 很自信的眼神和助跑，啊，打了一个中路的高球。

0: 中国队这个球呢，就是用下半场比赛，塔吉克呢急于破门，阵线前压，然后我们后排插上啊，插在身后，这样的机会制造的点球。
1: 对方现在开始更加的急躁了。我们不要跟对方进行更多的口角啊，赢下比赛，安安全全、稳稳当当的。

0: 好球，加速，
1: 犯规了。这个里边也换人，22号杜斯塔莫夫和24号穆罕默德佐达登场。替下了5号尼格马图洛佐达和8号场上队长胡什堡和托夫。落点不错。
0: 哎，这时候就要马上的贴身上对方啊，给对方身体压力，限制他的出球。

总得要换张云凯下来。五号是松城上，啊，把两个中卫换下来啊。三号彭笑也下场，二号何依然。

0: 想法不错，有点太直了。
1: 换下二号贺依然，
0: 中国队刚才空中争顶啊，一个去争，一个保护，层次很鲜明。

0: 所有的想法也是啊，连停带过。
1: 对。
0: 他一个的球员呢，将球呢让出边线，
1: 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多做这样大胆的尝试啊，向前停汤啊。对方身后现在有着很大的开阔地，而且利用对方身后呢，即便球丢了，也是在对方后场深度的这些区域去丢球，不会让对方轻易的打起反击来。

0: 塔吉克斯坦队的21号卡莫洛夫，长得有点像阿尔贝蒂尼啊。
1: 向右

0: 中国队两人的压迫，
1: 身后
0: 马上反击，打得不错，
1: 门将出来，
0: 这个点给的很到位啊，
1: 而且这球呢搓着传的，穆蒂有点往回转，
0: 没错。这像高尔夫球啊，这个一号木打出来之后向回转的球。
1: 托尔尼的上墙，
0: 非常强有力的压迫。
1: 犯规了。

0: 塔吉克斯坦队发球队员比报销队员多。
1: 低的漏，利用球座前点漏。我们大中卫的防守啊非常到位，
0: 对，不管对方的前锋阿明佐达怎么晃，我没有吃晃，眼睛呢是一直看着球。

0: 身后。
1: 中国队需要依然对于对方的防线保持进攻的压力，而有些反击的长传呢，可以传得更加深一些。即便是失误呢，也要迫使对方的发起反击的地点呢，要退得更深。这种来回球可以多传一传，反复的拉扯对方的防守队员。
0: 给塞内布打门，
1: 非常精妙的内部的一个直塞啊！
0: 嗯，那穆达利夫和小鱼贯的连线。哎，这就是
1: 没错，
0: 先有跑，先有插才有传，
1: 没错
0: 吧？所以我们说到底是先传二先跑，一定是先有跑，先有插才有传。
1: 因为跑动速度再快，没有球速快，对吧？
0: 嗯、
1: 而且呢，通过跑动，给同伴一个传球的方向。而且小鱼贯刚才是先横，然后呢插到对方前点，两名队员横向衔接的这个内部的空间。所以说呢，陈明说的这个非常对啊，就是先跑，跑呢就是传的信号。
0: 对。
1: 它这信号里面蕴含着时机的信号，方向的信号。
0: 嗯，

0: 3-0领先之后呢，中国队稍稍的后撤，从前场压迫呢改为中场的压迫。哎，让对方在自己身前倒球啊，横向传递没有问题，但是坚决不能让对方轻易的向前。5-3-2阵型整体的移动，
1: 这球传稍稍大了一些，
0: 这时候要贴上去，不让对方轻易的转身。
1: 还是出界了，界外球，中国队的界外球。

0: 小渔翁，
1: 对，这就很聪明，先向对方腹地侧翼没人空当区域去带。
0: 啊，这球啊，套上队员，然后小渔翁又给的太明显了。
1: 嗯。刚才小渔翁在中场孤立无援的时候，先把球带向对方的防线深处，啊，把对方的防守兵力都拽到这一点上。

越位了。

0: 个转换，
1: 不要轻易的犯规，这样犯规
0: 要吃牌了，
1: 对，
0: 这要吃牌了。
1: 所以呢，再往前倒个十秒钟，刚才我们在角球区附近拿到球的时候，那种球呢未必一定要直接传中，一个是起球比较困难，一个是呢阵线都压上去之后啊，贸然传中呢，同伴呢也未必能够完全到位，而且球传起来之后是一个高飘球，同伴也很难借力，得把阵线再前提，把战火围绕着对方的防区去传递。
0: 张海辉吃了一张黄牌，然后戴杰克换人，这边呢上13号扎里法佐达。台克好像是换下了21号卢萨姆卡蒙诺夫，另外9号佐吉罗夫登场，替下了10号奥里姆佐达。

0: 中队十三脚射门六射正，塔吉克这边的十脚射门还没有射正。坐，左路拉宽度，左脚传，塞内布脚后跟，看看这球啊，塞一个身后追不上了。
1: 比赛临近结束呢，随着双方体能的下降，都有一些阵线脱节的情况。
0: 嗯，
1: 塔吉克斯坦这边呢更加严重一些。中国队还是能够保持对场上局面。

0: 是稳一稳。哎，走球可以快一点。
1: 打脚远射。
0: 场地比较释放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一些这样的反弹球。踢球在守门员身前有着明显的前窜。这个位置上有中国队的队员犯规啊，好球，马赛回旋，踢得很轻松啊，很放松，远端可以给身后啊，给了中路，
1: 角球，中队的角球，连续的马赛回旋，
0: 张海辉今天有角球当中的头球破门得分，也有非常出色的脚下处理球的表现。
1: 战斗角球，带领外脚背。
0: 注意对方快发，这球啊球速慢了，
1: 这也是塔吉克队员体能下降，塔吉克的边场再换三名球员，22号别赫鲁兹，15号纳伊莫夫，
0: 要是从落后一方练兵的角度来说呢，这样的换人时间有点偏晚了。
1: 来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最后一分钟了，另外还下了18号乌拉耶夫，
0: 张远辉自己向前，
1: 这球我得切，
0: 然后自己给追了回来，
1: 哎，这不后卫的能力啊，暂定补时三分钟，下半场补时三分钟，中国队这边上五米提将退下了张海辉，这是张海辉今天的精彩的过人的集锦啊，和头球的进球。

0: 其实这种球呢，要是将来在一些大赛当中可以奋力的把球转身踢出边线，而不让对方出底线发球门球，毕竟对方从深处呢发界外球呢，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前压。
1: 就出界了，球摆脱，给
0: 万晓贝给得很清楚，
1: 角球

0: 主代班的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的比赛中呢，最终呢，中国 U23 呢是3-0战胜了塔吉克斯坦 U23。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感谢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欢迎您继续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再会，
1: 再会。
2: 让我们祝贺中国队。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太奇，这1992年。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中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7: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6: 这就是真实感。
8: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6: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赛事来到了西班牙，这也是本赛季花游世界杯赛的第4站。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女子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开场之后，我们看到首先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年轻运动员马尔凯蒂，

0: comprenderá。
1: 开场的第一串腿部组合也能够感受到， 这位19岁的选手还是具备非凡的天赋， 他的身材条件包括腿部的线条还是相当的漂亮。 开场的第一串腿组合， 难度价值已经超过了16.0， 也是第一时间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 第二串的腿组合以旋转和高风险的动作来开场，那这个段落呢重心稍微有一些不稳。在屏幕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一串腿组合的难度价值， 如果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说明他的每一个动作元素都受到了难度控制员的认定。

来自意大利的年轻选手马尔卡蒂完成了这一套节目的表演，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悲伤圆舞曲。女子单人的自由自选呢，选手从比赛的开始阶段一直到最后阶段，总共是要完成六串没有难度限制的腿组合。节目的时长在2分20秒，正负5秒。马尔凯蒂今年只有19岁，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从申报的难度来看啊，仍然是体现出年轻运动员很强的一个个人的能力和素质。由于成套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留给上肢去进行表演的空间并不很大。这位选手在成套动作当中也是尝试了各个组别，包括柔韧啊、冲起啊、旋转啊等等各个组别的几乎是最高难度。尤其是他的冲起类，从第二串一直到最后一串啊，都是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体现。这是马尔凯蒂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首秀的表演还是比较的惊艳。全部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60.750分的难度价值都拿到了，这样呢，最后的总分是来到了259.7876。登场的是西班牙的主场选手迪奥卡萨斯。伊利斯·迪奥卡萨斯在25年的世锦赛上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今年23岁的他，目前正处于女子单人最好的年龄段，不管是艺术表现力还是运动能力方面啊，都是达到顶尖。这套节目也是沿用了上个赛季的表现主题《爱的颂歌》。

虽然开场之后只是完成了一串腿组合，但仍然感觉到从艺术表现力方面啊，一下子是超出了此前出场选手一个台阶，动作的精确性非常高，

西班牙的名将迪奥卡萨斯在今天最后登场，可以说他在这场节目当中也是体现了花样游泳女子单人艺术表现力的极致啊。在去年世锦赛的夺冠成绩，当时卡萨斯拿到了245分，其中艺术印象分是112.90分。虽然目前这套节目的评价分数还没有出来，但毫无疑问他的艺术表现分将会远远的超越世锦赛的夺冠表现。这是一个动作难度并不是很高的运动员。另外呢，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能够看得出，从技术体现方面还是有一定上升的空间，尤其是最后一串腿的水位和第一串腿的表达呢，有一个明显的落差。但这些都不能够影响裁判员对于他整套节目的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哪怕是这样的一些细节动作，都实现了极致的表达。为他整理头饰的是前西班牙双人奥运会的银牌得主福恩特斯。以绝对的优势夺冠，最后的成绩是268.7725。特别要关注的，他的艺术印象分已经超过了140分，比去年世锦赛夺冠的成绩呢还要高了28分。下面关注到的是双人自由自选的比赛。下面是法国队的表演时间。两位选手是阿拉维茨和吕内尔，他们两个携手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收获第5名。第二个技巧动作，选手并没有能够准备好，尖子队员翻腾过来之后头饰，尤其是发髻的这个位置是蹭着水面飞过来的，所以在屏幕左侧我们看到他的第二个技巧动作亮起了黄灯，也就是说裁判需要再次确认。屏幕左侧呢，主要是呈现的选手的成套难度当中的一些亮点段落，开场的两个技巧以及后面的6串腿组合。

今天法国队的两位选手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作为世锦赛的第五名得主，此前的第一站和第二站，这个赛季的世界杯赛呢，都是站上了领奖台。在他们之前出场的墨西哥队，今天表现的非常的出色。而法国队，我们看到，这是他的第二个技巧动作，确实还是有一些有可能被判罚的嫌疑啊。如果第二个技巧动作不能够得到认定的话，今天法国队看起来是要输给墨西哥了。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呢，是章鱼延续了上个赛季的一个主题，还是做出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在部分的难度上啊，是有一些小调整的。他们这一队实际上还是在比赛过程当中难度动作的成功率总体呢是有一些偏低的。此前的第一站和第二站，他的难度动作都是遭到了判罚。上一队墨西哥队的最后得分是276.0209，这是在世锦赛上肯定能够进入到前六名的成绩。哇，险胜啊，大分也是276，小数点之后1701，跟墨西哥队之间只差了0.15分左右，法国队险胜。下面登场的是西班牙队的双人组合洛伊斯瓦莱特和蒂奥卡萨斯，两位选手在去年的世锦赛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金牌，撑在地面上的是卡萨斯，

这道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女性气质。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多关节的环绕动作，

像这样多关节参与的环绕动作，实际上不管是在水中还是陆地都比较难以完成。如果幅度比较小的话啊，是不容易被发现，幅度大了呢又做不过来，或者看起来线条不够流畅优美。

他们也是凭借这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上夺冠。不管是两个人的配合，默契程度、动作的熟练度，还是裁判员对于这一套节目的一个认可度啊，都是非常高的。从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西班牙队也是再次的呈现出了这样的一套非常精彩的表演。现场的观众也是投入其中。开场的技巧给出了非常好的高度，连接第二个技巧动作，准备时间比较短，质量呢会稍微有一点落差。像这样的连续环绕的动作，以及很多反关节的绕环的动作，还是比较难以完成。另外，一些动作的起承转合也完全契合了配乐节奏的变化，确实是一套比较成功的节目。去年世锦赛的夺冠成绩，这套节目的总得分已经超过了282分。看看今天的成绩，走在前面的是卡萨斯，他的年龄是23岁，比赛的任务也比较繁重，单人、双人和集体都有参与。西班牙队毫无疑问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再次夺冠，最后的成绩定格在了297.2209，再创新高。这样，西班牙队收获了双人自由自选的金牌。下面进行的是集体项目的比赛。这也是本赛季西班牙队第一次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去年的世锦赛上，西班牙队收获了铜牌。

开场的技巧动作是成套节目的亮点之一，也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一个组别。连续两个大难度的技巧也都高质量的完成了。

0: 主场作战的西班牙队也是向大家呈现了一套非常美妙的节目啊！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疯狂和失去理智。在节目当中，我们实际上看到啊，西班牙队的特点还是再一次得以呈现，他们并没有去片面的追求极高的难度，而是把艺术表现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有很多有巧思的表演。我们一一来看一下慢镜的回放，开场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技巧动作，他们的第二个技巧动作呢是有一定的独创性的，今天完成的这个质量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小波动，但实际上也是成套节目里面一个关键的亮点。两个部件的运动员尖子选手从一个部件飞向另外一个部件上，单手支撑队员的队友的头顶来完成身体姿态的变化。弗恩特斯虽然人在岸边，但是仿佛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已经预支给了自己的所有的队员。这套节目呢，实际上在动作编排上啊，有很多很吸引人的小细节。大家回忆一下，有一些在音乐变奏的关键的节拍，运动员会有一些小动作的，仿佛是晃动的一些小编排。那这个呢，其实比较难以做齐，但一旦做齐之后，就特别的提升节目的层次。这也是西班牙队在整套节目里面啊所要追求的一个亮点。主场作战啊，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无疑是收获了最高的人气。全场最高分出现了257.5013，西班牙队拿到了集体自由自选的金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欧篮决赛的对阵双方是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主队奥林匹亚科斯；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客队皇家马德里。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历史是极其优秀的。奥林匹亚科斯队算上这次总决赛，已经是10次杀入到了欧篮的最终的大决战。在过往的9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

三个冠军头衔。先来看这个球，海索尼亚，好球啊！海索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20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呢，在决赛的直接交手，不算上这一次之前是有过4次交手，4次里面皇马赢了3次。好球！皇马今天空间上啊打的是非常的灵活。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3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塔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5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啊，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的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啊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2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反过来说客场打的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的整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6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发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2分球命中率75%，3分线外12中7，罚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手递手给回来，海索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线是不虚任何一支球队，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米卢蒂诺夫做一个手递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得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3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3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3分线外都是命中率过40%了。沃克普向右侧转移，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空间拉开，米卢蒂诺夫，4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个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是处理好，阿巴尔德运一圈，
奥林匹亚科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

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沃克普，作为一名后卫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员，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嗯，好球！这样的开局啊，这样的开局，我觉得比起分数本身来，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在精神层面上一定要去撑住啊。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了，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维金科夫第二次夺得 MVP 啊，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皇马倒是不缺这个持球人，现在换上的泰奥马勒东啊，半决赛打得也其实相当好。维金科夫常规赛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罗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哦，我们看到啊，美职篮的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名宿啊，有现役的也有退役的。像是这块场地其实当年就见证了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04年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克拉这一次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了，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戴克，一个是刚刚两犯离场的坎帕佐。好球，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4号位三分线外持球往里打，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2位数了，达到2位数了啊。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外线好球，节奏真好。在奥林匹亚科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他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戴克还有海佐尼

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两位数。然后巴伦西亚对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然后第一节比赛防得对手只拿到12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儿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走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呢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12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戴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泰勒多西，泰勒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在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林匹亚科斯是拥有着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今天海佐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佐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唐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5分球。马勒东吹了5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现在还是抓得比较严。海佐尼亚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了非常非常足，好球。而海佐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第一个进球也来自于海佐尼亚。维金科夫手递手，沃克普向上线转移，好球啊！对抗之后换到左手，米特鲁朗。两队的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特别是皇马这一边，而且他这个69%的命中率相当一部分都是三分线外啊。戴克顺势呢先来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

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利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去上。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勒东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好像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也觉得这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勒东这球打成了。富尼换防，掉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的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我就要把球往内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的，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马勒东，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富尼耶挡拆换防，这次富尼耶主动打，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唐塔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弹速啊，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菲利斯压哨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四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啊，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阿巴尔德分差10分，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这球直接冒了。埃里克皮特斯，斯帕辽洛主教练，这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主教练啊，他的辉煌的执教生涯，大量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篮球。说起来啊，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呢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菲利斯，戴克，唐纳豪尔，唐纳豪尔纵向运动能力比较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

次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次是抓了一次转换衔接段，主动的去来冲击。又违例了。

比特鲁朗速度很快，也是力争心切。马勒东，三秒为例啊！输出6-3，奥林匹亚科斯还是更多。米特鲁朗，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可以。但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费利兹，查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福尼耶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这个节奏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林匹亚科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费利兹，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感觉这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给的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出球给过来，弧顶，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富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奥科科，泰佐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不要给空接啊！好球，费利兹。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

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斯尼捡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特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这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他们其实上一场比赛呢，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8个人都抢了至少3个篮板球，全队都一起来抢。海佐尼亚打斯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后场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菲利斯，阿祖尼亚在要球。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4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斯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就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两个场上的阿根廷队员，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尤伊的话就是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3分投不进，篮下唐纳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伊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也是抢得过来的。哇，吓人啊，两队这个3分球命中率都够高的。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富尼今天漂亮，富尼耶啊，真是难得舒服的接到了一次球。他之前每一次想要去拿球的时候，都被对手的这个无球防守缠得挺难受。这一次是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是真好，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是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就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是管不了，不存在。而在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攻防之下啊，这么强高强度的防守之下，进攻还能够保持高质量，水平真的是高。坎帕佐，雷尔斯这条传出来了，尤伊，篮板球相当漂亮。奥林匹亚科斯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斯尼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想要去制造杀伤。这种球，欧洲篮球联赛的裁判一般不是会主动的去来吹的啊，就主动你去要犯规。裁判轻易不会太给。尤伊再来，这次又是短了一点。福尼

好球，打平了，打平了。作为希腊人，那显然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要支持奥林匹亚科斯的。36平，

0: 没有选择自己投，再转移，莱尔斯，好球，手感依然在。这边富尼耶已经是完全打出状态来了。富尼耶第一节比赛一分没得，第二节比赛是拿到了十一分。戴克，富尼耶，皮特斯也进。奥林匹亚科斯现在找到感觉了，这种变化来自于他们现在打得会更快一点，然后呢也抓住了皇马现在三分球啊命中率。刚想说啊，不够稳，不够稳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进，而是现在这个莱尔斯实在是准啊，又是进了两个三分。半场太吓人了，得分已经上二十了。富尼，这就是奖励自己一个，投的没什么问题。两分有效，打平。康纳豪尔是第二次进攻干扰球。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奥林匹亚克斯的球权还是要把球给到富尼耶。皇马无球跟得不错，太勉强，想要去补篮，好球，打进。这样的话，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奥林匹亚克斯队是反超了比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4: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5: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4: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

0: 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哈希，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2: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非常激烈、非常好看的一场欧洲篮球联赛的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在决赛舞台上的第5次交手。两节比赛啊，前面两节应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皇马领先，一度这个领先优势还达到过2位数，但是打到了第2节后半段啊，富尼耶领衔的奥林匹亚科斯队找到了这个回应对手的方式，现在比分上是2分领先于皇马。这场比赛是奥林匹亚科斯第10次打进欧篮决赛的舞台，是皇马的第22次。
14: 好球，沙奎尔麦基希克。
13: 也是啊，上半场比赛存在感不太强，好像打的时间都很短，上场是有贡献的。现在奥林匹亚科斯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感觉，2分球、3分球转换防守啊。现在皇马呢，我们说他这个阵容上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多投3分，但是第一节这种夸张的3分手感是在下降的，现在整体3分球命中率还是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艾索尼亚接球直接投，带着漂移啊，这球投的像是一个压哨球一样。沃克普，然后坎帕索这球直接断了，太机敏了。这就是皇马的主控啊，当一个皇马的1号位身高只有1.80米左右，能打这么多个赛季，就说明他一定是有一身的绝活的。今天比赛高朋满座啊，德扬·博迪罗加，欧洲篮球联赛的主席，球员时代的话呢，曾经2次代表塞尔维亚队打过奥运会，拿到过一枚银牌。现在皇马打阵地

战的方法显得有一点少了，这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内线的，没办法，就得看外线的手感。还怎样？好球啊！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高速运动当中海佐尼亚的本领，核心力量很强，主动找对抗之后呢，低头找对抗，抬头找篮筐，打板命中了。米卢蒂诺夫作为这种比较传统的大中锋，他的体能上不足以支撑他打满整场，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发挥自己在场上的时间。比赛最开始的时候，米卢蒂诺夫在场上，他就是需要对手两个人去来包夹的，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球队战略级的存在。不过说回来啊，米卢蒂诺夫在的那会儿他自己打的是不错，可是呢皇马那段时间进攻攻的也很好，外线的三分球频频有所斩获，也是因为他防守的话也很难扑得出去。维金科夫，我们这一下把自己节奏给晃没了。海佐尼亚三分线外持球啊，换到了米卢蒂诺夫。海佐尼亚分球出来，球进。这是皇马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您能见到他的投篮手感有所起伏，但你很少见他连续说超过四个球三分不进啊，总是能投着投着就找到感觉。49平，无球犯规，吹拉巴尔德，拉巴尔德抱人，米卢蒂诺夫手递球给到沃克，好球啊！这球其实进攻展开的也不算太理想，但是是手感好，三分球，哈哈，50-45，现在是奥林匹亚科斯队反超了啊！皇马投的更多，但是进球数的话呢，并没有这种优势，进了9个，这边呢是进了7个。哎呦，这球是落地的时候左臂有一个支撑，好像是这个伤了肩膀一下。突然犯规，送坎帕左上罚球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奥林匹亚科斯这个球打的啊，它不像是一支球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阵容在场上的这种打法上区别是相当大的。你看富尼耶在的时候，球队可能需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点，抓一抓转换，其实这种节奏上的风格反倒是和现在的皇马比较像。但是当米卢蒂诺夫包括维金科夫在的时候，球队可能更多的立足于比较扎实的阵地战的攻防，不太愿意把比赛打快。米卢蒂诺夫区域防守，直接三个人过来，但是啊，一粒降时会扛开了对手之后的话，你就直接是和篮筐对话。哎，哦，起冲突了，起冲突了！
刚才这个冲突，怎么说？现在说话都是带着点火气啊。从我个人角度，倒不太认为刚才这是谁主动的有恶意。

想要去制造冲突，但是啊，裁判还是给了双方各自一个技术犯规。刚才是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来自于坎帕佐这个倒地，然后起身的时候呢，麦基希克就在这个坎帕佐旁边，两个人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米卢蒂诺夫，这个也扛不进来啊。奥科科今天身板够硬的。米卢蒂诺夫，哦，这球防下来了。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也变多了。虚晃，再转移，看一下三分线出手，偏了一点。扑出来长篮板，海佐尼亚再投一个，还是偏了一点。麦基希克无球防守的犯规，奥科科有一个手臂的推挡动作。也是够难为奥科科的。奥科科身高2米01，不算特别高，但是注册在中锋的位置上，实际上他已经是全队就仅剩的一个注册五号位了。坎帕佐，皇马连续三分线外，又是手感有点起伏了。沃克普，哦，好球！很有灵性的欧洲步啊。漂亮的转身，莱尔斯，再给米卢蒂诺夫在底下做协防，提分戴克，好像这两个回合下来，皇马是真的连续四个三分球不进了。图尼分球啊，直接是被破坏，错进错出啊，沃克普，球队的最后一把大锁。米卢蒂诺夫点一下，造成杀伤，这球甚至啊差一点打成2+1。

0: 加鲁巴，
1: 今天还是来现场观赛，自己也跟着遗憾。皇马这几个内线伤的位置都不一样，一个膝盖，一个足底筋膜炎，一个跟腱，都是对于内线来说呢比较要命的地方。一分的分差，海佐尼，斯尼，沃克普点一步，抱歉，这是维金科夫，篮下连续的点抢，海佐尼亚收下防守篮板。皇马确实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但是奥林匹亚科斯也同样如此。奥林匹亚科斯篮板球比对手多了12个。现在从战术上来说，皇马没有太多奏效的战术了，就只能是凭借着球员的个人发挥了。哪怕打不进啊，但是要坚决攻啊，制造杀伤也是大功一件。沃克普啊，这个山帽山的也是够使劲儿了。

斯潘多里斯在球员时期就是奥林匹亚科斯的传奇后卫啊，然后呢现在是在摩纳哥队当主教练。摩纳哥队今年就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在季后赛的时候3-0横扫的。

克里约瑟夫。马勒都。克里约瑟夫啊，这个舍身救球还是比较可惜啊，这球没有捞回来，还真的拼。

克里约瑟夫今天应该说打得还是挺不错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小钢炮该有的效果。马勒东，哇，这个球又是传球一瞬间就被断了。安索尼亚这球也没有打进。打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双方这段时间进攻效率可都是不高。这种传球应该两次了吧，一次是刚才这个瞬间，还有之前是坎帕佐，对方这球刚传出来就把球给断下来。准备上场，埃索尼亚三个抢断，这个倒是赛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换上阿巴尔德，第三节比赛最后的四十秒钟，麦基西克。约瑟夫，维金科夫，富尼耶，富尼耶这球说实话还不如自己投了。来看一下皇马的转换，哎，小心，哇，真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能够轻易的完成的，这球防守扑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马勒东制造了对手的杀伤，皇马的队员还在表达这球啊应该给一个违体，这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推人犯规，两次罚篮。这球应该说怎么讲，富尼耶传的想法倒也没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一传球他跳起折转再去传，这个球速是快不到哪儿去的，你就被直接被对手破坏掉了。西克和泰勒多西，今天泰勒多西存在感可是不够强的。

罚球命中率啊几乎一样，罚球数差的也不多。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挺流畅的。五篮打进，这个是在第二节之后啊，奥林匹亚科斯队又打进了一个几乎压哨的进球。比赛啊不好说，第三节其实打的都有点低气压，双方的第三节命中率都是在下降的，也是达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皇马呢现在还是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也比较微弱，一般来说领先优势就是一两个球。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对于富尼耶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没有变化，他需要让这个比赛节奏打快一点，打到阵地战。他作为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持球人，其实不如动起来的时候人球结合更能发挥效果，打到了阵地战突破空间比较小。菲利斯队加强了无球的防守，这球是几乎防成24秒，富尼耶抢断了。那皇马回防速度足够快，富尼耶好球，球进。确实啊，富尼耶真的是得动起来打，跑起来打，在这个转换阶段来去打，才能最好的发挥他的效果。马勒东哨响，琼斯，哦，神班镜头一看，一身横练的肌肉啊，

但是太可惜了，传球传高了，奥科科这边没有做好接球准备。这回和皇马其实整体打的就不太严谨，前面这个几乎压哨的出手啊，就是踩着维利的边缘，运气不错啊，拿到了球权，可是呢又没有能够把球拿稳，一分分差。奥利凯亚克斯能反超吗？福尼反跑，但是球接不到。约瑟夫好球，球进，又反超了。科里约瑟夫，皇马这段时间是一个阵容上是他们轮换阵容比较靠后顺位的一套阵容，要顶过第四节前面的这一段，给自己的主力更多的休整时间。马勒东，哇，马勒东这球太难了，弧线真高。约瑟夫，吹了投篮犯规啊！斯卡里昂洛教练说，这球啊，对手拿到之后，他有一个往下沉球的动作，再起，不应该给一个投篮犯规。这边维金科夫已经是站上了罚球线了。斯卡里昂洛教练，不多说了，摇摇头，行吧，行吧，就这样。维金科夫第一次罚篮没有罚进，第二发罚进的话，还是能够打平。维金科夫打到现在来说，确实是有失水准，这不是一个 MVP 该有的表现。马德都，阿祖尼亚现在已经回来了。菲利斯。

尔斯球迷所在点马勒东。我觉得马勒东这样来去打的话，他在皇马的未来还是相当的光明的，特别的去敢于承担比赛任务，一往无前。01年的球员，我们现在说这个00后，至少01、02年的球员也不能算是小将了，已经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黄金的阶段。这个赛季马勒东的成长对于皇马的锋线上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的。皇马挺了不起的，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也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也还是保证了新老交接有序的进行的同时，球队保持着战斗力。那其实同样，我们说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队做得也非常好，球队的新老交接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实力。算上今年，已经是连续6年打进到了最终的4强。球不太听话，技术动作做得不错，地板球，四个人抢在一起也给了争球。琼斯这个比较懊恼的是自己怎么刚才这球没有放进啊，后面这个倒地确认球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尽力了。

皇马的球权领先一分，马拉东持球，对面有一个大拉小，但是约瑟夫的下盘很稳，这球其实背身扛啊，莱尔斯也是顶不进去。协防的琼斯犯规了，皇马和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四次决赛，不算上今天这一场啊。奥林匹亚科斯赢的是2013年的那一场，当时球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的拜佐卡斯。拜佐卡斯主帅呢，也是2020年到现在第二次执教奥林匹亚科斯的帅印。

奥科科，奥科科给人就是他在场上的感觉还是打球有一点愣的，九八年的球员不算是特别年轻了。一定程度制约他的上限的，其实他在球场上的很多的决策。维金科夫打进，双方这样的一套中速阵容，我觉得还是适合。

今天比赛节奏的。奥林匹亚科斯恐怕赛前想的也是说用内线把对方啊给撞碎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来去发威，但是皇马呢应对的相当好，反倒是通过里快打高建立了优势。再到后来拜佐卡斯教练也想明白了，比赛的话呢就这样势均力敌的来去打吧，双方的二号位到四号位都是比较全面的身手，通过锋线上来去决胜。好球转移的不错，皮特斯哎走步，但是我们说这个在走步之前奥林匹亚科斯又是一次这样很要命的失误球啊，就传球一瞬间球就被断了。假如说啊这球真的让皇马跑起来，那不说是两分恐怕也只能通过犯规来去限制了。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很多的失误都是在这个离中线比较近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失误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进攻方一旦失误球，你的防守资源很少，然后对方抢断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向着对侧篮筐前进的这个劲儿，那防守球员呢从攻转守又要转身还得加速想要去追上非常困难了。库尼莱尔斯有一个向前侵犯了对方的圆柱体，接球直接投，漂亮，手起刀落，很果断啊！维金科夫，就算前三节打得很一般，你不要忘了这是 MVP 啊！坎帕佐，菲利兹，地板球摘出来了，没时间了，压哨投一个，这球看着真像前场篮板球。皇马经验丰富，使得他们在场上做决策啊，真的是肌肉记忆一般。皇马这一节比赛下手比较多，裁判呢也吹了不少，又是奥科科，这球给泰勒多西打笑了。科科这样的巅峰对决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小的考验啊，

0: 通过之前的三分包括罚球，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建立了三分的领先。费里兹，
1: 少翔，球进怎么说？这球两分是有效的，还要加罚一球。费里兹，哇，今天效率真高。菲利斯这场球让人觉得相当意外，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菲利斯在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持球的任务啊，但是今天斯卡里亚洛教练确实是用人有方啊，在这样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给了菲利斯更多的持球的权限，也包括更多的开火权限。比较可惜啊，加罚没进，一分的分差。
0: 沃克普连续的变向过半场，再来到他比较熟悉的45度背身来去等待队友的走位。富尼，
1: 好球！
0: 富尼动作非常漂亮。富尼16分，超过10分都来自于第二节。海索尼亚。顺步走左侧，点起一下再传。
1: 少翔，
0: 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式的传球风格，就大开大合。

代克第一罚罚进。我们读不懂希腊语，但是看这个小球迷的口型，我猜他说的是希望这球别进。两罚全中，一分的分差。罚进之后，坎帕佐先是全场来扩大的领防一下。皇马的这个领防呢，不会给特别大的压力，就是限制对手的进攻时间。富尼挡拆，停球了，哨响。琼斯

代课第一下就有一点失位啊，然后呢第二下再起已经很难控制自己身体姿态。普林泰奇斯也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名宿，两度跟随球队站上过欧洲之巅。

三分的分差，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比赛胜负不好说。戴克，好球啊！戴克打球就是处理球特别的果断啊，要不然直接投，要不然赶紧传，要不然的话就立刻突破。富尼，维金科夫做挡的拆，换到了海佐尼亚的防守。莱尔斯换下，阿巴尔德换上，用的是阿巴尔德的锋线防守能力。皮特斯，好球啊！皮特斯的杀招就是这一手，非常非常古典的背身中投，还是三分的分差。坎帕佐要戴克的挡拆，快速的给过来，我有关键三分球球进了，这手是真硬啊！海佐尼亚三分线外还有一米远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打平了。海索尼亚十九分，沃克普，富尼，富尼拉回，戴克不给左路的空间，富尼，这球处理的其实有一点草率，也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好在有进攻篮板球，再往篮下给，漂亮，琼斯偷篮得手。一分半的时间，坎帕佐跟刚才进攻起手是一样，坎帕佐拉回来，这是一个小打大。哎，这个球又像是投篮又像是传球，但是作为传球的话呢，球速太快，传得有点高，可能想的还是相信自己的同胞戴克在篮下能要到这个大打小的机会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失误球。坎帕佐这边还在和沃克普两个人决力。

这口型看明白了 ，what？ 斯卡里奥诺主教练不太认可这一次吹罚，他觉得自己的弟子并没有犯规啊。我们裁判吹的就是左手啊，这个搂着对方腰这一下。本身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在规则的这个毫厘之间，就看裁判能不能看得到，以及裁判的吹罚尺度。这么重要的比赛，这么关键的节点啊，裁判还是会比较敏感这样的动作的。由于犯规数也倒数了，所以呢，沃克普这两个罚篮能不能都罚进很重要。先罚进了第一个，两罚全中，领先四分。那在心理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提振啊，领先三分和领先四分啊，天壤之别。海索尼亚接球就投啊，还想像刚才一样扮演英雄，这一次球短了，投了一个三不沾。现场已经没有人能够坐下安安静静的看球了，都站起来了。比赛最后一分钟，富尼维金科夫挡拆没有挡上，维金科夫毕竟是 MVP， 这个一般来说这样的队员进攻手感比较好，他的挡拆是象征性的挡一下。不过呢，反倒是又使得这个球队有了罚球的机会啊！现在分差是六分，比赛已经不足四十秒钟了。皇马呀，第四节比赛这个犯规数的累积，不仅仅在于最后这两分钟，是前面一些不太必要的犯规，影响了最终的这个防守的策略。犯规数累积的快，所以现在只要防守犯规，直接对手上罚球线。您看，今天我们其实很少见到哪一队通过罚球不断的去来上分，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罚篮一个又一个的，这都是敲打在皇马球员心上的这个钉子呀，每罚进一个，球队呢就想要去追回来难度就更大一分。不过现在局面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已经是比较有利了，分差上领先六分，有两个罚球，以及皇马这段时间进攻感觉也不好。奥林匹亚科斯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3年，经过了13年的等待，似乎再次升起一面冠军旗帜，只差最后的40秒钟，八分的分差，强投一个不进，比赛的悬念恐怕就不大了。扣篮两分，还有六分的分差，快速的出球，哎，等一下，还有说法，再起。哦呦，打到最后时刻，奥林匹亚科斯队好像没有想到啊，皇马呢在混乱当中不仅追进了两分，同时呢又一次拿到了罚球的机会。这个球你看，维金科夫和富尼耶两个人好像都想拿球，两个人说实话空间拉开谁拿到球都挺稳的，但是两个人偏偏站在了一起。比赛啊还有说法呀，莱尔斯先看这两个罚篮，一定要都罚进才行。第一罚罚进，无疑这样的大场面他经历了太多了。哦，这球是主动的想要去不罚进，拿到球权了，卡巴佐，这个球哨响了。哎呦，皇马现在是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刚才这个球皇马压根没想着第二罚要罚进，就是要一个罚不进抢球权，做到了。而且您看这球还造了一个三分投篮犯规，这比赛太刺激了。从落后八分到追进四分，这用了也就比赛时间十秒左右。坎帕佐前面的

两个罚篮一定是要罚进的。没错，做到了。那第三个罚球呢，是要像刚才一样主动罚不进要球权，还是罚进了之后防一回合？还是要刚才一样的球权，要到了，球权拿到了外线三分球，这个球没有投进。哦呦，奥林匹亚科斯拿到了要命的篮板。皇马要是刚才这个球权拿到三分能投进的话，这比分就追平了。这是世所罕见的30秒球啊，还真是啊，这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最后这三分球差了一点儿。皮特斯那这回是确实立功了，皮特斯之前呢有过一个底线球传球失误，这回抢了一个要命的篮板。还有11.2秒，那对于皮特斯来说，现在就是两个罚球一定罚进啊，哪怕罚进一个都可以，没问题。还是大心脏啊，菲利兹啊，差一点成为球队的英雄啊。两罚两中，领先5分，皇马还需要两个成功的进攻回合和一个防守回合才能够把比赛的悬念保持。11.2秒，5分的分差，皇马前场球，坎帕佐来发边线球，海佐尼亚不好接，给到了弧顶，运一步奥科科再给坎帕佐，坎帕佐大号三分球，短了，弹道很正，但是短了，又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篮板，皮特斯再次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应该说比赛结束了，比赛时间还剩下1.9秒，但是我想现在全场的球迷啊，包括教练席都已经是在庆祝自己的这一面冠军旗帜了，这是他们第10次站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第4个冠军。在谁身上赢下的这面冠军旗帜，就是在23年输给的这个决赛对手的身上，皇家马德里队。拜佐卡斯主教练了不起啊，13年前帮助球队升起最近一面冠军旗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他。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比赛当中，笑到最后的是希腊巨人奥林匹亚科斯。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无比精彩的比赛，感谢两支球队的精彩发挥，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太极，这1992年，
1: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0: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0: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0: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太极，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红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
9: 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

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

0: 就是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挡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三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了。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6号曼尼宁和13号普鲁耶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托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留，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对，这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说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0: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0: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占据。看这次好机会，球是考夫，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凯克利，里斯拉。三号没看，右旋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他后卫，直接打门。
1: 这东西也是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1: 哎，再接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机会打门，把球先留在蓝线内。对，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蒂，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

0: 芬兰队的，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和假摔。
1: 刚才的镜头是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迪看到麦了来了，有意的往那身体支了这么一下。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
1: 嗯，
0: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这球想法不错，想磕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蓝线。里亚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磕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里亚，蓝线。回到左圈，回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轴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本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是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不能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这是多打少的时候滑

0: 就是多打少的时候罚球一次控球的是19号梅雷莱。
1: 这一次乌达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达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乌达斯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我说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乌达斯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乌达斯转移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这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四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0: 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响哨，再不响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了。
1: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裁判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0: 宣告完了还要去嘘一下裁判。

荷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送上来托宁。

0: 线直接大门，哦，这球看上去要进了。这是64号弗兰宁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弗兰龙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刚才就给到蓝线，还是弗兰龙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的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四号莱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被封挡。还是德兰德从门前，马尔科夫，这打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弗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15号隆德尔的进球。想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
1: 哦，
0: 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1: 起了再起了，这一下高了。
2: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0: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1: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那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5-4打的其实和

0: 瑞士队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
1: 嗯，
0: 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达，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的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农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1: 嗯，
2: after video review 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was made.
3: 投篮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0: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3: 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56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那俩双方还是0-0。但杰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0: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了。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杰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
1: 嗯。
0: 嗯，打了15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3: 拦下不进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他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
0: 哎。
3: 看看球杆掉了，不砍。又有犯规。芬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6-5，就是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半人犯规，14号库卡。
0: 赫勒努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3: 赫勒努斯左侧中球圈，芬兰队队员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0: 勒耶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5-5的三组，现在连5-4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3: 嗯，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
0: 哎，
3: 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三组去。
0: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3: 莱托宁，这球给到巴尔科夫，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赫勒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蓝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0: 真疼啊这一下。
1: 嗯，
0: 这还是迎出来

0: 就打脚踝的侧面，
1: 对，侧面挡着一下莫瑟。
0: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锋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嗯，
1: 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一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0: 对，尤其两四防五，一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1: 这下扫的时间还剩不到20秒。在守门前，还是莱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来了好时间终于结束了。
0: 荷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嗯，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1: 维斯特把球扔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0: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1: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嗯，先把球争起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0: 先吹的是58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1: 那个莱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2: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eppe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on-3
0: 不服。
1: 哇，给黑五打三，
0: 所以这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嗯，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1: 对，
0: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1: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嗯，
0: 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1: 没错，
0: 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1: 五秒钟的五打三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0: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比如说五打四五打三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1: 哎，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五打三。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

0: 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5-3，接近两分钟的5-3，需要尽快的建蓝线。吉希尔，特里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了。

0: 铁蓝线，就是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基希尔传出来，这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球往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基希尔再传出来，处理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阵地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芬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65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芬兰队的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大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几张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88号贝尔奇和8号克拉克。

0: 哇，这球曼尼宁是钉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球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旋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自行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0: 嗯，
1: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0: 没错，这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
1: 嗯，这确实也切断卫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了。
0: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球迟迟没过去。

现在大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这次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禁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靠近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蛮咸的，来喝。但是换了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这边大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0: Switzerland number nine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嗯，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身上，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兰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看这次芬兰队多打少，这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左旋转圈想要后流，维考夫进到蓝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

0: 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个乌拉斯。
1: 一会儿打门，看看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皮切尔终于是让荷兰队清虚了，这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莱特

0: 请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苏特再进蓝线，等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跌到板墙角了。
0: 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2: 是
0: 也是不想让他打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那儿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

0: 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蓝线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打杆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前线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芬兰队的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影响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儿的，这都是。所以刚才打到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

0: 支持球迷来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帝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的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投向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来大门，

0: 这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哇，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0: 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0: 克左旋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特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瑞士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然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次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个效果。
2: 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1: 对，
2: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个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1: 没错，
2: 常规时间的嘛。

0: 那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比赛打的是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62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54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对对，危险啊！两分钟的小防多，芬兰队5-4。本场比�赛是此前3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德宁，但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嗯，现在是3个人手上有杆，走了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94号赫勒纽斯的打门，莱蒙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这是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尔，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攻区打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嗯，

0: 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去冲。这是五打五。纳拉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的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0: 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芬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杰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杰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绍夫在板墙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0米，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他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利把球给到右侧中球圈，犯规缓判，芬兰队现在6-5，对瑞士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南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对对对对，这些球迷们嘘裁判嘘荷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嘘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

0: Finland 9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
1: 高跟94号克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四打四不到一分半钟的四打四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去

0: 挡了还是被挡？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造门点。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荷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汝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没有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1: 嗯，

0: 随着哈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三十秒多打少。那么也许打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留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看他怎么选择，举到蓝线。罗马耶西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因为罗马耶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但是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就像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程比还是非常接近。
1: 34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程，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2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把球传出来，放球的机会。

这支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内德莱克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德拉隆德大门，德拉隆德机会，格拉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拉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杰罗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三节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对的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说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板墙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基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

0: 三打三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帝
2: 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三打三，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来的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这是队进到篮线内，还在里盖托横走，莫泽的传球给到安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这两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现在给到罗曼·尤西。

纳兰县内。赫尔纽斯，瓦特奈宁。

0: 哎，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三打三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我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烨伟，万妮宁反手打。
1: 3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0: 对，
1: 其实更多的我们会看到3打3的比赛，2打1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3打3很多时候2打1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2打1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2打1。
0: 范杰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里亚。 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这下也打在门框，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 九号零的，这对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这种架势。嗯。

角球打门，这是对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瑞士队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 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弗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弗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想出来打门。

瓦伦德给出来，蒙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是拿球投入到转换，又是一打二，苏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是好汉。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他的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让队友上来。
1: 三打三的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邓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当来。
1: 3-3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5-5的时候要更快。
0: 舒特传出来，机会大门。两队都是不想再加。

决赛的时候去犯错误。这球是龙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洛尼的位置选得非常的出色。

巴尔科夫没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兰隆德，巴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范冰冰传出来，不是叶伟，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比分还是0-0。弗兰的机会，弗兰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兰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比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

0: 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1: 是
0: 陈英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1: 转切直接投了，
0: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1: 是
0: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1: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0: 对，
1: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0: 陈英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两分。
1: 陈英俊在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0: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1: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得非常快，好球，
0: 继续来。
1: 看来爵士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0: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1: 嗯，
0: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1: 对，而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合防得不错，
0: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英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0: 再看啊，哦，打到陈英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1: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0: 张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1: 发现圈顶去过渡，
0: 是。周琦示意陈英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1: 对，北京北汽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市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北汽拿着就反击。球以后守全场，上来全场紧逼，

0: 一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呢，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了？
0: 球，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而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又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0: 是。人犯规了，

0: 脚上有一个动作。
1: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
0: 哎、对
1: 啊，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0: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1: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0: 杰曼撤步打满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1: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打到了下半场这好状态。
0: 嗯，而古德温也同样。
1: 嗯，
0: 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1: 就是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
0: 是
1: 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0: 是是 是。
1: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0: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为例。
1: 对，
0: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足。
1: 是，
0: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1: 对，
0: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1: 是，
0: 麦基搭翟小川。
1: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0: 对
1: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0: 翟小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荣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1: 是，而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的。
0: 王哲林上。
1: 嗯，
0: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1: 对，打双塔
0: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1: 对，
0: 当然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1: 是，
0: 张振林，
1: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他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0: 对，这边翟小川
1: 造了犯规，
0: 这球对翟小川来说殊为不易。
1: 是，
0: 年龄大了，
1: 嗯，
0: 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这球张振林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1: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退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0: 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1: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0: 嗯，
1: 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啊，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3分。
0: 是，
1: 那
0: 三分球，先看这球，
1: 面对着一个联防，
0: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0: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八分了。林里奇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1: 漂亮，
0: 攻击力。
1: 对，这是古德伦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这状态是很非常不错的。
0: 对，上线过的被太容易了，
1: 是
0: 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1: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0: 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1: 张智霖。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六分四十多秒，不到六分五十秒，将近七分钟的时间，拿下十八分，十八对十二，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0: 是
1: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0: 是
1: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0: 是，
1: 杰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0: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1: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0: 是，这是
1: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0: 是，
1: 并没有及时回来。
0: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1: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0: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1: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0: 对，
1: 有一些撞击。
0: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个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1: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得都非常硬了。
0: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呢，很好的利用身体。
1: 刘征这球，哦，翟小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0: 好球，
1: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0: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1: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0: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1: 是，
0: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1: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怀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0: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这个就是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1: 赵睿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0: 先踩线。
1: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0: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1: 果然，
0: 对，这是踩线的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

0: 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1: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0: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勇士这边的换人去做调整啊，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1: 对。
0: 哎，但不是啊，
1: 是
0: 现在
1: 周琦和麦基在一块
0: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1: 对，看洛夫顿，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0: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1: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0: 对。
1: 小瑞出现麦基的掩护，
0: 七秒钟了，
1: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的时间，七秒钟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0: 李天荣上
1: 替下了张振林，
0: 张振林。
1: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0: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1: 赵睿，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0: 上海勇士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1: 对，
0: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的赛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1: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0: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1: 是的，
0: 北汽这个双高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1: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0: 周琦投三分，
1: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0: 是，
1: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全的对位。
0: 对，这是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1: 对，
0: 传跑，这球被断了，
1: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干扰球的。双方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1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周琦对王哲林，
0: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1: 洛夫顿过来准备协防，
0: 没错，周琦打大王，也造了犯规了。这样王哲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1: 对，那么这样上海勇士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0: 对，
1: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

0: 你看巴特萨都上来了，
1: 是
0: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2: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这边点进了
0: 无效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2: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0: 对对对，
2: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0: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2: 对，
0: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会儿，
2: 要换一下
0: 调整调整。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2: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0: 这球还是没中，又是犯规。
2: 嗯。
0: 也在那吹的谢林伟。
2: 是，这个上抢显得有点没必要。
0: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2: 对，西里永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0: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2: 是
0: 还是有点年轻啊，
2: 有点年轻的，
0: 一分钟两个犯规。
2: 对，
0: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全、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2: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0: 对，
2: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0: 对，而且上海九世在他这儿这一下赔两个犯规，
2: 是
0: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2: 对，
0: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
2: 这边
0: 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2: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2: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正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2: 是
0: 进攻端啊，
2: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
2: 对，
0: 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2: 而且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郑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铮这互相都很熟悉，
2: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2: 莱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用，
0: 是
2: 啊，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1: 对
0: 对吧？不管对谁，
1: 对他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的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儿，
1: 嗯，
0: 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1: 撞犯规的停止快攻，
0: 对，李洪权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李洪权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对，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
1: 嗯，
0: 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
1: 嗯，
0: 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1: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0: 对的，
1: 这就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0: 没错，
1: 我
0: 已经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
1: 嗯，
0: 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1: 布拉克要抢解，
0: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等，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这就比较尴尬，
0: 对
1: 啊，这就比较尴尬，
0: 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0: 刘璋这一回切45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1: 是。
0: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的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得下去休息，
1: 是
0: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会用的比较满，
1: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佩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啊，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要去调一下。
0: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璋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这样的断球是刘璋的强项。
0: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1: 对，
0: 积极而主动。
1: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0: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8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1: 陈文博
0: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1: 是
0: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了。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1: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1: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0: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凶，
1: 确实有能力，
0: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1: 对，张铁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1: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1: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那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

0: 换了一个方向，
1: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得加基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0: 对，
1: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0: 朱芳德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

0: 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三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三个，
1: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第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登场，
0: 嗯。刘铮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十五分，又是十五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把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1: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0: 是，
1: 这一次抛过了。
0: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1: 这是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0: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1: 对，能不能罚得进。
0: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1: 两罚一中。
0: 怀特塞德的中距离，
1: 投中距离。
0: 翟小川确实很拼，
1: 是。
0: 翟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等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1: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那个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切了一下，变成了一个辫子。

0: 阻挡犯规，伍德文突然加速，英俊犯规，这样的话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四次。
1: 是
0: 再试一个，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1: 嗯，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啊，就是比较有信心。
0: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1: 对，
0: 就遏制上一点。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1: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
0: 嗯，
1: 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0: 陈永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1: 对，
0: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1: 对，你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五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0: 对，
1: 啊，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
0: 嗯，
1: 啊，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0: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
1: 嗯，
0: 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是，
0: 伍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1: 就是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0: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1: 对，
0: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南博一球，
1: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南博，曾南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背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0: 对
1: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0: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1: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就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0: 是是，
1: 洛夫顿其实只打了3分钟。
0: 没错，
1: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啊，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0: 陈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1: 点球被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0: 哎，
1: 给了一个对无球
0: 对
1: 球员的犯规，
0: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1: 对，哦，这是对，确实
0: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1: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0: 对，这还吹了一个违体，
1: 嗯，
0: 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1: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就对这种球的这个匮乏就是违体。

玩一个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古德温力扛邓丹博，
1: 真厉害！攻守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分。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2: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1: 是，
2: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哦，十二九是扣了一分，
1: 嗯，
2: 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1: 对，
2: 或者是类似吧，
1: 就是十九。
2: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1: 周琦确实不错，
2: 嗯，
1: 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进攻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
2: 嗯，
1: 就显得就很充分。
2: 嗯，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1: 没出界，
2: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1: 啊，这球掏了一下，
2: 哎，杰曼干扰了，
1: 强解了。
2: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十七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
1: 嗯，
2: 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1: 好球，
2: 十四分了。
1: 是，
2: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1: 对，
2: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镇麟、李洪全、怀特塞德和刘铮。
1: 是，
2: 李洪全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1: 厉害啊！今天，
2: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1: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啊，现在是七中六了。
2: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1: 周琦扣一个。
2: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1: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2: 对，
1: 就是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2: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镇麟，张镇麟突右手
1: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颠进了。
2: 对，
1: 这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2: 对， 对，
1: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2: 杰曼，
1: 嗯，
2: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
1: 嗯，
2: 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1: 对，
2: 强持球能力，
1: 负角度，
2: 这球张镇麟的球弹框而出。
1: 哎，张镇麟真是够积极。
2: 对，张镇麟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1: 是
2: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
1: 嗯，
2: 赵睿上，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1: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对，用单外援，反正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2: 是，好球，
1: 又扣一个。
2: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1: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2: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1: 是，因为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2: 对
1: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2: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
1: 嗯，
2: 赵睿再去接球，现在是十八分，
1: 嗯，
2: 三秒区一里，40-14，
1: 是，

0: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叉，
1: 这是机会，但就像你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0: 对
1: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0: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对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0: 啊，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1: 对
0: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禄老师，宋侯禄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1: 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1: 咱也是相对熟悉的，这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0: 这样的话，对上海九世，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最后这个罚球没中，但还是20分分差。赵睿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0: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0: 对，
1: 他这个
0: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0: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0: 小踢球，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1: 对，
0: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0: 我觉得，就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1: 对
0: 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1: 对。
0: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了。
1: 对，刚才张振林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0: 看赵睿这边
1: 反击球转换的三分，还没有，
0: 是
1: 对，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前面
1: 也投不进了。
0: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1: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0: 没有后手了。对，
1: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0: 对
1: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0: 是，而且据您指导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的。

0: 莱塞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1: 继续加油，扳机！

0: 王先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市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出
0: 来了，
1: 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6中0。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1: 对，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这是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1: 对，
0: 再做挡拆，
1: 方硕再给麦基，
0: 我
1: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的，
0: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
1: 是
0: 7中1。
1: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0: 对，
1: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全的，
0: 对，他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1: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0: 嗯，我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
1: 嗯，
0: 因为今天谢磊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1: 对，上海队是这样。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0: 是，
1: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0: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厚，
1: 确实太好，
0: 太
1: 厚，
0: 厚
1: 度太
0: 厚了，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1: 张镇麟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

0: 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1: 嗯，
0: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1: 这一次啊，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是统治级别的。中华博防洛夫顿犯规呢，犯规到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0: 三节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扣篮筐前沿，刚才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点。
1: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0: 对，
1: 还没有。
0: 那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罗伯顿被放空，怀特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1: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0: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1: 是。
0: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就这一节上海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两分，
1: 对
0: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1: 是
0: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1: 是。
0: 那今天上海九市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十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1: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汽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0: 对
1: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0: 是，

0: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啊，那你这一节啊，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啊，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啊。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1: 这是翟小川直接突洛夫顿，
0: 是
1: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0: 他真瘦了不少，
1: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0: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1: 真是。
0: 哎，
1: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0: 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1: 对，
0: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1: 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0: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1: 没错，
0: 这是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1: 是
0: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1: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权、张振林和刘铮。王哲林的掩护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权这是上身体了，
0: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1: 对，陈英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曾凡博犯规，
0: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1: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0: 对，就没什么起色，
1: 对，一直就是14-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0: 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1: 是
0: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1: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2个3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4中3。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对吧？
0: 是，
1: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这儿。陈英俊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追到20分差。
0: 对，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啊，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上海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上，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陈英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个失误。
2: 张振林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
0: 嗯，
2: 张振林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2: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
2: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0: 嗯，
2: 那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摆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2个3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0: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啊，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2: 嗯，李洪全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赵小川再给杰曼。3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0: 这个北京北汽这四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2: 对，
0: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上加基
2: 又
0: 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加基。
2: 对。
0: 北京自行培养2老带2新，加一个外援，
2: 是是
0: 这段时间
2: 确实是
0: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2: 这是北京的五小阵容啊，
0: 北京五小
2: 啊，对，
0: 嗯，
2: 因为塔瑞克加内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4号位。
0: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2: 这很有意思。
0: 几分了？12分了。
2: 对，哎，谢李永伟上了，
0: 啊，
2: 把李洪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控球，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0: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在
2: 全场
0: 接着加。
2: 对，如果谢李永伟能够头脑冷静。

0: 是
1: 换他是对的。
0: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1: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0: 这边继续耗时间，
1: 是这球
0: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1: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0: 贾小川上篮，
1: 活跃性全都在，
0: 十分球了，
1: 十分球了，
0: 还有三分钟啊，
1: 整个
0: 不好说了，
1: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0: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1: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进，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0: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1: 又
0: 断下来了，
1: 上海连续失误，
0: 上篮八分球，
1: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0: 是
1: 破掉了全场夹击。
0: 这是一个
1: 袁唐文搭
0: 对
1: 李洪权，现在让袁唐文上，
0: 继续加，
1: 先犯规，
0: 是
1: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0: 对，
1: 来看看他的罚球。
0: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1: 第一罚没中。
0: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1: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0: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1: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严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0: 是
1: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0: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1: 对，结伴
0: 抢三分，
1: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0: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1: 对，现在是23-10。
0: 还是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贾小川往内线突，海瑞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白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1: 对，海瑞克加尼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尼欧的犯规。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13分分差。

0: 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1: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反而出界。
0: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小打大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全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1: 是，
0: 就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打过100分。
1: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0: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利永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黎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在接下来的时段呢，为您带来的是新赛季法甲联赛的首轮，南特队在主场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现在两支球队上半场比赛呢正式开始了。对于南特队和巴黎圣日耳曼队来说呢，新赛季的法甲正式打响，但是呢，巴黎圣日耳曼呢，因为在今年夏天呢非常繁忙，他们参加了新版世俱杯的比赛，另外呢在赛季初呢也是刚刚踢完了欧洲超级杯面对热刺队的那场比赛，所以呢在阵容上啊，巴黎圣日耳曼在今年呢整个夏窗的准备期实际上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这也就导致了在联赛开始的前几轮比赛当中，说实话呢大巴黎球队的状态呢可能会比较疲劳一点，所以呢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呢，今天主场南特应该还是带着抢分的愿望来面对做客的巴黎圣日耳曼。那么两支球队呢在阵容方面呢，巴黎圣日耳曼因为阵容当中呢疲劳的球员比较多，所以呢今天也做出了一些轮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主队南特方面，这场比赛呢南

伦特的门将是一号安东尼洛佩斯，后防线98号阿米安阿杜，6号阿瓦泽姆，78号塔蒂，3号科扎，在中场单后腰位置是5号全赫圭，在他身前呢则包括8号勒本南和66号勒鲁，两个边路呢则是90号贝纳塔布和11号吉拉西，顶在前面的是31号莫斯塔法。

被反抢下来。今天巴黎圣日耳曼的门将位置，30号舍瓦利耶，在后防线呢有4号贝拉尔多，6号扎巴尔尼，两个边路呢则是33号埃梅里和21号卢卡斯，在中场呢是8号法比安，17号维蒂尼亚和19号里冈仁，在前场的三叉戟居中的是9号贡萨洛拉莫斯，左边呢29号巴尔科拉，右边呢则是49号小将姆巴耶。巴黎圣日耳曼呢在今年夏天呢其实一个转会市场啊比较大的新闻呢就是俱乐部呢宣布不和多纳鲁马续约了，原因就是多纳鲁马呢他现在的这合同呢薪金比较高，而巴黎圣日耳曼这两个赛季呢一直是实行新的精兵简政的策略，所以呢在球员的这个工资上啊工资结构上，多纳鲁马如果要续约的话呢他必须要接受比较低的固定工资，剩下呢大部分呢都变成了和比赛成绩挂钩的，就是和这个工作绩效挂钩的工资。那这样一来呢多纳鲁马实际上续约的动力也不是很强，所以巴黎圣日耳曼呢今年夏天现在大概率啊要把它卖走。今天镇守球门的就是今年刚刚引进的舍瓦利耶，上个赛季呢舍瓦利耶在法甲联赛门将的这个扑救的成功率上面是高居榜首的。今天也要看看巴黎圣日耳曼后防线新引进的扎巴尔尼，从英超的伯恩茅斯队买来的，恩里克今年买了扎巴尔尼，另外皇马那边呢则是买走了伯恩茅斯另外一名年轻的中卫赫伊森。上个赛季呢在夺得欧冠之后呢巴黎圣日耳曼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因为恩里克的这套战术呢很激进，前场压迫非常凶，经常是让持球的对手呢喘不过气儿。不过今天啊感觉南特队前场这个压迫也很凶，刚才李刚仁的头球回点，南特队在前场迅速抢断下来传到后点，包抄的吉拉西呢差了一步，这下反抢效果不错，吉拉西队友这个球啊抢下来比较仓促，传到他的身后去了。南特呢在今年夏天啊也迎来了新的主帅，现在的主帅卡斯特罗呢算是少壮派，葡萄牙的少壮派，之前呢拿到过欧洲的青年联盟杯冠军和 U20 的洲际杯冠军，而且呢他在更早的时候啊在这个本菲卡青训的体系当中带队成绩很出色，曾经呢带领本菲卡 U19 两次是带领本菲卡 U19， 后来离开本菲卡之后呢在法国联赛呢先是去了敦刻尔克，在敦刻尔克执教了2年之后今年是来到了南特。巴尔克拉想兜球门的后点啊，这球弧线没有完全绕回来，从这个周末各大联赛的情况来看呢，今年夏天参加了世俱杯的球队呢普遍都比较疲劳，所以这场比赛呢巴黎圣日耳曼今天做了一些轮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球队全队上下呢确实也比较疲劳，所以呢这势必导致巴黎圣日耳曼呢今天在这个比赛的对抗上啊面对南特会有点吃力的。刚才镜头对准了后防线的核心球队的队长马基尼奥斯，今天巴黎圣日耳曼队长袖标呢是戴在了维蒂尼亚的手臂上。南特队今天这个4-1-4-1，巴黎如果前场的压迫不能够给足压力啊，自己在中场位置的人数上呢会有点吃亏的。而恩里克的这套战术当中最擅长向对手防线施压的就是刚才坐在替补席上的登贝莱。法比安·路易斯交给维蒂尼亚，然后再转换到另外一侧。你看今天这个替补席上，巴黎可以说是大牌云集啊，科瓦拉斯、赫利亚、登贝莱、杜埃还有马基尼奥斯，而且呢这些主力坐在替补席上这个眼神似乎都有点跃跃欲试，因为在场上呢开场这阶段巴黎圣日耳曼踢得并不轻松。这就是新门将舍瓦利耶，

在里尔呢效力了127场比赛，今年是转会来了巴黎圣日耳曼。最早呢是在里尔的青年队当中，他一开始呢是从瓦朗谢纳转会来到了里尔，当时里尔青训把他培养出来之后啊，先是把他送到瓦朗谢纳呢锻炼了一个赛季，也是在2021赛季在瓦朗谢纳呢打上了主力。那回到里尔之后呢，第二个赛季开始成为球队的主力，所以在里尔队打了3年主力之后，今年呢是被巴黎圣日耳曼果断地挖了过来。这球呢多少有点意外情况啊，扎巴尔尼顶在了南特前锋的后背上出了底线了。因为恩里克的战术啊强调的是比赛当中向对手的压迫和转换的效率，所以今天在前场呢巴黎圣日耳曼其实压迫的效果呢不是很出色。贡萨罗拉莫斯刚才呢在跟着对方的门将，但是今天南特队呢在巴黎圣日耳曼的压迫当中啊，至少这前十分钟我们可以看到南特队出球还是比较顺利的。所以这从侧面反映过来呢，巴黎圣日耳曼自己的压迫的威力啊没有完全的释放出来。巴尔克拉呢在左边边线附近呢等队友传球，空当是拉开了，但是南特现在落位呢有5个人，后撤的时候变成了5-4-1，两个边路呢收得非常深。所以现在巴黎圣日耳曼中场呢利用长传创造姆巴耶或者是巴尔克拉这种一对一的机会呢，他其实打不出来一对一的效果，经常呢传球打到底部呢就变成了1-2。很多现在防这个强队啊利用长传快速转移创造一对一的时候呢，弱队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五后卫两边沉底，然后一旦对手呢突然发动长传就2防1，迫使呢在边路的球员呢不得不回传。但一旦回到中路啊，中路是人最密集的地方，所以维蒂尼亚呢还得转。那巴尔克拉他突了一个之后呢，在防守队员身后还有一个人，所以这就让他突破的信心啊不是那么足。看看传中的效果了，穆斯塔法第一下背身扛住，还是把球护住了，重新交给门将解围出来。前10分钟可以看到巴尔克拉这一侧很少下底，

因为他现在往里突啊，横着走呢，他就会进入到南特两个中场两个后卫形成的四个人包夹的这个方块里。如果向下跑，先看姆巴耶这个球能不能捞回来，如果向下跑呢，巴尔克拉就会一对二，所以南特队刚才在边路这个局部区域站位啊站得不错，让巴尔克拉呢怎么选方向都不太有利，都容易陷入包围圈，所以他需要有人帮他一下，至少把这个四个这个正方形四个角其中一个防守队员能扯开，扯开的话他能够选择有空当的方向去突破。嗯，这下反抢做得不错，巴尔克拉队友在做拉莫斯，防守队员还是过来的非常快的。南特队刚才解围的是阿瓦泽姆，在后腰位置呢，南特队是韩国的全赫圭。刚才的解围给了大巴黎一个角球，李刚仁来罚。今年夏天呢，李刚仁也吸引到了英超球队的关注啊。从现在巴黎圣日耳曼这个角球战术来看啊，还是和这个周末的英超联赛打出来的一些新的趋势呢有差别。我们先看一下南特队这个反击了，因为过去五年

啊，欧洲赛场啊，大部分的球队，尤其强队啊，罚角球的时候呢，喜欢罚外旋球，包括李刚仁刚才罚的这个球，这样呢，球越飞向球门的位置呢，门将要出击的话，出击距离越远，而后上的进攻队员呢，越好找到落点去冲顶。但是从新赛季第一轮英超那边的情况来看呢，反倒是绝大部分球队啊，现在开始罚内旋球，就是这个圆月弯刀呢，往球门里面转。而内旋球呢，大部分的落点呢就是打球门的前点，这样门将呢一旦有后卫干扰啊，他不太容易出来。所以呢，这个罚球方向虽然有内外旋的变化，但是其实都是在战术上呢利用了两种门将不好出来的情景。南特刚才这个下底拼出来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卢卡塞尔南德斯把这球挡了出去。现在南特球迷呢在主场给球队带来了极强的主场声势。对，南特这边呢就是罚内旋球，但他这个落点啊靠后了。如果要找靠后的落点，你看内旋球的高度就得比较高，这样前点的队友呢大部分都没机会了，因为如果低的话他很难飞过去。因为这两年呢在欧洲联赛当中，大部分球队尤其是豪门球队都开始引进定位球教练，所以呢在定位球的细节设计上呢，现在很多球队啊会反复的打磨，会制定出自己的多套方案。这一点呢，中小球队啊，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预算，所以呢，可能在定位球设计上呢，就不会那么精细了。也就完全看主教练个人和他团队当中这个工作的细致度。当然，我相信卡斯特罗来了以后啊，会给南特带来更多的细节上的变化。现在毕竟是联赛的第一轮，刚才应该是界外球的发球违例。

这下边路领得不错，提前量有点大，看能不能追上。最后啊也是追到了，但最后啊追到以后呢，传这个倒三角的空间太小了。不过第一下转移然后领球突破，这下确实打出了很大的威胁。这下转移往前突破得很坚决，这一步领的让回追的卢卡斯非常难受。贝纳塔布对自己的信心啊，对自己速度的信心超级爆棚，所以刚才这一步领了非常虽然大，但是球呢还算是突破的有威胁。另外这种突破啊也是主场南特呢今天第一轮联赛当中看来这草坪捡得不错，这球领下去之后啊滚动的非常平顺啊，球速保持得也很稳定。埃尔南德斯交给新援扎巴尔尼，在伯茅斯呢效力了三个赛季的扎巴尔尼，第一个赛季呢在英超赛场当时作为轮换选手只有五次上场，后来这两个赛季呢尤其是伊劳拉来了之后他就成为了伯茅斯的后防线的主力了。因为马基尼奥斯啊今年夏天说不定也会被送走，所以呢在防线上呢恩里克也需要新鲜血液。而今天呢在巴黎圣日耳曼右路呢其实埃梅里的位置值得关注一下，因为埃梅里呢他是踢中场的，今天让他客串右后卫，会不会恩里克呢也是采用三个半四后卫和三个半的这种切换，就是埃梅里进攻的时候球队持球的时候他回到中场，因为过去两年呢这种踢法也很流行。巴比安·鲁伊斯李刚人往右路交给姆巴耶，姆巴耶这个突破你看被四个人围住了，

球还有，南特今天两个边路的结构设计啊很成功，基本上姆巴耶和巴尔科拉如果从两侧选择个人带球突破，都会遇到南特队四个人形成的这种方格结构，一旦突破就合拢啊，马上从街道变成一条胡同。所以现在巴黎圣日耳曼呢，两个边路啊，实际上得扮演佯攻的角色，就是一旦在边路突破，造成南特在这个区域人数聚集的情况下呢，及时的能把球能转回中路，因为中路呢就需要边路扯动开的空当，来完成后插上找射门机会，因为在这个区域，法比安·鲁伊斯、维蒂尼亚都有比较强的得分能力，包括贡萨洛·拉莫斯。现在就看边路怎么样能够帮助球队把这个口子给扯出来。中路呢，其实一直在调动，在寻找，所以边路啊，拿球还是得突，得突，佯突佯攻的情况下再往中间传啊。如果你不突就传回来，实际上这个转移就没有打出效果。啊，巴尔科拉这一侧，他多少得突一下。但这么踢呢，南特这边呢就比较耗费体能了，尤其是两个边前卫90号贝纳塔布还有另外一边的吉拉西。上半场比赛可能还好啊，打到下半场比赛体力能不能够撑得住就得看板凳上人员的储备了。另外教练的换人时机也很重要。

好球，这是中路一个机会，停下来啊，这个球没有第一时间打，虽然是为了调整停了一下，但是停这一下呢正好让后卫回扑过来了。巴黎圣日耳曼呢控球组织了36分钟啊，导出来了一个空当，李刚人调整的多了一步。这种突破虽然没过去，但是他能够把边路四个人的位置呢带乱。

吉拉西在开场阶段呢，他和贝纳塔布在一左一右分别有过突破，但两个人现在反击当中获得的机会还是太少了。另外南特这种踢法呢，一方面在防守当中要求他两个边路的球员呢回来得快，防守呢得投入，另一方面反击当中呢要求他们的个人单干能力得强，因为反南特队呢可能这个反击的机会不会太多，另外呢有反击的时候呢能上去的人也有限，所以他对两个边路这两个队员的个人能力要求还是更高一点的。这个球的交叉跑位不错，看看是给身后还是横着往里走，继续走中路，机会不错，扎巴尔尼过来横向封堵了。如果这个球啊转身再快一点，就能够做射门准备了，这个球还是转身慢了一点，所以扎巴尔尼呢提前观察到了，横向把这球扫走了。不过南特队呢凭借这次反击呢也拿到一个角球了。头球

好的，往这边转。嗯，这下射门有点仓促。

没有调整到位。是趁着两名防守队员在协防过程当中啊，冷不丁暴露出来的一个缝隙，仓促打的。但那个球的射门的准备呢，就完全没有做好，也没打出力量。这下阿尔南德斯啊，这个上抢判断啊抓得很准，身体的状态呢也跟上了。法比安·鲁伊斯、巴尔克拉对着贝纳塔布，刚才这个配合呢虽然没有打成，但是巴黎圣日耳曼其实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配合，因为这种穿插就能够把南特队局部完全撕开，相当于把四个人形成的方格区域呢纵横两刀一下给切开了，切成四块了。姆巴耶中间啊，他就需要一个人在四个人中间去接他一下。给中路法比安·鲁伊斯，好的，哎呀，这球得提前亮啊！里冈人想着巴尔克拉，你得跑啊！巴尔克拉想着贡萨罗·拉莫斯都已经启动了，我应该往里插，两个人交叉跑一个直穿斜插的。反正这两个队员呢，刚才没想到一块儿。贝纳塔布这次也是想打直穿斜插，他的队友发现这个意图的时候，启动的时候，贝纳塔布面前呢已经被防守队员给看住了。所以呢，现在双方啊，为什么我们总说现在这个比赛都要抓转换，就是在转换当中你稍微一犹豫，当对方识破你意图的时候，这个转换的机会也就没了。你只有在转换过程当中，你看这球打在队友身上了，只有在转换过程当中你每一步都比他快半拍，你最后才能够创造这样的机会。这脚射门打得还是很漂亮的，第一脚闷在了李刚人的背上，但是随后第二下补救很及时，

第一时间限制了南特队反击。安东尼洛佩斯出来这下稍微有点冒失，随后呢这脚射门啊差一点就撞到门里去了，脚法控制得很好。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还是0-0。

还是回到法比安·路易斯这边，来回的倒脚控制一下。因为现在在面对南特队这个阵型啊，中路巴黎圣日耳曼。

但实际上没有很好的空当。另外呢，因为贡萨罗拉莫斯呢，他不是站桩中锋，他的背身拿球能力呢也不好，他还是需要调整过来姿态，他还是需要调整过来姿态的面对球门方向。所以呢，现在这个局面，巴黎圣日耳曼就需要有人呢能够回做一下，至少在中路啊能够扛一扛后卫，否则现在光靠这么渗透啊，因为两边打不开局面，所以上半场比赛呢在中路也很难有机会。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啊，贝纳塔波又过来了，看他一个人能不能突进去。哎呀，这球啊打配合打得有点复杂了，回做的这一下呢也是脚软了，没有控制好力量。中路前插的是勒鲁和勒本南，但他们俩呢都没有控制好。贝纳塔波你看上半场比赛这个活动区域触球的位置贯穿了整个右路，回防的时候呢他可以回到本方禁区边缘，进攻当中呢他能够切到巴黎圣日耳曼的球门前，而且关键是贝纳塔布他的冲刺跑非常多，所以这名边锋啊在南特的整个反击当中作用很重要。刚才呢是给阿米安阿杜出了一张黄牌。上半场比赛有四分钟的伤停补时，

个小球，这次内旋往里走，这次安东尼洛佩斯出击啊很准确，在巴尔克拉身后非常准确地找到了落点。这是李刚人上半场比赛完成的那脚射门，也是巴黎圣日耳曼上半场呢在球门的中路获得的最好的机会。那么从射门次数来看呢，南特的上半场比赛就一脚射门，巴黎圣日耳曼有九脚，但大部分射门呢其实都不是在威胁区域，所带来的杀伤力有限。

看看上半场比赛结束前这个任意球能打出什么样配合。哎呀，球发的落点还是大了。

0: 卢卡斯二男的车。看来这波也很难形成一脚射门进攻。那么上半场比赛呢，巴黎圣日耳曼在围攻南特的情况下呢，这种反客为主并没有带来比分上明显的变化，两支球队呢暂时还是战成了0-0。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换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呢，巴黎圣日耳曼和南特战成了0-0。在客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呢，今天上半场比赛呢，仍然是在法甲联赛当中非常熟悉的反客为主，但是在上半场比赛连续的围攻当中呢，他们获得了 九角射门。

啊，但没有破门。南特队呢只有一脚射门，不过南特队呢两个边路的反击点非常有威胁啊，十一号吉拉西和90号贝纳塔布啊，这两个队员呢上半场比赛基本上呢都是在两个边路上下往返冲刺，所以南特队的队员呢考虑到这个体能状况呢，可能今天在换人当中呢会先调整一下两个边路，看看下半场比赛什么时间点会去调。今天从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来看，南特队面对巴黎的压迫，这个反压迫能力还不差。贝纳塔布调整，贝纳塔布最后这个射门没有衔接上，他这两次都是能够高速的冲刺到危险区域，但是最后的射门跟不上啊，降低了他致命一击的可能，这个对于他的身价来说会有很大影响。这边锋队员呢还是要有一对一的能力。

场呢，看看巴黎圣日耳曼在打局部的时候思路上是不是有一些变化，因为上半场中路堆积的人多，两个边路呢基本上是靠巴尔克拉和姆巴耶吸引对方的四个人防守之后呢再转移。但如果下半场比赛呢，巴黎圣日耳曼这边恩里克呢能够在边路啊各增加一个点，你看现在在压迫的时候呢，巴黎圣日耳曼是一个基本上中场有五个人能够去限制南特队中场的转换，所以这样一来呢，他在边路就能够形成二打二，就会比上半场比赛的情况要好了。看看这种新的压迫方式能不能够带来进攻机会的质变。维利尼亚，巴比安·鲁伊斯往左边转了，然后马上去接他啊！这就是上半场比赛没有打出来的效果，但是这是一个好的趋势。巴比安·鲁伊斯刚才给完球之后，马上插入到这个边路四个人的方块区域里面，这样呢，巴尔科拉他就多了一种选择，他可以交给法比安·鲁伊斯然后空跑，他也可以选择突破横切，但是因为中间四个黄色的南特队员中间呢有了法比安·鲁伊斯之后呢，这四个人的行为的一致性呢就会出现分别，就会出现差别，因为他们多了一个盯防的目标，所以一打四呢有点困难，但二打四呢很容易把空间就带开了。如果照着这个思路啊，下半场比赛南特队的防守两个边前卫体能会掉得非常快，因为他们需要来回扯动保护的位置变化会比较多。东北莱要开始热身了，这是恩里克手上的大杀器，杜埃、登贝莱这些队员呢都在热身，后防线还有帕乔。今天后防线的压力呢不是太大，南特队虽然有反击，但是两个边路啊，巴黎圣日耳曼整体来说呢和中路配合的

保护啊，到现在为止做的还是不错的。再回给扎巴尔尼。另外下半场呢，可以看到埃米里啊，现在逐渐的往中路去了。他虽然今天站的是右后卫的位置，但是进攻当中呢，他就逐渐回到自己中场最熟悉的区域。所以这个阶段呢，巴黎圣日耳曼其实调整思路是对的，现在就看持续施压的情况下，南特队的稳定性会不会有松动。这个阶段呢，实际上已经提前进入到双方一个比较较劲的阶段了，因为现在巴黎圣日耳曼对门将的压迫力度呢也逐渐体现出来了。

这球解围的时候踢到了拉莫斯的脸上。今天转播画面呢，不断的给了博茹瓦尔球场的空中俯瞰的视角，在夜色的掩映下，这座球场还是非常的精致。

好球，中路再渗透过来看看有没有起脚的机会啊！哦，这球给的有点着急了，有点着急了。这个球呢，如果稍微停一下，这个球反而应该停一下，因为防守队员呢都在往回冲，你停一下就带来节奏上的变化了。但如果你跟着这个冲的节奏一块往前传，其实容易传大，或者是自己的队友呢拿的时候啊，也容易被防守队员呢直接就扑到了。因为球在空中飞的时候呢，实际上人在往回冲，它有个时间差，所以最好是停一下，等到这个防守队员呢他发现冲过了需要再回身的时候，这个时候再传就会造成他这个方向选择上的二次的准备。这高速比赛当中啊，有的时候这个节奏呢就是球员随着比赛经验所带来的一种财富。你像莫德里奇，像哈维这些队员呢，他们都是在场上这个节奏特别好。那所谓这个节奏呢，就是你的节奏很稳定，同时你的节奏呢能够打得对方的节奏乱，那这种场上的能力就能体现为控制力。古巴耶很顽强，这个突破把对方三个人搅乱了。现在主要是南特队呢队形啊已经逐渐被压迫的越来越扁了，但因为他中路的防守呢还比较顽强，至少呢跟防的防守圈呢还能够上去封堵，所以巴黎圣日耳曼这段时间呢下半场比赛这个压迫呢已经开始有效果的情况下，在阵型上开始收到效果的情况下呢，现在这个射门机会还没有转换出来，所以现在需要耐心一点，保持这股压力继续往前顶。法尔克拉回做一脚低射角球，

有犯规。判了球门球，这条线路滑过来还是有一定威胁的。包抄的拉莫斯呢，可能视线上会有点干扰，他不太容易第一下看到球的来路。马基尼奥斯在看得有点着急啊，半天得势不得分。看来吉拉西可能要被换了。在场边待命的是阿布林，而巴黎圣日耳曼这边呢，也有可能会大范围换人，洪贤熙和阿布林都要上场。这样的话，南特队呢，看来是先调两个边路，把贝纳塔布和吉拉西换下来。阿布林上来去了右边，换了贝纳塔布，洪贤熙呢来到左边替换吉拉西。这两个换上来的队员可能没有首发的吉拉西和贝纳塔布速度那么快，但是在防守当中现在南特队压力非常大，所以呢把他们俩换上来，至少在协防当中啊，现在得先稳住。打一脚远射，刚刚上场的洪贤熙。好，看恩里克怎么换。杜埃当恩里克开始换人的时候呢，巴黎圣日耳曼就会回归他们的最强主力阵容了。

勾脚了，踢到脚了。

巴黎这边呢，一下要换好几名球员，努诺门德斯要上，换下了卢卡斯尔南德斯，左路，然后阿什拉夫也上，左右两边都调。埃梅里呢，应该会是换下还是回到中路呢？看一下，啊，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这样的埃梅里呢去中场，李刚仁被换下，登贝莱替补登场，埃杜呢也替补登场。姆巴耶被邓贝莱换了，看看杜埃换谁？杜埃换了李刚仁。从位置上来看呢，应该是杜埃来到边路，

看看踢一踢登贝莱和杜埃怎么换位。那现在换上来这四个人呢，尤其是两个边路啊，鲁德门德斯和阿什拉夫上来的话，这个对于南特队压力会非常大，也相当于增加了两个边锋啊。阿什拉夫他上以后，这个进攻能够深入的位置让南特队会非常难受。所以南特队要不要进一步调整呢？

博恩是边走边回头，一直在看南特另外两个接球队员的位置，比赛的习惯很好。因为南特队马上要发这个界外球，所以杜埃边走边回头，在寻找他要压迫的目标。从这个跑动距离来看呢，南特队今天有两名球员啊，两名中场球员的跑动距离在场上的目前是遥遥领先的。而巴黎圣日耳曼呢，在这个防线的变阵当中呢，埃梅里跑动是比较多，因为他经常要从右后卫呢来到中场活动。好的，阿什拉夫能不能追上啊？这球稍微有点大，登贝莱给的稍微有点大，

边路登贝莱，好的，调整往后打。这段时间呢，巴黎圣日耳曼从五十来分钟啊，开始造成压迫上的优势，导致南特的防线呢越来越扁，逐渐的都堆到门前，然后到这段时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射门，感觉这个趋势的变化上面来说呢，距离进球越来越近了，就看南特队能不能够顶得住了。因为刚才恩里克一下换了四个人上来啊，短时间又把进攻压力啊进一步增强了。

登贝莱这个领球啊，还是很有特点、很有威胁的。阿什拉夫，南特队员解围出去，角球。球维蒂尼亚，他的一脚射门穿过了南特的整个阵地，直挂球门远角。巴黎圣日耳曼在

持续的高压打击之下，还是抓住了进攻的空当，由维蒂尼亚一脚外围的远射打破了僵局。这个球不用完全发力，这个球关键就是在对方的阵线混乱的情况下呢，打空当，就是打空当，应该是打在后卫身上有个折射。关键是维蒂尼亚这个球呢，他打得很坚决，打在后卫身上折射之后，球速虽然降了，但是变线的这一下正好把门将洛佩斯晃了。如果后卫不躲，正面去封堵，这个球可能还进不了，就是因为后卫在现在这个阶段持续的抗压，有点顶不住了，所以维蒂尼亚这脚射门打过来的时候啊，南特队的后卫下意识的躲了这一下，他一侧身很容易造成折射。这个其实就是上下半场比赛形势变化之后，球员在场上这个心态发生了变化所带来的技术动作选择的不同。刚才应该是阿瓦泽姆侧身躲了，反而把自己的门将安东尼洛佩斯给坑了。打破僵局之后呢，对于巴黎圣日耳曼德来说，这个联赛首轮的客场啊，瞬间压力就释放掉了，因为这个射门比呢19-5啊，迟迟没有得分啊。刚才是维蒂尼亚的射门帮助球队打破了僵局。在中路这个位置啊，维蒂尼亚他的动作比较轻灵，所以能更快的起脚，

一下拉球向后，艾梅里正好防守过来，踩到了支撑脚。一旦进了球，巴黎圣日耳曼呢就不用强攻对手，他们可以收回来等着反击，所以这让主场的南特队有点骑虎难下，在家门口作战，在这么多家乡父老面前，他们也得攻啊。那一旦队形扑出去，身后的空当可就比前七十分钟暴露得更加充分了。所以呢，和巴黎踢比赛，尤其联赛里，这巴黎圣日耳曼打破僵局的那个进球呢，往往是含金量最高的，因为这个进球呢，经常都是强攻得来的。给了直接任意球，杜埃被踢倒了。

前场这是经典的压迫，三个人相助，三个人的位置，然后远端。

刚才有一个等着出球方向来把球权拿回来，多埃给中路。现在的巴黎圣日耳曼呢可以踢得非常游刃有余，一旦比分夺回主动

要不要多拿定位球啊？靠突破获得定位球，或者是，哎呀，这下又传球失误了，或者是拿角球。你看现在到处都是空当，只不过呢，拉莫斯刚才这个位置啊，确实会越位，被后卫呢上前一步压在了造越位的位置。维蒂尼亚今天这个触球次数110次，是场上当之无愧的组织核心。科瓦拉斯赫利亚呢，看来也准备登场了。在取得优势的情况下呢，恩里克对1-0显然是不满足的，还是想扩大比分。转身一下被四个人围着，

反击呢相当于是二打六三打六，两个边路巴黎圣日耳曼都有人，这个时候呢就看前场的突击手啊带球能力怎么样了。洪贤熙这两次回传实际上给南特的压力都不小，南特队现在后场呢有点出不去球了。尤其是中场第二层接球位置经常是被巴黎压迫的背身接球，哎呀机会不错，有没有越位，拉莫斯这次是终于迂回找到了一个面对球门方向的射门机会，来看一下这个位置给的时候啊，拉莫斯说不定还越位了，他如果回接的时候呢积极的再往前上一步，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反越位的进球。

这样呢，他也被换下。带着一点遗憾，替补登场的是科瓦拉茨赫利亚。

兰特队呢也调兵遣将，换上了卡马拉和科奎林两名后腰来巩固中场，他们是换下了中锋穆斯塔法和单后腰全赫圭。现在南特呢用了四个换人名额，巴黎圣日耳曼这边呢已经用完了，其中第一次换人的时候呢恩里克一口气换了四个，也就是这四个换人呢一下上来啊，短时间给南特队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让南特队呢在防守当中最终没有顶住。

什拉夫呢吃到了一张黄牌。今天其实双方在对抗当中动作还都算比较克制，除了阿什拉夫这张黄牌呢，也就是上半场比赛阿米安阿杜吃了一张牌，两队各有一张黄牌。

维利尼亚

官方呢是屏幕左下方呢给出了本场比赛最佳球员的一个评选的链接。那从今天这个比赛来看的话，维蒂尼亚以他的触球次数和他的得分很有可能会成为这场比赛的当场最佳。因为今天呢在场上维蒂尼亚的确是很好的扮演了中场的指挥官的角色。那从对抗的数据来看的话，南特队今天啊其实在对抗当中并不差，就是这个防守呢南特本身做的并不差，但是因为你只有守没有攻，所以呢导致球队在持续的防守当中呢电量被榨干了。所以巴黎圣日耳曼呢在转瞬即逝的机会当中呢就把握住了战机。所以这是强队有时候打弱队啊其实一个最本质的差别，就是强队有能力持续的消耗你，即便你的抗击打能力再强，他始终是在进攻，始终是在寻找你的薄弱位置。所以90分钟的比赛呢，对于始终防守这一方来讲，难免不会出错。

这球都回来，想拿住还是很难的，仍然是被维蒂尼亚控制下来了。所以你看在后场这个抗压的过程当中，转换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他能够拿得住球，他的触球次数多，所以他就能够帮球队呢很好的完成这个转换和枢纽的角色。而且在法比安·鲁伊斯被换下之后，巴黎圣日耳曼的中场呢，确实恩里克呢还需要保留维蒂尼亚这样一个能够作为枢纽的角色，所以他在场上的作用会更加突出。

调整。这下是个反击的机会，哎呀，刚话音刚落，最后这船大了，没控制好，这差别还是差在关键这一船上，卡马拉没有控制好。因为已经很靠近底线了，他再给这样的提前量，队友是根本来不及去追这球的。南特队把第五个换人名额也要用掉了，阿苏马尼准备上场，换下了中场的中前卫66号勒鲁。

阿苏马尼呢也是一名边锋，他其实是左边翼位，也能够客串前腰，所以上来看看阿苏马尼今天是不是客串在勒鲁的位置。这次反击又来了，卡马拉刚才那下没有处理好，哎呀，卡马拉这个传球真是让人头疼，虽然能跑能带，但这就是为什么他打不了主力。他跑过来以后，巴黎的队员反而放松了，反而轻松了，因为知道他这个球肯定传不好。在压力下，最后时刻南特的球员的传球啊接连失误，比赛也临近尾声了。东北来，好的，点不错，射门，推偏了。巴尔克拉启动的时机完美，但是面对出击的安东尼洛佩斯，巴尔克拉呢想推身后的远角，这球因为他是脚弓内侧兜的，所以本身弧线呢是向外转，过去以后想打进远角也比较困难，而如果是正脚背能够抽过去啊，更有机会。但因为门将已经出来了，所以巴尔克拉呢来不及做这样的调整，如果要正脚背可能他得趟过门将打近脚了。

再回敲，登贝莱找阿什拉夫，下半场比赛呢也到伤停补时阶段。以巴黎圣日耳曼的控制能力来说呢，南特现在想要打出有威胁的反击呢越来越不容易了，因为进入到伤停补时呢，巴黎圣日耳曼也不会在前场轻易丢球了，不会去做冒险的出球和盘带，基本上就是在前场保持传球控制。

扎巴尔尼，阿什拉夫给杜埃，这个球的稍微小了一点，确实呢，南特这种打法，他打到前面呢，得靠自己的队员呢一对一的能力足够强，才有机会创造出最后的威胁。但是打到这种情况下呢，首先队员的体力下降的很明显了，另外队员的信心也不太够。而如果没有身位优势，就是没有身位优势，就是巴黎回来的队员如果足够多的话，南特队员其实马上信心就没了，所以刚才只能仓促地打一脚，因为塔比布也是没办法。带和传都看不到机会。

是登贝莱。登贝莱基本上是用自己脚下娴熟的控制能力啊，在戏耍南特的后卫，因为登贝莱现在他也不打算强突，你看他基本上无球状态下他守着边线，所以后卫过来跟他，他就突他就过，后卫如果不过来呢，他就回传。但是现在南特的后卫呢，实际上已经疲于奔命，没有劲儿了。这是个不错的反击，卡马拉又来了。卡马拉前两次呢球没有传好，这次是球没传过来。

用界外球战术。其实南特下半场如果多能够创造这样的机会啊，就是他们进攻当中比较有效的战术，但可惜呢，今天他们下半场比赛呢并没有按照这个思路去踢，一直到比赛最后时刻通过界外球战术呢才打出一次有威胁的射门。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凭借着维蒂尼亚的进球，巴黎圣日耳曼在首轮比赛有些艰难，他们是凭借着维蒂尼亚打破僵局的这粒金子般的进球呢，获得了胜利，从客场带走了三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0: 比赛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5的赛制。 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啊，先碰到了粉球。Mount
1: six。
0: 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啊。 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 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蓝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

还是一库啊。这一杆铁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其实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一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19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1: 16。17。
0: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还是来单叫。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2颗啊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 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啊，就是打黑球，留一个反角度啊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啊，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1到2颗，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1: 31，
0: 2颗，非常好的控球。

0: 哎，这杆
1: 完
0: 低
1: 我这
0: 杆啊，其
1: 四
0: 实
1: 十万。
0: 还是想来 K 一下红球队啊，再清代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队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这个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蓝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吗？只能倾解最下方。 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啊，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

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胜。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那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好像不行啊。直接防了。
0: Mullins 12。
1: 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解右侧贴库的这一刻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刻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十字跑球再跑上去。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就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

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一下篮球。 好球
0: ，twelve，thirteen。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4.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

0: 较量。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轻推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飞球。可以来 K。 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那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打薄了。
1: Mountains 8。

这个角度威尔斯是能攻的，但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好球。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还不错。 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
1: 不理想啊，不理想。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两库啊，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
0: 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 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Five.
1: Can先来叫红球左侧的中袋。
0: Six.

0: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诶，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嘉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
1: Then it was 18.
0: 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带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这一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旺。
1: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效果还不错。
0: Six，
1: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一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这个角度有点大。Seven， 来连接黄球。现在来看啊。 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那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 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嗯，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 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green ball。
1: 这杆叫了绿球，直接轻推来防。
0: Daniel Wells, ten。
1: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啊。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 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

0: 这杆漏机会了，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啊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啊，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啊，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莱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单架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了。乔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

0: 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您了。
4: 应该的。
5: 好了，我们快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那都
12: 行吧？行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比3平。 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比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 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比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一边。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
1: Mullen sixty，
0: 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 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笑>

0: 这一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就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One.

0: 6.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 给这个前六局啊，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Fifteen.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38. Certainly.

0: 越来越接近超分了。
1: 46。47.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
1: 55
0: 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
1: 62
0: 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
1: 70，
0: 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Seven to nine.
0: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啊，就可以单杆过吧。
1: 86。87。

0: 付。
1: 95。
2: 单杆102分。
1: 102。104。
2: 青台的话是单杆129分。
1: 107。我看见11。我看见16。我看见22。
2: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天赋达品质，用心守护每一面墙。
3: 愿赴山海，为这盘人间鲜味。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哪个买的？

0: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嗯。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真慢，人家我已经出来了。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s one.

贝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

0: 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哇！你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 就直接轻推，yellow
1: ball，
0: 直接轻推来防。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Fuck, Annalise. My name's Fuck.
0: 那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把价格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吃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袋。
1: 哇！

0: 琉璃跟中台啊。左下方的红酒。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酒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

嗯，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哎，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

0: 好球，让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 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 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接着来叫粉。
1: 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22。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十一局抢六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选择直接清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轻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啊，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啊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Daniel verse 7.
1: Daniel verse 7.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个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 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啊！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0: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
1: 嗯，

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 威廉姆斯打进。

0: 北干来连篮球。两库来叫左上方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Ten.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威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因为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0: 7.
1: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里卡希尔，克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芙妮查尔顿，那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

0: On your mark.
1: 看这一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记录。这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女子100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都是对他形成了压制，但是后程他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强。

出现了反超，12秒28的赛会记录。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呢，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塞恩。这头66.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那这也和天气也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塞恩和她的丈夫也是她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荷兰选手范克林肯等他的这一饼，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6.21。但是他此前一投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够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了。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但是还是差一点。这饼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51。现在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来关注美国选手陶萨加，这头似乎呢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集中，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直接是扔到了有效区之外。葡萄牙选手伊利亚娜卡，看他的这一投过了60米。这边给人的感觉还是
相对来说。

说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上去。这是1.86米，还是他的最好一投。他这饼的成绩还要去等待一下测量。61.57米，那这个成绩还是不如他前两投。继续来关注女子铁饼赛场，那个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72米，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那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阿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的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看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记录，68.08米，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了。现在呢，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10米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还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72米，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投出过70.99米，让塞恩的这一投，哇，这一投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75米，全新的一个赛会纪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兹所保持的68.28米。王林肯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现在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看看陶萨加旋转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

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米94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这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呢，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米51。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塞恩是创造了全新的赛后记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去致以问候。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匈牙利的选手。第八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七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41。第四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迪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记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

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德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项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纪录。哈德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帕特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昆西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九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他身旁的是德里茨。第八道的是博茨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罗。第六道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艾迪生威利，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利莲奥迪拉。在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南非的布鲁登斯塞格迪索和来自法国的阿奈斯普尔古安。第三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二道是摩洛哥选手哈达德。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的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他是在第一道出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他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九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场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领跑员，所以呢，也需要把她放到最外道去。过了冰道线之后，要保证带动的速度。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也是荷兰的名将，原来的400和400栏的名将，以及接力队的成员费姆克波尔要暂时离开他的400米赛道，而去转战女子800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他的身影，刚刚开始第三站，所以也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或者在欧洲的比赛，也看到费姆克波尔跑800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一位，

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杜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杜古马在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拉巴特站的女子800米纪录被他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

0: 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杜古马还是抢到了第二，奥迪拉呢是第三，但是没有人能够冲击到维罗的位置。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

0: 就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他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但是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奇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6月5日跑出来的成绩。这一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
1: 三，
0: 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范德维肯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蒂娜·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瓦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现在克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具备后程偷牌能力的人，而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

0: 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室外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入到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科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了。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在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
1: On your marks.
0: Set.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特伯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哇，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

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头部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亀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德尔，在他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科埃奇在去年的5月25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我们也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阿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你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法师和鲁道夫。这圈的配速保持的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5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甩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内道的位置，让赞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

0: 像卢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萨姆道夫也退出赛道了，将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卢古塞。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卢古塞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纳德尔和哈布斯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最后的200米，哈布斯在拼命地往前追赶，在他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卢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卢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卢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鱼跃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卢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纪录，3分30秒35。在纳德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他还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库埃奇所保持的拉巴特站钻石纪录。3分30秒35，纳德尔是3分30秒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分30秒68，前四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一秒钟。最后呢也是让纳德尔给冲击的，看到卢古塞有些守不住了，撞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上。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这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英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盖跑出的3分54秒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一站的成绩。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内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 皮氏配

速，3分55秒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还剩下3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分03。海卢呢在他的身后，同时呢基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三位。等到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包括基耶莫以及缪尔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马图哥马上要退出赛道了。马图哥退出赛道之后，海卢是保持在第一位，基耶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三。阿梅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女子1500米，因为是非钻石项目，所以这一站呢给人的感觉是腥味不足。首先是基皮耶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就是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今年的9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世界田联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海卢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基耶莫这时候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1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他和他的同胞海卢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基耶莫，基耶莫这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100米。改了弯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布勒维尼海卢，有差不多10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可能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基耶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布勒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4名，也是个人的 PB， 4分00秒40。世外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呢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

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或者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他是在第9道。

0: 米勒维博。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坎布里亚斯特吉斯，第五道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第四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最内道第二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像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托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啊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好的，比赛开始，水箱出发很顺利。第六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吉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博。布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进入到后半程，斯特吉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50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吉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凯拉怀特的步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斯特吉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凯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博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坎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当时麦肯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其实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50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当然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是创造了赛季最佳。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4: 凯迪士智能锁。
5: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凯旋沃尔科特这一枪85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扔出的89米37。拉巴特这一站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基尔特创造的89米75。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看他的这一头，这枪呢是80米以上，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那个人感觉是这个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米45，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看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米97。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迪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啊，彼得斯，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哦，这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枪有86米，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迪拉吉的85米97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马索罗勒。这枪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而他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81米34，看看沃尔科特，小枪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枪动作很扎实。但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整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82米52，现在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了。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好一投成绩是77米88。看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打在75米线上。这枪呢，自己是直接给踩掉了。对自己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看看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枪有踩线之嫌，自己那是给踩掉了。77米75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帕蒂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头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

看彼得斯的最后一投，德查布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能力。阿迪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了。看看帕迪拉吉，斯里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相对一般，就是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已经没有向前的动势。这枪呢，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83.69米，那没有逆转的可能了。男子标枪赛场只剩下了最后一位。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做好准备助跑，往下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80米，那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82.52米，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几步脚下有些不稳，那这样前三名里面彼得斯和沃尔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吉没有继续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89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这是这站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的。最好成绩的只有85.97米，也是相当不错的，能够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3000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吉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艾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拉巴特站的记录是7分56秒68，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8秒10，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室外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比赛开始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一点，到1000米的时候，就是两圈多的时候，能不能带到2分半或者2分40以内？

这个单项呢，埃尔巴卡利还是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但是他也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有队友去为他去打配合，而不是在比赛的一开始就一味的去进行冲刺。埃尔巴卡利现在也已经是一位老将，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此前也拿到过近20次冠军，两届奥运会的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五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的，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这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栏架还可能去发生逆转，还可能在过栏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阿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科埃奇、塞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阿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两圈的时候。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纪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佩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8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埃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

啊，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现在保证不掉队，要保证他还在领先集团里面。我们看，在过水势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肯尼亚的选手科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但是巴卡利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克莱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但是巴卡利也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他是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德国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这项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但是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栏架攻栏之前，这是有一个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水池障碍，而巴卡利处在第一位，德国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栏架，最后一个障碍，而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八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的提示。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塞莱梅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威尔金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文亚奇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廷德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3000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埃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埃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埃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再次对埃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呢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
1: Ready, go.
0: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3: 对，走。
0: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
1: Ready? Yep. One, two, three, go.
0: 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

0: 那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家。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七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5、7.5、6.5、6分，
1: 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15.10。
0: 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逸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

陈嘉和陈艺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嘉和陈艺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艺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艺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嘉，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戈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艺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1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周半的动作，水花和

0: 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一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一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一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一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一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一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10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一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一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

0: 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 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邓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邓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2: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想要继续的探秘叔叔们用自己制作的健身工具来进行练习。
3: 过去的就是摔跤使了，
2: 摔跤使用的，
3: 这不老拧这个，
2: 哦，
3: 这不是你看定起来是不是？
2: 哦，练整个抓握能力，
3: 对，叫抓握
2: 的。哦，对，这里面是装的是
3: 石头
2: 子，这大概有多重？
3: 这个现在。估计也就是5-6斤，
2: 5-6斤，其实也不轻哟，
3: 5斤左右
2: 啊，
3: 没多重。这就这么着，手端平了，
2: 手还要端平，这个难度就高了。
3: 端平了，
2: 我这样做就比较轻松，端平就很难了。
3: 你必须得端平
2: 啊，关键端平了还是要卷，
3: 你给它卷上来。
2: 我看着都感觉要爆炸了，
3: 爆炸。完之后这么放下来，
2: 这看起来很简单很轻松，但是我说真的做的时候，绝对不是很轻松的感觉。
3: 这一卷，这不是卷一次，这一气儿憋的，
2: 来回来回，
3: 来回卷5-6次。
2: 哦，我试一下，
3: 你给你。
2: 正常人一般做几次会有？
3: 应该正常就做5-6次就。
2: 做5-6次就可以了。
3: 卷5-6次。
2: 哦，手端平卷。
3: 手端平怎么？
2: 刚开始会简单，
3: 就是全是腕子的力量。
2: 但是就是一个积累，然后做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好难好难。然后回去还要慢慢控制
3: 啊，对，慢慢一点一点的，不来。
2: 但这个就是能够很好的强化我们的整个前臂，
3: 对对，
2: 还有手的抓握呢。
3: 主要就是抓握，
2: 抓握能力变得更强。其实对于，经常需要做饭的，我觉得无论男生女生做饭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用处啊。至少哎，手腕有劲，不容易受伤。很多人都是因为颠锅就受伤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啊，但其实普通人练习也有它的好处，就是经常搬东西也能稳定它。
3: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摔跤的专项训练。但其实我们普通人生活当中利用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强化前臂，强化我们手腕关节的力量。
3: 对啊，
2: 但这个工具特别好。还有其他的工具可以向我们介绍吗？
3: 就是小龙华改的。
2: 非常稳定哈。
3: 对。
2: 哎，稳定的健腹轮。
4: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张叔给做的，
2: 哦，
4: 都是亲手手工活，一点钉子没有，
2: 哇，
4: 是吧？活非常非常
2: 非常细，这看起来，
4: 非常细，
2: 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精致了。
5: 这是市场买不到的，
4: 市场买不到。
2: 这个滑板，
4: 对，
3: 滑板就是那个，是那个小轮滑改这么一个
2: 小轮滑哈，
3: 改的，
4: 这
2: 所以把它给拆了，坐在这个上面，
3: 对，
2: 稳定的一个健腹轮。
4: 对，这个就比那个单轮啊
2: 稳定，
3: 这是稳。
2: 哦，对，安全。
4: 对，
2: 怎么推阶练习呢？如果说我感觉很难的情况下，
3: 就挂着那个。
2: 就挂这个，
3: 对，
2: 我试一下哈，
3: 那你试一下，
2: 我直接做肯定做不起啊，我试一下啊。啊，这是一个保护助力，
3: 对呀，
2: 就直接躺下去就
3: 对。
2: 我试一下，有了它，我终于可以。

0: 以了。我肯定不行，这个还是要逐渐的去提高。像叔叔们都是因为常年经常在练习加强，
1: 他是我们这最棒的
0: 啊，最棒的，所以做得非常轻松，完全撑直了。我现在只能。

0: 面的动态性的这种练习，全身都练到了，按肩关节的力量哈。
1: 哦，
0: 张叔没问题。
2: 你看那个背，看那个，他这个做的特别漂亮。
3: 这个比春上衣要难整。你看，
0: 这也是天天练的
2: 啊，
0: 天天练，所以
2: 整个
0: 哦，七十多岁了，哇，真的看不出来。踩在这上面。
1: 来一个，您坐这个。
4: 坐了
1: 。张坐这个，张坐这特漂亮。
4: 给录完
1: 了，是吧？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也算见识到了这些小工具的使用的妙招。之前包括对于腹肌轮，我只知道哎，只要使命往前滚，但不知道进退接的办法。今天还知道有这么多的这样方式，能够更好去练习到，而且能够安全练习到。那么也希望大家电视机前小伙伴们有机会也来到这里，感受我们现场龙潭中湖健身广场的健身的氛围，一起强身健体，加油！健身。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